0: 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接近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店再见。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怪物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物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
1: 嗯，
0: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堵的一条路是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堵车哈、啊。其他你像黄河西路、北京路，还有黄河南路、203线到这个环城路啊、汉景大道、珠江路，那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各位有最新路况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其实你看今天苏姐呢就挺忙活的，要去拍这个一个影视剧。
1: 影视剧
0: 啊，
1: 嗯，应该不是吧？
0: 啊，应该拍一个视频文章。
1: 嗯，
0: 这里边呢，他是扮演的角色就是老苏家的后人。
1: 哎，
0: 啊，
1: 但也不用扮演，他本来就是。
0: 他本来就是这，他实名出演文章啊。这两天其实挺忙活的，因为第二届苏氏文化论坛呢，在徐州正式开幕了，有71位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这个汇聚徐州，以苏氏文化与城市文脉的共生共融
1: 为主题，
0: 探寻的是一位文豪和一座城市绵延了近千年的不解之缘。
1: 这和我们这个羁绊太深了。
0: 对，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就来讲一讲这个苏氏相关的话题啊。我们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
1: 我们开开脑洞。
0: 对，开开脑洞啊。如果说能够遇见苏东坡的话，你会给他推荐现在徐州的什么呢？哎，今天互动的朋友呢，其中有3位朋友将获得是怪物鱼提供的88元的徐州名吃礼盒一份，好不好啊？那各位来想想看吧，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你会给他推荐什么呢？三哥说，我要是遇见苏东坡呢，我会给他推荐现在咱们徐州的苏苏。
1: 你给苏东坡怎么说
0: 啊？
1: 那个，
0: 哎，
1: 东坡啊，
0: 哎，
1: 这是你
0: 啊。啊，18代玄孙，
1: 对，
0: 玄孙女，
1: 玄孙女，玄侄孙女，
0: 对对对对，玄侄孙女，因为他是苏辙后人，
1: 对，他是苏辙后人，
0: 他苏辙后人，
1: 哎、
0: 我一直没懂，我苏姐说是苏辙后人是吧？他为什么不说他是苏洵后人？
1: 可能感觉
0: 你管他是苏辙
1: 名气
0: 大
1: 一点
0: 上哦，来各位，如果能够遇见
1: 这样说
0: 啊，
1: 苏东坡他爹的后人
0: 哦。对，这都连上了，反正啊，
1: 都是一家人。
0: 对对对，来各位说说看，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你会给他推荐现在徐州的什么？有3位朋友将获得怪物鱼提供的88元的徐州名吃礼盒啊。
1: 嗯，
0: 怪物不懂说，我会先带苏东坡漫步一下云龙湖
1: 哦，
0: 圆他千年未尽的一个湖山旧梦。
1: 嗯，
0: 对，带他到云龙湖溜达溜达。
1: 嗯，
0: 当年苏轼守徐州的时候呢，就是这里面叫什么，就是积水荒芜。
1: 嗯。

0: 心生构想，就想引着活水造一方平湖嘛。
1: 对，那个时候确实是条件有限，
0: 但是
1: 做不到，
0: 因为当时人力物力不够啊，这美好心愿终成遗憾。但是呢，现在呢，千年过往，沧海桑田，他当年的构想的那个滨海蓝图啊，现在已经在彭城大地落地成真了。
1: 哇，
0: 你这一会儿好好看一看，
1: 就写了这么多呀。你不会是 AI 的吧？
0: 既然拿豆包给我们互动，这是啊。来，如果能够遇到苏东坡，你会给大家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啊？
1: 有可能是和他有关系的，也有可能是你就他没见过的。
0: 好，
1: 你都给他推荐一下。
0: 对，卓老说，要是我给他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话，我就推荐一下怪味鱼的东坡肉。
1: 哟，你看看，
0: 这不往人心缝里面推荐吗？这是啊。是啊，东坡回赠肉，
1: 是啊，你看看，就是我们徐州人把这个苏东坡的这个美食文化发扬光大了。
0: 对啊，现在咱们的衣食住行还跟他息息相关，
1: 没错，
0: 是不是啊？来，各位，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你会给大家推荐现在徐州的什么呢？林丽丽说会推荐看一下彭城风华，
1: 对，看看现代人眼中的自己，看看徐州人眼中的他是什么样子的。
0: 对，他会不会看完以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阅读理解做过了？
1: 我没有这么说，当时我是这样的吗？
0: 但是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人的一种形象他后面肯定会有加工，
1: 是历史人物嘛，总带着一些大家
0: 神秘色彩，对不对啊？爸爸说，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的话，我会带他去环湖，带他吃东坡肉。
1: 因为大家是会觉得这个好像云龙湖和东坡啊，云龙山
0: 有关系，
1: 对，就是感觉这个关系很深。
0: 但是他可能刚到那湖的时候，他有点不认识。
1: 他说：“那么大吗？之前有吗？”
0: 你确定是我当年待在云龙山上的那个地儿？
1: 云龙山他肯定
0: 云龙山他知道云龙，对，他爬到云龙山看那云龙湖，看着有点懵了现在啊。来，各位，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你会给他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呢？你来讲讲看为什么啊。阿丽说的是必须要带他去一下那个喝一下马世界那个沙汤啊。当年据说这个抗洪守那城墙的时候，对吧，你要是早晚要是能来一碗那么沙汤，那比啃的干粮肯定舒服太多了。
1: 那多赏远呢，你
0: 是吧，吃完自儿面子啊，整个人有劲儿。就去请他喝沙汤。来，各位，你要是遇见了苏东坡，你给他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啊？那个小船说带他去云龙湖的话，还真不能说就是那个就开车环湖
1: 啊，那怎么环湖？
0: 要有那个环湖电瓶车
1: 那样就是很多的路段你都能经过，
0: 观光车，
1: 对，
0: 是不是？当年据说苏公还徒步巡查大地，
1: 就是
0: 现在正好就是兜风啊，看看湖啊，而且不用就是自己步行去那个巡查大地了，坐车就行。
1: 可能他坐那个环湖电瓶车还能写首诗呢。
0: 对啊。来，各位，假如你要是遇见苏东坡的话，你会给他推荐现在徐州的什么？今天有三位朋友将获得怪物鱼提供的88元的徐州名吃礼盒一份啊。优秀的君君说，从前苏公徒步上山，在放鹤亭把酒临风。如今呢，我想给他推荐一下坐云龙山的缆车
1: 啊，
0: 邀请他俯瞰整座徐州城，带着他看一看当年拼尽全力守护的土地，如今已经是万家灯火，岁岁安宁了。
1: 你看他坐那个滑道啊，这个多刺激
0: 啊！
1: 你让东坡也体验体验。
0: 对，这一看就是个00后出的方案。对吧，带他去玩去啊。
1: 是呀、
0: 是不是啊？来，你要是遇见苏东坡的话，你会给他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因为这两天这个会其实开的也挺好的，这是第二届苏轼文化论坛在徐州正式开幕了啊。今天咱们也各位文化人，咱们也来讲讲看，就是如果你见着他，你会给他安利或者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啊？烟花一冷说，八龙啊，不是我不对，不带我坡哥出去玩去，主要是我现在不太趁钱呢。
1: 哎，带你坡哥出去玩，你还要钱呢？
0: 啊，
1: 他那么大 IP， 到哪儿不有人请他吃饭？
0: 也请他吃饭归，但他有人请他归请他吃，我自己心意得尽到啊，这个。
1: 啊，那你怎么都穷成这样了呢？
0: 我现在浑身上下不超过50块。
1: 嗯，
0: 哎，我跟你说，现在就是。那个只要是超过10块钱的娱乐活动，基本上已经不参加了。
1: 哦，你看到大家，
0: 哎，
1: 都消费降级了，我好受多了，
0: 是吧？说现在已经消费降级到了，说在拼多多看到9.9块的东西，
1: 嗯，
0: 假如说看到有9.8块的，
1: 嗯，
0: 赶紧退了，买9.8块的。
1: 哎呀，
0: 啊，还是你们省啊，真的是，
1: 嗯
0: 啊，
1: 我现在你知道，我昨天去吃麦当劳，
0: 啊，
1: 我现在都已经不点套餐了，
0: 啊，不点套餐了，
1: 啊，我原来都是什么基础的啤可乐加个薯条加个汉堡，
0: 啊，
1: 我现在只点一个汉堡，
0: 哟喂。你现在你要这样，
1: 他已经不会有，就是被我已经不会被那种什么套餐更划算啊，
0: 啊，
1: 这种会忽悠了。
0: 哎呦，
1: 因为我只看我这个总价。
0: 好家伙，
1: 嗯，
0: 你要这样跟我攀比的话，
1: 我
0: 以后
1: 我可乐都是在隔壁超市买的。
0: 那我以后我也这样弄。啊，现在都是反向攀比啊。
1: 是。
0: 三哥说苏东坡大喊一声我穿越了。穿越回来了啊。
1: 是。
0: 他正好回来。回来你也，嗯，你说这现在在徐州都是旅游城市。
1: 嗯。
0: 对吧，有这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你带他感受一下，他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吧。
1: 嗯。
0: 对不对，
1: 不懂说，我想带苏东坡登临徐州的防洪水利公园和登黄楼，都跟他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嗯。
0: 哦，防洪水利公园。
1: 嗯，那不当时那个
0: 啊，
1: 东坡不在这儿，我们不就是
0: 啊，防洪水利公园。
1: 嗯，
0: 哦，对对对，我找找这地儿吧。
1: 嗯，
0: 啊，我特别喜欢去这些历史名胜的地方，好好逛一逛啊。
1: 嗯，
0: 来，各位，如果遇见苏东坡，你会给他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呢？啊，娃说要不要带东坡去吃个烧烤，喝点米线啊？
1: 是必须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不经典项目吗？
1: 是
0: 啊，啊，
1: 你看看，就是可能这个
0: 哎。
1: 烤肉
0: 啊，
1: 跟东坡当时也有一些关系，
0: 有关系，
1: 嗯，
0: 对吧？来，各位，如果遇到他，你会带他去徐州的哪里？为什么要带他去那里去呢？啊，粉丝说的说，要不带他去吃地锅鸡
1: 啊？
0: 你想啊，苏公擅长炖肉，是不是？
1: 哦，
0: 尝一尝那个锅边的那个贴饼，
1: 嗯，
0: 对吧？保准当场肯定再给你写首诗啊！
1: 这
0: 再赞美一下呀！
1: 指了这一下地锅鸡就出圈了，这
0: 对呀，啊，嗯，再给你写一首不吃地锅鸡白活了。对不对？
1: 有这种事吗？
0: 啊，这样子咱的旅游城市不就更坐实了吗？嗯，这是啊，
1: 但愿人长久，吃个地锅鸡。
0: 阿泽说带他去一下回龙窝呗。
1: 嗯，
0: 有那个古街拍照打卡。
1: 嗯，
0: 你想苏公文采这么好，他不写诗话，发个朋友圈也行啊。
1: 哎呀，
0: 对不对？
1: 直接就封神了。
0: 啊，嗯，行，到回龙窝好好逛一逛啊。嗯，那个颠颠说，我要是遇到苏苏啊，不不，我要是遇到坡坡。我就带他去那个云龙山滑道。
1: 哎，你看，
0: 哎，
1: 我们00后的想法都是这么统一的。
0: 对，我就看他弯肉，他咋还不咋还？哎，
1: 他可能不加缓，他可能说什么一嘘嘘
0: 啊，喂喂高的。
1: 文人嘛，都有文人的词儿。
0: 那是李白的词儿吧？这是？
1: 哎，差不多，差不多。
0: 啊，对，来，这咋还不咋还啊？肯定得咋还吧？正常人坐那都得咋还两声。啊，你要是遇见了苏东坡，你给他推荐咱们徐州现在的什么啊？
1: 嗯，
0: 将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码回来了哦。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

0: 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航行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哎，以前我们的路况消息啊，有时候会比较集中，比方说咱一旦说那个响山路堵车呀，他就是一直当着榜一大哥搁那坐着不动呢，这是。
1: 嗯，
0: 但今天也不知道咋回事，今天是轮流做大哥了。
1: 现在榜一都很谦让，你来会儿。
0: 哎，现在榜一大哥是珠江路哈，从紫金路到珠江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在拥堵。另外呢，你像黄河南路、环城路、大学路。还有北京路、解放路、长安大道、汉源大道，车流量也是不少啊，朋友们啊。
1: 嗯。
0: 您看到这么多车的话，您是不是这个特别想给苏东坡推荐推荐？
1: 推荐什么？
0: 啊，就是这叫小滴滴。小滴滴。
1: 哎，你看有绿牌和蓝牌了吗？
0: 啊，
1: 不一样，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油车。
0: 哦，还有新能源
1: 啊？
0: 哦，
1: 你就给他讲吧，你。
0: 对，跟他讲什么是电，什么是混动，是吧？哎。第二届苏轼文化论坛呢，在徐州正式开幕了。这次这个71位专家学者，全国各地汇聚徐州来探寻一座一位文豪和一座城市，绵延近千年的不解之缘。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苏轼有关系啊。如果说能够遇见苏东坡，你会推荐他现在徐州的什么呢？今天有3位朋友将获得冠儒鱼提供的价值88元的徐州名吃礼盒一份啊。
1: 是。
0: 静水流深说，我想给苏东坡推荐咱们徐州的回龙窝景区。
1: 那好呀。
0: 对吧？跟他一起逛一逛那个青砖院落、白墙黛瓦。那个巷弄曲折，再进一下咱们的城墙博物馆，
1: 哎，
0: 亲眼看一看深埋地下600年的明代古代明城墙，哎，感受一下彭城层层叠叠的地下城历史啊。哦，你还别说啊，这个
1: 和古人
0: 哎
1: 逛古文化景区，
0: 对啊，
1: 聊古历史挺好的。
0: 对，他会说什么是明代？要给他讲朝代，是不是啊？来，各位，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的话，你会给他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啊？新贵亚朋友说，那我可就得那个给他好好推荐一下彭城七里啊，对不对？哎，彭城七里不是可以那个，就是咱们现在来徐州吃饭，打卡旅游。第一站呢，这是这几个地儿都得去逛一逛。
1: 那七里嘛，里面很多的
0: 对啊
1: 和东坡有关系，
0: 哎，都有关系，都可以去打卡啊。

0: 逛，
1: 啊、
0: 一步一景，
1: 对，
0: 一步一得一首诗
1: 啊。嗯，读书说这光看景不行啊，
0: 嗯，
1: 我肯定得带他去苏超现场看看，
0: 啊、
1: 给徐州队加油呗、啊。
0: 嗯
1: 啊，
0: 可能不大方便。
1: 怎么不大方便？
0: 因为可能徐就是江苏啊，
1: 啊，
0: 他也去了不少地方。
1: 哦，常州不高兴了
0: 啊，这个可能会有其他不高兴的
1: 是吧？
0: 你端水大师不好端
1: 啊。哦，对对对对，没事，他坐那不说话，
0: 嗯，
1: 就已经是一种目，就是巨大的一种祝福加油了啊。
0: 嗯，
1: 来，各位，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你会给他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有三位朋友将获得价值88元的怪味鱼的徐州名吃礼盒啊。
0: 嗯。
1: 来看一下爱吃说，要不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吃一吃徐州馓子
0: 啊。
1: 嗯，啊，苏公当年写过韩剧诗，
0: 哎，是的，
1: 这就是韩剧。
0: 嗯，
1: 当年品鉴原版的美食，
0: 嗯，
1: 啊，就写馓子，馓子诗，
0: 不是
1: 啊，
0: 是韩食盒嘛，那个
1: 哦，
0: 就现在一些我们那个徐州当地的这个特色的一个店里面也有这种美食
1: 啊。哦，
0: 嗯，
1: 对，就是里边韩食盒里边放馓子，
0: 嗯，
1: 哦，
0: 肉馍啊，馓子啊，
1: 哦，
0: 嗯，
1: 对，好家伙，这次要不咱也送他一个怪味鱼礼盒吧，真是啊。来，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你会给他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呢？啊，3618说，我会带着苏东坡逛一逛行走的徐州文创店
0: 啊。
1: 咱现在徐州文创文旅挺火的吧？
0: 而且真的都很好看，设计的。
1: 是啊，嗯，再看一看如今彭城的那个文创好物，
0: 嗯，
1: 触摸一下新时代徐州的山水文脉，感受一下千年古城延续至今的烟火情怀。
0: 我准备把他们今天的这个
1: 啊
0: 都复制下来，我觉得都不太好用了，
1: 太好写了。
0: 周六稿子。
1: 啊，
0: 就不用写了。
1: 周六你要写什么稿子啊？
0: 就是苏超的稿子呀。
1: 苏超的稿子，
0: 嗯，
1: 啊，咱们拿下来，
0: 嗯，
1: 正好给苏龙侃苏超用了，真的。
0: 对，
1: 哎，来，各位说说看吧，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你会推荐他看一下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
0: 怎么没有人
1: 推荐什么？
0: 怎么没有人带苏轼喝米线去啊？
1: 有啊，刚才不是说有烧烤有米线吗？
0: 啊，有
1: 啊，对，有米线的，这是给米线公主都急坏了，这是啊。来看一下这个闪亮的鼻涕泡说，宝龙啊，跟你们反映个事儿，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昨天晚上车停好好的，早上起来发现车被刮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
0: 嗯，你这样想，
1: 啊，
0: 就车子 啊它是帮你挡掉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哦，您这样想心里面可能舒服很多。
0: 对，本来可能是一个大的，
1: 对，
0: 就是一个小意外，现在变成一个小的了。
1: 对，您看看，就是从保险那个端口走的话，能不能行得通啊？就是您这突然好好的被别人刮成了这样，好不好啊？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常会想，哎，什么事儿帮我们挡灾了呀？
0: 嗯，
1: 什么事儿那个命贵者让啊什么的，对吧？但是你逐渐成长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你知道吗？就会你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就你受的所有的苦难可能没啥意义，就是单纯的挺倒霉的。啊，你发现没？
0: 不要想那么多。
1: 哎，我以前我也挺想的。
0: 你觉得所有的磨练都是对你成长？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对我
0: 变得更加坚韧。
1: 对啊，锤炼我，让我能力得到提升。
0: 啊，然后你就成长了，你就变得更强大。现在不这么想了吗？
1: 对，现在觉得是单纯倒霉。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可能会成长哈，
0: 嗯，
1: 另外一个层面上就是
0: 肯定是会成长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你在遇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就趴着别动哈。
0: 但是不成长，其实有的时候从另外想也挺幸福的哈。
1: 哦，是哈。对，你也别说，我立志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从小。很凉快说，我会推荐苏东坡到市中心看一看这个266米高的苏宁高楼
0: 啊，
1: 跟他一起站在云端，一起俯瞰整片的彭城大地。
0: 嗯，
1: 把顾黄河啊、云龙山一起尽收眼底，一览千年后的徐州城市繁华。
0: 嗯，
1: 到苏宁逛一逛。
0: 是啊。
1: 啊，对，他肯定会也会问，这两座楼是
0: 啊，
1: 德基，
0: 真烦人。
1: 他在市中心肯定会问问
0: 啊，
1: 对
0: 吧，对
1: 不对？肯定会问问，
0: 啊，
1: 来，各位，如果说能够遇到苏东坡，你会给他推荐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都可以给他来推荐。
0: 嗯，
1: 你讲讲看你推荐的原因好不好？今天我们在那些讲的很好的朋友当中，会抽取三位朋友，将获得的是怪味鱼提供的那个就是精品礼盒啊。
0: 没错。
1: 精灵说，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的话，我会给他推荐一下怪味鱼，承包您的一日三餐。
0: 哎，
1: 是不是？还他会说，还推荐一下咱们徐州招牌的名吃，比方说地锅鸡啊、羊肉串啊、少华街瓦鱼啊，
0: 嗯，
1: 哎，烙馍馓子，老八样。
0: 我觉得烙馍馓子，说不定他在徐州吃过。

0: 都爱吃是吧、
1: 嗯、
0: 向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徐州的云龙山、云龙湖、彭城、风华、楚王陵、龟山汉墓、彭城七里，让他在吃喝玩乐游山玩水的同时，深深的感受到徐州人的人杰地灵、楚风汉韵、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徐州人的热情好客。
1: 真是
0: 真是哈，
1: 太全面了，
0: 太全面了，
1: 吃喝游鱼过你都考虑到位了。
0: 对对对对，给他推荐淮海购物游。淮海购物游啊，对对对对，什么都有，衣食住行上面全部都有了、
1: 哎、
0: 啊。来，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5: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响山路和珠江路啊，这个都是榜一榜二大哥了啊。一个是响山路是由西往东方向。珠江路也是由西往东方向啊。另外二环北路还有这个黄河西路、沟塘路、矿山路、和平路、解放路、苏堤路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呀。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如果你要遇见苏东坡的话，你会给东坡先生推荐点徐州的现在的什么？
1: 因为第二届苏轼文化论坛呢在徐州正式开幕了，有70多位专家学者呢从全国各地汇聚徐州，以苏轼文化与城市文脉的共生共荣为主题，探寻一位文豪和城市绵延近千年的一个不解之缘。
0: 那在家不做饭就来怪瑞鱼，今天参与到互动的朋友呢，有3位朋友将获得是怪瑞鱼提供的价值88元的徐州名吃礼盒一份啊。牢骚屋说我会带他去徐州乐园好好逛一逛，还有徐州方特呀，坐一坐过山车呀，感受一下自由的风，享受一下心跳加速和那种窒息的感觉。他在徐州应该没坐过过山车吧？
1: 他在哪也没坐过过山车呀。
0: 真是啊。射手座说会推荐一下4通8达的交通，带他一起感受一下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这他一天就转遍徐州各地，吃遍徐州的美食，看遍彭城的风景。来，各位啊，你们会带着东坡先生一起去哪里溜达溜达？想让他重点看的又是什么？如果说想做古今对比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在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不好啊？怪我不懂，说带苏东坡，他说先生，您当年登高望远，忧心洪水围城，如今湖水安澜，百姓闲游湖畔，清风依旧，再无洪涛肆虐了呀。
1: 你 AI 的吧？
0: 因为我都看到你的双引号了。来，各位，如果遇见东坡先生，你会给他推荐一下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啊？勇往直前说，我要推荐一下咱们徐州的老八样。
1: 因为苏公一生爱茶爱酒，
0: 是吧？
1: 偏爱出游配小食儿。
0: 对，古时候百姓登高啊，待客都会备好这几样，老八样吧？对吧？
1: 你跟人推荐东西，送人东西，你要送到人家心坎儿里去，是不是啊？
0: 对呀、登黄楼游云龙山的时候呢，拿一块就是左茶小酌。游山把酒的那个雅趣，相得益彰。
1: 米三刀可精吃了
0: 哦，
1: 一块儿能吃好长时间。
0: 对啊，青藤说咱都这么牙了吗？现在这是、咱要是那个就是一人等吧，先生，咱肯定得给他喝酒啊，
1: 得给他拜个把子。
0: 我亲娘嘞，这成把子肉了啊！
1: 大呼拉长，大呼的油，你弄上
0: 啊！再来两掌螺馍馍卷起来，好家伙啊！吃上了。
1: 苏轼他也是一个豪放派的，豪放派诗人。
0: 对对对，所以他不拘小节，
1: 对
0: 不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假如你要遇到了东坡先生的话，那你会给他介绍一下徐州的什么，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个小狗欧巴，他说宝龙啊，我现在其实也是每天在学习很多的文化的，我最近啊在教孩子背论语。
1: 他在说出来他每天学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
0: 对，背论语啊，对对对，我印象论语里面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日三省吾身，
1: 这是很好呀。
0: 对啊，就是什么叫我后来明白，就是什么叫每日三省吾身呢？你就

0: 省啊，发现你今天哪些事情做得好，哪些事情做得不好，还需要改进啊。
1: 不是，就是你发现没，就是从不反思的人活的是真快乐。
0: 嗯，
1: 你经常反思自己个儿，就为什么学不会还不反思。你经常会琢磨这个事儿，
0: 双重否定等于肯定是吗？
1: 啊，也就这个事儿啊。
0: 就是告诉你不要再反思了。
1: 哎，但现在很多孩子们也确实在学习很多的一些传统文化，学的真不错。
0: 嗯，
1: 主要是新脑子真好用哈。
0: 对，比我那时候强多了，
1: 对吧？
0: 嗯，
1: 记东西记词是真是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假如遇到苏东坡的话，你会带他去哪里？推荐一下徐州的衣食住行。脑子疼说宝龙啊，
0: 嗯，
1: 我现在虽然说真见不着东坡先生
0: 啊，
1: 但是我最近我挺喜欢看什么古装剧。
0: 哦，
1: 哎，古装剧里边你看人家那个就是人家的一种生活，跟我们现在这种生活不一样，
0: 是吧？
1: 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是吧？
0: 嗯，
1: 对吧？现在地铁速度很快，一趟地铁能爱上六个人。
0: 哎，但是我。
1: 啊，
0: 我一直不太明白
1: 啊，
0: 就公牛看那种古装剧啊，
1: 啊，
0: 包青天什么八声堂
1: 啊，有这个，
0: 哎，就威
1: 哦，
0: 什么意思啊？
1: 嗨，您不知道吗？
0: 对啊，
1: 在古代这是
0: 就说这个很威武是吗？
1: 不是，这是古代官员在那个公堂上那个就是公然索贿的一个
0: 啊，
1: 您不知道这事吗？
0: 什么意思？
1: 升堂，
0: 嗯，
1: 威武，这旁边人得接呢。武士，后边人还说呢，看看那边实力啊，对对，
0: 威我五十是吧？
1: 啊，
0: 什么来谈的
1: 啊？这得见着东坡先生，你问问他啊，你问他这到底啥意思，好不好啊？怪我不懂说，带东坡的话一定要到快哉亭公园好好去看一看，
0: 嗯，
1: 对吧？就是快哉徐州嘛，
0: 是的，
1: 这也跟东坡先生有关系，好不好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假如你要是有机会能够遇见苏东坡的话，你给他推荐一下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啊？讲讲看什么原因，为什么，好不好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游客说带他去那个狮子山汉墓
0: 啊。
1: 哦，他去汉墓去，他行，啊，哎呀，太吓人了，你呢？哎，
0: 你说
1: 啊，
0: 你说他那个时候
1: 啊，
0: 他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有汉墓啊？不知道啊，后来
1: 不知道，这后边
0: 对对对，
1: 对吧？狮子山汉墓应该是近现代才知道的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对吧？包括龟山汉墓也是时间，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
0: 他不知道，他可能去过那地儿，但他不知道那下边是汉墓。
1: 对，
0: 嗯
1: 啊，完了以后带他去古墓参观，
0: 哦，也是，你基本上在他在的时候，
1: 啊，
0: 那个地方还属于郊区，
1: 郊区是吧？
0: 嗯，
1: 啊，对，他现在还是不是还有一个三苏坟啊？
0: 嗯，我不知道
1: 啊，三苏坟就是
0: 这个苏洵、
1: 苏轼和苏辙，
0: 这个明天问一下那个他后人
1: 啊，问问他后人，
0: 他玄侄孙女，
1: 对，他的坟有两个，一个是河南，我记得是，
0: 嗯，
1: 一个好像是在四川眉山，在他老家，
0: 对，
1: 好像是。有一个是真的真身墓，有一个是衣冠冢，
0: 哦，
1: 哎，我还真
0: 那哪里是真的呢？
1: 你问问他后人，问他后人啊。对，喜欢文化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这个喜欢旅游的一定要到现场亲自感受，好不好啊？
0: 嗯，
1: 三哥说这个天天这，他说我觉得咱中国顶流始终都是东坡太白，
0: 嗯，
1: 这红了几千年了，我觉得未来还是得红啊，这是，
0: 嗯，
1: 还得有流量哈。来，各位，如果能够遇见东坡先生，你会带他推荐一下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啊？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是有这个东坡文化论坛吗？
0: 嗯，
1: 咱们也跟着一起来讲一讲这徐州的东坡文化，好不好？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可以找。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情后浪时代，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今天咱们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如果咱遇见苏东坡了。啊，你会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现在徐州的什么呢？今天有三位朋友将获得是冠若愚提供的价值88元的徐州名吃礼盒啊。红薯渣渣说，如果遇见苏东坡呢，我带他去一下徐州的水上世界。
2: 对，那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啊。
1: 是不是啊？这里不仅能够观赏，而且还能够学习生物知识。各种各样的鱼啊就会从你的头上游过。我会告诉东坡，水可以吞噬一切，也能滋养万物呢。
2: 你说东坡当时心里会不会想
1: 啊，
2: 诶，这个红烧好使还是
1: 啊
2: 美食专家嘛，
1: 吃吗这是啊，对吧，就是会告诉东坡先生水的厉害，会告诉他水也可以滋养万物，
2: 是、啊、
1: 是不是 ？Be water, my friend。啊，对，做人要像水一样，随遇而安都可以、好不好啊？来，如果能够遇见苏东坡的话，你会带他去体验一下徐州的哪里呢？啊，美食说就要不然就去吃美食吧。
2: 啊，
1: 风楚街的富国街呀、啊，咱从头吃到尾。那你想苏公那么爱美食，这吃货属性不直接觉醒吗？这是
2: 啊，
1: 对不对？本来可能刚回来穿越回来有点不适应的，一顿小吃吃下来浑身通透。好，
2: 给他推荐我们本土的一些好喝的饮品。
1: 对啊，
2: 奶茶呀，果茶呀，
1: 对呀、
2: 解锁一下新口味。
1: 小夏说不行，带他坐一下那个直升机。天上飞飞看看咱徐州全城。是吧？当年他登高望远了。光看湖水了，现在可以开启上帝视角，看看全城的那个角度到底是什么样的。
2: 给他推荐徐州米线
1: 啊、
2: 一碗下肚，写文章下笔如有神，我感觉都想让苏公帮着带货。
1: 对，还有朋友说让他坐徐州地铁
2: 啊，
1: 当年出城办事全靠车马，现在坐地铁了，咱们现在全程穿梭不堵车呀，关键是来，今天啊，很多朋友们推荐的都是蛮细致的，这是啊，
2: 是的，
1: 太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让系统滚动起来，看看今天中奖的朋友是谁呢？
0: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
1: 哦，真的假的？行啊，我们来恭喜一下三位朋友啊。第一位朋友是优秀的君君啊。
2: 第二位是
1: 8:12的留言。
2: 勇往直前够
1: 啊，8:38的留言。还有
2: 三位是没有想到的，
1: 三还爹啊，8:41的留言啊。行啊，恭喜以上三位朋友，你将获得是冠若愚提供的价值88元的徐州名吃礼盒一份啊。稍后的时间二妞也会联系你，告诉你该怎样去领取这个奖品，非常简单哦。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2: 拜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西三环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8: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66大顺，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7: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8: 吃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7: 哎，怎么报名啊？
8: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7: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3: 这是为何？
1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3: 啊。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

0: 上，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管情方面，西澳沈海高速南通段往临港方向新东枢纽路段，西四零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繁行，请经过的车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见，再见。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毅律师请进直播间。您好，黄律师。
1: 哎，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是郭先生他咨询的一个事儿哈。
1: 嗯，
0: 郭先生呢也是咨询关于交通事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是在乡间道路，事发地点是乡间道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这个窄路会车，大家可能在城区开车呢，这种脑补不出来。但是如果说有这个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就会有感受、
1: 嗯。
0: 这个水泥路可能就铺那么宽。
1: 对对对，
0: 要是正常会车的话，可能不大好会啊，就得错车这样会。但是呢，对方车辆占道。说发生了刮蹭，郭先生自身的车辆的维修费呢是6800元，但是对方认为呢，这个乡间道路没有标线，对，一般黄律师，农村道路都是不画标志标线的、
1: 嗯、对对对对、嗯，一般都没有，
0: 对、嗯，没有标线，所以呢，他认为呢，双方应该各承担一半的损失。郭先生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判定对方全责的条件是什么？还有就是啊，想向对方去追偿全额这个赔付他的车辆维修费6800元。
1: 嗯，一般来说的话，像郭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是两个车嘛，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像对于事故的认定的话，当然我们要综合的考量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具体的情节，双方各自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和这个最终事故的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界定各自的责任比例。我不知道过程有没有报警哈，一般如果报警的话，就我们这个交警部门会对事故做出一个认定。如果是说这个交警部门无法对事故进行认定，那么一般也会出一个事故证明。
0: 嗯，
1: 那么依据事故证明，双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商。如果仍然协商不成的话，事故责任的这个划分的话，其实，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因为现在从目前郭先生反映情况来说，对方认为是同等责任，而他认为对方全责。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双方之间已经无法就事故责任，
0: 就是争议很大啊。
1: 对，有争议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协商的前提一定是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没有分歧。
0: 嗯，
1: 一旦有分歧的话，可能这个损失的问题就没办法去量化和分担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得，如果对当方双方协商不成的话，那只能够通过法院，来由法院根据事发时的这个一些情况，以及这个相关的证据，来对事故做出一个认定。
0: 嗯，
1: 其实这个事故的话，因为双方应该是都是机动车，机动车的话，其实交强险是可以分担一部分，那么交强险之外的部分，才会按照事故比例来进行一个分担。其实扣除交强险部分的话，那么剩下其实也不多了。
0: 嗯，
1: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所有的这个事故的话，于是不是特别大的事故，没有重大人员伤亡或者说财产损失的情况下的话，大家还是能够尽量的协商来处理。其实扣除交强险之后的话，双方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太大。
0: 嗯，
1: 一半和这个全责也没有太多的分歧，因为你必须要考虑这个交强险分担的部分。
0: 是，
1: 嗯
0: 啊，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也是道路通行的一个纠纷啊，但是她这个不是事故哈、啊，她说隔壁的厂房扩建。然后呢，私自垫高了厂区门口的路面，
1: 嗯，
0: 导致呢公共排水流向了自家门前的道路。雨天的时候，积水深度最高是20厘米，啊，那也不浅了，
1: 对，
0: 啊，20厘米已经没到这个脚踝了，这个位置啊，车辆通行受阻，维修路面呢花费预估是9800元，他的这个诉求就是要求厂房，就对方这个厂区，他整改路面，然后承担道路维修费用9800元，消除积水的隐患。啊，这个诉求呢也没什么问题哈、啊，因为对方是他提到一点是私自垫高的啊、
1: 嗯，
0: 没有经过这个审批和规划的私自垫高道路、
1: 嗯。我们还注意到他这个有一个扩建的问题，但是这个刚才当时谈了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说这种扩建和垫高路面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这种不动产的这种建设的话，它是需要我们去履行相关的流程的。
0: 嗯，
1: 如果是没有这个进行一个流程的审批或者获得相关的这个施工许可的话，是不能够私自的去扩建厂房，或者说私自的对这个不动产进行一个改建的。
0: 嗯，
1: 于是这种改建的话，可能会影响先另一方对这个不动产的这个使用，所以这个是个大前提。如果说他真的是私自扩建或者改建的话，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如果是说相邻方因为这种私自的扩建或者改建，那么导致相邻方的不动产的形式使用受损的话，或者受影响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是这种整改的这个诉求的话，还是正当的。
0: 嗯，就可以要求对方进行整改哈。
1: 嗯，
0: 因为毕竟目前是给李女士实际造成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困扰哈。
1: 嗯，
0: 一下雨就积水，而且她出行很困难。
1: 嗯，
0: 这也很麻烦啊。
1: 对，
0: 那起码李女士反映这个问题，应该是在她改签之前是不存在的这个情况。
1: 应该是这样子的，她反映应该是她。当然，我们还要看她这个扩建的行为的合法性。
0: 嗯，
1: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前提。合不合法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另外，即便是合法的话，有没有影响向林方的这个不动产行使用，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0: 好的，咱来关注一下谢先生咨询一个事儿。谢先生说呢，他是等红灯的时候被后方车辆追尾了。除了车辆维修费是24600之外，这是车损的这个损失。车内放置的这个笔记本电脑被撞坏了。啊，就是车内物品的损失。
1: 物品的损失。
0: 价值5200块钱。保险公司呢只赔付了车辆维修费，拒绝赔付车内物品损失。现在他就是有个诉求，要求呢赔付车辆维修费24600以及车内的财损。啊，车内财损是5200元。
1: 其实他这个诉求，第一个诉求已经没问题了，因为保险公司是愿意来赔付这个车辆维修费用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除了交强险之外的话，所有的这个商业险种，保险公司的赔付都是按照合同来执行的。那么如果我们购买了相应的险种，同时有符合合同的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当然会在此情形下，那么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赔付义务。那么反之的话，保险公司就不会来进行一个赔偿。但是这个时候呢，并不免除我们这个事故责任方的这个赔付的义务。那么如果说这个笔记本确实在事故当中受损的，那么对于这个损失的话，责任方是要来进行承担。当然这个先生没有谈到事故的责任比例，但从他的陈述来看的话，应当是后车是全责。
0: 是，
1: 那在这
0: 追尾他了啊。
1: 哎，对，因为他又是等红灯的时候被追尾嘛。因为他这个是从他的陈述来看的话，应该是无责的。
0: 是。
1: 那么后车应该是全责。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车内的财产损失5200元，应当由这个事故责任方来进行赔付。当然价值量化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到底是不是5200，那么这个来具体的再进一步量化。因为还考虑到是不是这个新旧车动的问题啊，折旧的问题，
0: 对
1: 都比较考虑。
0: 它这个产品应该来讲的话呢，笔记本电脑它不能按照全新的一个价值。如果它是全新电脑，那咱
1: 啊，那
0: 是另当别论。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使用，你比如说这电脑，
1: 一段时间了，
0: 我对用好长时间了啊，
1: 没考虑，
0: 肯定是有一个残值的一个估值。
1: 对。当然呢，这个5200的话，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数字。建议还是谢先生可以和对方
0: 协商，
1: 沟通协商。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啊，韩女士想咨询一下环宇律师，车位租赁的一个转租的纠纷哈，她是从个人手里面转租了小区的车位，然后这个费用呢是3600块钱转租费啊，那原业主是不知情的，收回了车位啊，也就是说，她这个韩女士的相对方，她也是从一个业主就产权人手里去租来的车位，她相当于把这个人家产权人所有权的车位他租给了韩女士，相当于是吧，
1: 对
0: 吧？所以说呢，这个转租人呢现在是不退还他3600块钱的转租费用。韩女士就想咨询一下，说是不是可以确认转租无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要求转租人去返还全部的转租费用3600元，这个也是合理的啊，因为现在也没法使用了。
1: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原业主的话，如果原业主能够收回车位的话，就说明原业主和转租人之间就在签第一次租赁合同的时候是禁止他进行一个转租的。应当是原业主并同时应当是原业主约定了在此情况下他可以解除合同收回车位。所以原业主的行为如果成立的话，没有问题的话，就说明转租人的行为违反了他和原业主之间的合同约定。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导致了我们这个韩女士她这个和转租人之间签的租赁合同，那么她无法履行了。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她当然要退还这个相应的转租费用。但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她这个转租费用3600，不知道她有没有使用了过一段时间。对，如果是说她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那么相应的使用的时间的这个费用是要扣除掉的，因为已经实际使用了。
0: 那这个就是说你使用多长时间就扣除多长时间的费用了。
1: 对，没有使用的话，相应的这个费用是要进行返还的。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 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

0: 却永远的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7: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8: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9: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0: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站。
1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董先生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董先生说，他是买车的时候加价8800块钱，选购了原厂的加装的套件，但是提车之后发现这套件呢不是原厂配件，但是4S店辩称说只是同款配件啊，也不退款也不更换。现在的这个纠纷诉求就是退还加装套件费用8800元，并承担相应的

0: 违约赔偿。
1: 其实这个事件当中基本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晰的。董先生在这个加装的时候明确的说，我购买的就是这个原厂的加装套件，就是这个他购买的这个产品是有指向性的。当然 4S 店说是同款的配件，但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如果说真的是同款的配件并且董先生愿意接受的话，那这个自然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同款配件，董先生肯定是存疑的。他认为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董先生有权拒绝 4S 店提供的这个非，就他认为的不是他购买的这个原厂套件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4S 店要么你继续提供，向董先生提供他所选购的原厂的加装套件，要么你退还相应的这个费用。这个是应该说董先生这个诉求是没有问题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冯女士咨询的事儿。冯女士说呢，她是家门口这个路啊，市政施工完之后呢，遗留了一些碎石坑洼，路面没有修复，行驶过程中呢，造成车辆轮胎轮毂损坏，啊，维修花费是4300元。然后这个主管部门之间，他估计是去投诉维权了啊，
1: 应该是这样。
0: 但是呢，互相推诿啊，咱们节目当中之前也接过类似的相应的反应啊，
1: 是对，
0: 互相推诿。目前他就说要求道路主管部门，那就说确定这个道路的产权方和管理方是谁啊？赔偿车辆的维修损失4300块钱。然后第二个要求就是，这是一个公益要求，应该是把这个路面恢复原状啊。
1: 我们先说第一个诉求啊，其实我注意到冯女士她用了一个是推诿。那么我们都知道推诿是什么概念，那么说明就是说责任的承担还是有的，
0: 有，
1: 哎，只是说是主体之间在相互的推脱。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对于冯女士这个损失以及这个是因为道路的这个维修之后所遗留的问题导致她轮毂受损这个事实，应当说主管部门还是认可的，只是说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的话，可能存在内部的一个互相推脱的问题，那这只是个责任主体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对于冯女士这个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应该说相关的部门还是认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要找到这个相关的，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道路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他是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路面的修复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的问题。我相信就是这个道路完修完之后的话，其实不光是冯女士要来通行，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道路的无论是车辆呀还是行人呀，可能都要使用这个道路来进行通行。那么潜在的风险不消除掉的话，就是可能还会产生冯女士类似的这种财产甚至不排除人身的这种损害。这个所以说道路的修复的话，对于这个路面的这个就是道路管理者或者所有者来说的话，它实际上是应当是去完成的一个事情。我们相信冯女士这个损失的产生应当也会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进而来让他完成这个路面的修复的问题。
0: 这个也是对于每一个通行此处的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必须要尽到的义务哈。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随着雨季过去之后的话，可能很多的市政工程就开始施工，到施工一个集中期了。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也给所有的我们这个施工方啊，以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所有方啊，都提了一个醒，就是在这个施工完毕之后的话，无论是在施工当中还是施工完毕之后，它都要注意安全隐患的这个消除的问题，
0: 是
1: 这个警示的问题。
0: 这个肯定是作为这个道路的产权方和管理方啊，你要尽到相应的义务，不然的话呢，咱们市民在此产生的损失多多少少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如果是说真的还没有完成修复的话，应当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那避免这个像冯女士这种行为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
0: 是，好，那孙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孙女士说她是骑共享单车被小汽车开门给撞倒了，这属于一个开门杀的一个事故啊。交警认定的是小汽车的驾驶员全责，这个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啊。孙女士是脚踝韧带损伤，门诊治疗休养45天，她是自由职业，没有工资流水，现在保险公司不认可她的误工费。现在门诊医疗费呢是3100，倒不多啊。误工费是7200。因为他休息了45天，没有办法工作啊。因为黄律师对这个也是比较了解的。你说这个脚一旦伤了之后，就确实你说不好动是吧？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从事他相应的这个生产劳动。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我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这个韧带也刚受到这个伤害。就这个呢，因为韧带这个受损的话，它其实它是本身这种伤情的话，当然一开始都必要治疗是要有的，但是治疗之后的话，可能随之而来的它就是确实需要一个静养休养，因为要让韧带慢慢的修复。而在此期间的话，它确实是由于是脚踝的部位受伤之后的话，我们确实无法
0: 行动不便啊，
1: 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
0: 是，
1: 那么进而就会产生我们相应的这个误工损失。

0: 界定的。
1: 嗯，
0: 如果能界定职业的话，就按照职业这个行业的收入标准来量化。如果我们还证明不了自己从事什么行业的话，那么当然就可以来用人均纯收入来量化我们这个损失。
1: 嗯，
0: 总而言之是可以来量化误工费用的，只要是我们在受伤之前是有劳动能力的、有劳动收入的，都是可以来主张误工费用的。当然了。就是主张的标准的问题，如何来量化的问题。这个保险公司不认可误工费用，我觉得，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保险公司不认可孙女士
1: 主张的这个
0: 误工
1: 费啊。
0: 对对对，保险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保险公司一般会给我们孙女士一个误工费用的一个计算的标准。对，但很有可能是双方在这个量化误工费用的标准以及数额上面，哎，是那个分歧。
1: 是，
0: 保险公司一般会赔付的，只要考虑到孙女士这个，她的年龄，如果是说你还是一个在没有退休的年龄，这个一般来说保险公司都会给的。
1: 嗯，好，那咱们关注一下冯先生再咨询一个事儿。冯先生说呢，夜间驾车与辆无牌无证的摩托车相撞了，摩托车驾驶人受伤了，交警现在认定是双方同责啊。
0: 嗯。
1: 摩托车没有保险，然后冯姓车辆维修是14200，对方只愿赔2000块钱，拒绝承担剩余的损失。就目前冯姓就说呢，他想要求对方按照同等责任比例承担他这个车损的一半吧，应该是啊，14200、
0: 嗯嗯、
1: 啊，对方伤者医药费是36800。
0: 嗯，其实这个像这个事故当中哈，因为冯女士她是驾车，对方是摩托车，
1: 嗯，
0: 应该是
1: 对方有人损，现在是
0: 对的，应该是机动车对机动车。如果是双方是同等责任的话，
1: 嗯，
0: 那基本上面这个责任的分担的话，就是50%对50%，没有特定情况的话，一般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虽然说摩托车没有买保险，那只是一个交强险的问题，就是说对方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对冯先生的这个车辆损失，
1: 那就是2000块钱呗，是吧？就
0: 对对对，那只是说这2000是免责的，所以对方愿意付这个2000，但是对于超出这个交强险之外的损失的话，
1: 嗯，
0: 其实这个事件当中不仅要去量化冯先生的这样一个车辆维修的费用，还要考虑到对方的这个人损的费用。
1: 嗯，
0: 那么所有的损失总量量化之后，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分担，这个当中存在一个冲抵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个，
1: 因为对方是有人损，是他这个人损，而且他伤害的后果呢，医药费是36800了，那
0: 对，
1: 也就是说后续还不光有医药费，
0: 对
1: 吧？他只是说医疗费现在目前产生了，真是个8月份的这个事故，估计按照这个人损的一个金额的话，可能他现在还不一定能完全康复。这个事情，
0: 嗯，是这样的，对，嗯，所以说就是要需要去，我刚才呢，第一步是要量化所有的损失，
1: 嗯，
0: 那么第二点是要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这因为双方是同等责任嘛，要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去赔付各方的损失，
1: 嗯，
0: 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的话，是由各自来量化之后，由相应的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冯先生没当翻身，他从他来看的话，他可能他的车是有保险的，对方的车是没有保险的。那么有保险的话，有商业险保险公司，有商业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在商业险的范围内进行赔付。那么商业险没有的话呢，由自行来赔付，或者超出商业险部分由责任方自己来承担。但是是要算总账的，不会只处理这个车损而不处理人损，
1: 嗯，
0: 所以双方的损失是要
1: 对，因为这都是本起事故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就是说他得放在一起去来看，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3: 吃点吃这个，
2: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

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自我介绍抓重点，不要长篇大论啰嗦讲故事。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钱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哈。
1: 嗯。
0: 钱女士是坐公交车，然后公交车呢急刹车，她摔倒了，导致腰椎挫伤。那公交公司现在认为呢，这个属于车内的意外啊，不属于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只愿意报销医疗费，拒绝赔偿护理费、误工费，而交警部门呢也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啊。现在就目前他的医疗费是7400，护理费是3600，误工费是9000啊。他这个应该也是伤到腰椎，也是影响自己的这个正常的活动的，应该是。
1: 嗯，对对对，这个呢，其实从前面表述来看的话，只是公交车刹车不当造成的，
0: 嗯，
1: 它没有这个产生一个交通事故，所以交警部门不出具事故认定书，这个是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因为它确实没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既没有单方的事故，也没有双方或者多方的事故是没有的，只是刹车不当。但这个事件呢，它属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像公交车，
0: 嗯，
1: 像我们去坐这长途车，其实是它是存在一个客运合同关系。他双方之间是建立一个客运合同关系，那么公交公司的话，他作为承运的一方，他是有义务保障强女士在乘坐车辆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并且按照我们千女士这样一个目的地哈，
0: 嗯，
1: 安全的把千女士送到地方，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一个乘客所可以享受的服务以及我们享有的合同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公交公司在履行这个客运合同当中，因为刹车不当导致了钱女士受伤，其实是存在一个违约行为的。
0: 嗯，
1: 那么针对她的违约行为给钱女士造成的损失，公交公司不能说不是交通事故我就不承担赔付义务。
0: 对，因为钱女士无责，任何责任都没有，目前看是吧？
1: 我们不知道乘坐公交车，首先你要刷卡，
0: 嗯，
1: 就是我支付了这样一个客运合同的这个支付这个运费，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乘坐这个车辆的费用，我是支付过的，
0: 嗯，
1: 它是一个有偿的服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即便是不构成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我们要确定紧急刹车、前女士摔倒受伤这个行为，
0: 嗯，
1: 肯定是这个运输一方责任所导致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认为公交公司它不构成交通事故，但是它存在一个运输合同过程当中没有保障前女士的人身安全，它现在构成了一个违约。
0: 嗯，
1: 那么对于违约行为给钱女士造成的损失，公交公司不能说不构成不属于交通事故，所以就不履行。
0: 就目前涉案金额是20000块钱呢，这个可以在金额方面呢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1: 具体的量
0: 啊，具体来看一看。
1: 但是我们不能说以这个它不是交通事故，所以我只承担医疗费用，对于造成的其他损失不承担这个赔付义务，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0: 是，这也都是直接经济损失嘛，是吧？
1: 对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毕竟是你自己的这个违约行为所产生的嘛，
0: 嗯，
1: 导致我们前女士产生的损失，这个是要进行赔付的。
0: 嗯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何先生想咨询一下黄云律师，说把车停在路边的合法停车位，就说正规市化的停车位啊，
1: 嗯，
0: 被路过的车辆给刮蹭了，然后肇事司机呢没有留纸条，啊，就说刮他车就走了呗，就是，
1: 嗯，
0: 啊，
1: 是，
0: 嗯，调取监控呢找到肇事车主，交警认定是对方全责，何先生车辆的维修呢是6300块钱，而肇事车主呢以只是小刮蹭为由拖延拒不赔付啊，这个6300其实也是超过了咱们法定意义上的一个轻微财损了，其实，
1: 嗯，
0: 啊，这种刮蹭呢咱不知道刮到什么位置啊，你要说是真是，嗯，要车门部位这种刮蹭的话，我觉得也不可能说就是毫无这感觉，咱们上次就说到这个问题，你要造成几千块钱的车损的话，他不会说是，嗯，啊，我就刮到我不知道，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6300，它其实已经不是个小刮蹭了。
0: 嗯，这个属于逃逸。
1: 嗯，不是个小刮蹭了。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一般来说有驾驶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刮蹭应该说是不可能没有感觉的，应该是有所感觉，
0: 嗯，
1: 一般来说都会有所感觉，但是实际上面这个事件也通过监控找到了肇事车主，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意识到可能发生事故，或者说感觉车辆之间有这个接触或者碰撞的话，还是下来看一下，嗯，
0: 是，
1: 哎，查看一下，如果真的发生碰撞的话，我们大家现在都有保险嘛，
0: 对
1: 对吧？有保险的话，
0: 嗯，
1: 该报警的报警，该报保险的报保险，那么有相应的这个
0: 黄律师，那您看，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1: 嗯，
0: 是不是何先生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要？

0: 求对对方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行政处罚哈，
1: 嗯，
0: 这属于逃逸行为，
1: 嗯，这个是可，这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对，这个如果是说能够通过现场监控能够看到剐蹭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那么对方又逃离了这个现场的话，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他应该是符合这个逃逸这种行为的，可以认定逃逸。当然呢，这是一个行政责任的认定的问题，行政处罚的问题。
0: 嗯、他这个完全可以诉讼啊，
1: 对对对，
0: 也作为他自己的车损啊、
1: 嗯，
0: 他可以向对方去主张。
1: 对，
0: 啊、
1: 其实
0: 但是这个没有任何争议，
1: 没有什么争议，对方全责。嗯、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哈，像包括这个事件当中的对方哈，肇事车主他说只是小刮擦。其实这个时候，当交警部门认定你是全责的时候，他不是小刮擦的问题，我们去真正面对问题是，我来去量化。一下或者去审查一下你维修费用是不是6300，有没有这个夸大这个损失这个情形？
0: 对，大家能理解吧？黄律师讲的意思就是不是小刮擦大刮擦的问题，
1: 对，
0: 这个性质已经定性了，你全责，
1: 对
0: 吧？对、嗯，
1: 即便是小刮擦，那么对方有损失，你依然
0: 他就是修100块钱，你也得赔他，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修6300，你也得赔他。但是呢，这个6300和100之间，你怎么去量化这个损失去衡量一下他是不是该修这个钱？
1: 但是你要直面问题，
0: 对，
1: 你要直面问题。
0: 你不能说是我就拖延时间，我不理。理你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比如说我可以看一下何先生这个维修清单，对吧？你里边的一些这个维修的这个
0: 具体内容、啊
1: 哎，内容是不是我事故所造成的？
0: 是
1: 啊，那么相关的费用的构成有没有问题？符合市场的价格，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但是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其实只是6300。从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去起诉的，何先生起诉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只要是何先生的车辆的维修费用。是客观真实的，那么价格也是符合市场这个价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法院肯定会支持何先生这个诉求。随之而来的，如果肇事车主还不愿意主动履行赔付义务的话，或者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的话，那就是执行。
0: 嗯，
1: 所以我们每往前推进一步，就是因为自己怠于履行赔付义务而往前推进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增加处理事故的成本，
0: 嗯，
1: 完全没有必要。
0: 这起事故本身可能真的就是几千块钱解决了，但最后你说你老是拖延的话，首先自己的这个行为不当啊，因为你给对方造成损失之后，你还不愿意去履行赔付的这个责任啊、
1: 嗯，
0: 这个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刚才何先生提到了。你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去，你拿到一个生效的判决书，你还不履行，那你产生的后续成本就不止这6300块钱了，
1: 还有可能
0: 啊，
1: 你比如说列为被执行人了，
0: 嗯，
1: 那么还会导致我们这个信用受损，
0: 是，
1: 其实这个都是得不偿失的问题。
0: 嗯，
1: 当基本事实很清晰，事故责任没有分歧的时候的话，就直面问题，尤其是损失只是6300而已，
0: 嗯，
1: 不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数字，没有必要人为的去扩大损失。
0: 嗯
1: 嗯。
0: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马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马女士说呢，她和一辆营运的出租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呢是认定马女士全责。
1: 嗯
0: 啊，出租车车辆维修3天时间，出租车司机呢是主张停运损失啊，3天的停运损失就是啊。
1: 嗯，
0: 但是保险公司呢表示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理赔的范围，要求马女士呢个人出钱，这也不是要求，是应该马女士个人出钱啊，你给对方造成损失了啊。
1: 嗯，
0: 涉案金额是出租车维修费是4100。出租车司机主张停运损失4800，那这4800有点多了。
1: 嗯
0: 啊，我们就是大家听了3天损失，他也你看你现在这营运，你要3天能干4800，确实挺厉害的，那可能包车那是，是吧？
1: 对
0: 啊，你看有没有这个包车的这个行为或者影响他这个收入了？你要没有的话，我也觉得这个4800有点高了啊。
1: 对，
0: 嗯，就是说，咨询一下黄律师，停运损失是不是应当赔付？啊，协商合理的停运赔偿的金额，
1: 嗯，
0: 啊，这两个也是没问题的哈，
1: 没问题的。嗯，这个第一个呢是停运损失，因为对方的出租车它是个营运车辆，
0: 嗯，
1: 那么营运车辆停运之后的话，确实会产生营运损失，这个损失是应当进行赔付的。我们说是赔偿项目哈，这个项目是，可以主张的，
0: 嗯，
1: 那么，出租车司机要求主张营运损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和马律师的第二个问题是，可能是需要去具体来量化的，就是协商合理的停运赔偿金额，这个是对的，他用了合理的两个字。
0: 嗯，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任何一个营运损失，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个数字。
0: 嗯，
1: 我们如何去量化营运损失，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出租车在事故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营运的收入的平均值是多少。
0: 嗯，
1: 以此来作为界定营运损失的一个依据。
0: 嗯
1: 嗯，所以说每个，当然了，就像刚才赛老师说的，可能每一个出租车司机他的营运的数额不完全一致，不完全一致，就是这个取决于我们营运的时间长短，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很辛苦，那么我的营运收入可能会高一点，
0: 嗯，
1: 有的可能是我就是说出于各种原因，我的营运的这个时间比较短一点，或者我这个活少一点，那么营运收入相对就少一点。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会根据出租车

0: 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我们都会看你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你的营业收入是多少，然后取平均值来量化你三天的，作为量化三天这个损失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所以这个数字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有一定需要一个客观的数据来支持，就客观的证据来支持。
1: 嗯。就这个还是说得去看他自己一年当中收入之后你除以这个天数啊，去来看看他具体的这个损失是多少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四大说交通，我是四大。咱们关注今天最后一个案例，林先生咨询华英律师。驾驶车辆在路口跟非机动车发生碰撞，非机动车驾驶人受伤，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林先生主责，对方是次责啊，非机动车次责。伤者出院之后呢，他的评残了啊，伤残鉴定是十级伤残，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跟伤者的预期差距很大。现在目前伤者是起诉了林先生的保险公司，涉案的医药费是34500，残疾赔偿金是12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5000元，各项合计损失是172000元。就是他希望明确主次责下自身应该承担的赔偿范围，应对诉讼。
0: 这个事情当然因为这个对方已经起诉了哈。当然了，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类似这种事件当中的话，大家的期望值可能和保险公司都会有差距。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理性的去分析，保险公司赔付的金额究竟是符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说与我们所发生的事故的客观事实，以及我们的人损或者财损，它的客观损失是不是匹配的。还是要理性的来面对，不能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家的期望值可能会确实是非理性的。
1: 是
0: 因为有，我们也能理解哈，有很多人受伤之后的话，虽然说你赔偿我的医疗费用，但是我自身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的。
1: 是
0: 赔付医疗费用，可能我们很多人觉得你不能只赔医疗费用。但是现在问题关键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赔付的项目，尤其是保险公司在赔付很多金额的时候，它是第一 必须得严格按照合同来履行，因为他承担的是，尤其是商业险的这一块，因为他现在是实际伤残了，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商业险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是肯定要以这个我们提供的相应的凭证，就相应的证据，以并结合法律规定来进行量化损失的。
1: 嗯，
0: 这个当中的话，有可能和我们上者情况就有很大。但是当然了，我们就是还是需要理性的去对待。如果说真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切入点的话，或者一个契合点的话，最好还是通过协商法来处理。因为避免，因为我们自身对一些问题的误判，所以导致诉讼产生一些诉讼的成本。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自己确实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的话，可以借助自己信赖的法律的专业人士来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再做出是否起诉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他这个事情当中的话，医疗费用34500，这个应当是有相应的医疗凭证，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行政赔偿金的话，实际伤残这个也相应的来说也比较好量化，这个都是有固定的标准来进行计算的。其实损害五位金的话，5000元的话，实际伤残倒也相差无几，当然我们要看它具体伤的是什么部位。
1: 嗯，
0: 因为第一不光是要根据这个伤残等级，同时还要看伤的这个部位具体的伤情来量化精神损害五位金。
1: 嗯，
0: 但这三项而言的话，基本上来说都是比较好量化的。
1: 是，
0: 对。那在此情况下呢，可能我觉得这个事件当中和林先生可能更多是责任比例这一块，就是我主责我到底要承担20%这样一个比例。
1: 嗯，
0: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当事故的向对方尤其是非机动这一方有这个事故责任的话，它是可以减轻我们机动这一方的责任的。但这个责任的比例的话，实际上面要根据具体的事故的情形来进行一个分析和量化。
1: 嗯，
0: 基本上来说的话，主责这块相对来说要承担是比较多一点的，尤其是对方是非机动车。
1: 嗯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要结束节目了，感谢您黄律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0: 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2: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

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形方面，湘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之间，接往上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新东枢纽路段，接四零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2: 汽车乐 brunch， 我是雨晴，放下手上繁杂的思绪，让旋律来陪伴你前行。今天的开场曲，李荣浩《舞美子酱》。

甜甜的旋律在缓缓的流淌，简单的歌词藏着细碎的美好，赶路的途中也别忘了捕捉生活里这些温柔的小甜蜜。轻快的节奏邀请路上的你一起拥抱好心情，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

把快乐握在手心，生活里的每一份温暖都值得好好的珍藏。这首歌呢，是写给生命里所有相遇与陪伴。许巍，礼物。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李玟《美丽笨女人》，洒脱的歌声唱出了独属于女性的自信和温柔。自信的状态呢，总是能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杨坤《那一天》，低沉沙哑的嗓音藏着一段难忘的往事。

0: 很多的经历都需要我们慢慢的来消化，而人生的很多课题呢都需要慢慢的练习和过往和解，和自己和解。阿令黄丽玲，分手需要练习的。
1: 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辽阔的歌声仿佛把视野拉回了远方，就算困在城市的车流里，思绪也是可以飞向广阔的天边。张韶涵，天边。

首先同胡彦斌合唱的《在一起》，温柔的对唱诉说相守的美好，时光流转，四季更迭，总有一段季节是心底最难忘的记忆，品冠最想念的季节。

0: 张西德勒，
1: 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热烈的摇滚节奏可以让你暂时的抛开压力和烦恼。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王心凌《当你》，我们下次再见咯。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

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成都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7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主桥面之间，G1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京东枢纽路段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5: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吟唱。
5: 谁等你回家？
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马上呢，我们也要迎来了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也是最近看到了朋友圈里面很多人的画风就已经变了哈，有些人开始准备了这个下一趟旅行要出发的目的地，有人要去看海，有人要去遛弯，还有人开启了这个特种兵的模式。旅行呢这件事情啊，其实爽是真的爽，麻烦呢也是真的多。真正懒人旅行呢，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这个零成本的自救，不用多买什么花里胡哨的神器，利用手边这些东西就能够解决 90% 的旅途的用品。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哪些物品旅行当中呢可以有其他的一些用处啊。首先呢，在准备行李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除了衣服和这个生活用品之外还会准备什么呢？其实呢，我们这个行李箱是有限的，要想能够在有限的地方多放些东西的话，那么其实就可以把一些东西呢就是合二为一。比如说啊，如果你有一个带拉链的这种 U 型枕的话，其实可以把小型的 T 恤啊、内衣可以往里塞，不仅省了这个空间，而且呢还可以调节一下枕头的软硬的程度。那么保鲜膜套其实在行李箱当中我觉得用处也是挺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内衣啊、鞋子呀、裤子呀，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平时放食物的保鲜膜套一套一裹，隔脏又省事儿，像是一个收纳袋一样。回家之后呢，那这个保鲜膜套啊直接拿出来，那我们的衣服是干干净净的，直接可以放进柜子里，如果是脏的话，那么直接就放进洗衣机当中，它其实还是很方便的啊。有这个保鲜膜套的话是能够节省衣服的空间，而且还能够隔脏。在行李箱啊，我们出门的那一刻，其实可以给它绑一圈胶带，它呢是起到了又耐磨又隔脏的这样一个作用。回到家呢，把这个胶带一撕，轮子呢还是干干净净。无论你是放在某一个角落，还是这个行李的柜子当中哈，其实我觉得里面干干净净，就不会说再担心啊外面的细菌进入到屋内，再次的去消毒这样一个问题了。牙线盒用完了之后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千万不要丢掉。那牙线盒有那种大盒有小盒啊，如果说是大小不一样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收纳隐形眼镜，来收纳睫毛膏的胶水、耳钉、小饰品啊，可以起到防丢又防挤压的这样一个作用。如果说你要出门坐高铁没有手机支架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只要有手机壳，就可以把一些卡片啊放在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手机支架，或者说是用清洁袋自己手折一个也可以。如果你是一个社恐的人，自己出门的话啊，不想求人去拍照怎么办呢？其实也方法很简单哈，就是用小皮筋儿啊绑在我们，比如说你拿了一个遮阳伞或者雨伞之类的，直接绑在我们的这个伞上，就可以利用它一定的高度啊，起到了这样一个自己给自己定时拍照的一个好用的支架。如果说住酒店的一些朋友又担心酒店的马桶可能会脏啊，上一个客人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你没有买这个马桶坐垫的话，其实也可以用卷纸来卷一圈，这样的话其实比一次性的马桶呢这个坐圈可能会更稳当，而且呢这个和操作性也很好很强。花洒也是一样的哈，花洒如果你觉得酒店的花洒很脏的话，那么也可以拿一张稍微大一点的洗脸巾，用皮筋一缠的话，就可以过滤掉很多的一些杂质和脏东西，这个时候再洗澡洗脸的话啊，就不用担心了。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万能的外卖袋，铝箔材质的这个外卖袋啊，其实能够有很多的用处，比如说移动的脸盆啊、果蔬盆，如果走累的话，这个倒进去热水泡泡脚也是可以的，撕开铺平还是现成的一个拍照反

光板，如果你想在桌子上吃饭的话，哎，把它剪开或者撕开的话，铺在桌子上又隔水又隔脏啊，这个作用其实还是很大的。那奶茶袋有用处的话，奶茶杯也不要扔掉了啊，喝完的这个奶茶杯涮一涮洗一洗的话，那还可以当漱口杯刷牙杯，再也不用担心酒店的杯子不干净，哪怕你是想临时搭一个这个杯子喝个水啊，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同样啊，衣服我们也可以这个当枕套来用，如果你感觉哪怕是这个消完毒的酒店的枕套不是很干净的话，那么只要是套一个你平时不太穿的 T 恤套在这个枕头上干干净净，哪怕是我们这个孩子呢贴我们的脸部啊，孩子爱趴着睡啊，呼吸的时候呢直接贴到这个 T 恤上，安全感也是满满的。

管的时候呢，刚刚说到的哈，就是要准备的一些物品可以防脏啊，也可以有一物多用。其实在出门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些物品哈，我们是能少带就少带，但是呢前提是一定要够用。比如说啊，我觉得你可以多带一个腰包，腰包它的好处呢就是你放在这个腰上啊一挂，它可能呢不会忘记。我们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吃饭或者逛街这个随手的一个小包就可能放在板凳上柜台上忘记了，这个时候再想找的话，里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钱包、手机、身份证，如果丢失的话非常的麻烦。如果你能够多带一个小腰包啊，这种腰包的话也可以是多用的，比如说当腰包、当肩包、斜挎包、手提包都可以。看着小，实际上呢它的容量还是很大的，手机、钱包、钥匙、口红啊，小的一些镜子都可以放进去。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放什么遮阳伞呀，或者说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小水杯啊，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如果比较重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分开，比如说一般小腰包的后面拉链是可以拉开的，就可以把比较贵重的一些物品，身份证、钱包放在这边啊，能够起到一个隔绝的作用。那么大空间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刚刚说到的比如伞呀、水杯呀这样的东西，拿取的次数比较频繁，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掏东西把一些重要的物品给掏掉了。这样一个小腰包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你去人多的一些景区，哪怕是你外面套一个外套，这个包呢完全也可以遮挡住不费一点的力气放在腰上，也不用说啊肩上背一个什么一个重的物品，肩上不承重的话还安全还防盗。

虽然说呢，现在天气渐渐已经变得凉爽了，但是有些时候出门玩的话，特别是有草的地方，可能还是会有蚊虫。那么大概率遇到蚊虫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准备一些驱蚊的产品。有的时候呢，不是蚊子或苍蝇，而是一些户外的小虫子，咬一小口的话，其实还是很痒很疼的啊。那么准备一个驱蚊棒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小小的一只放在我们的书包里不占地方，而且晕车的话啊，点在这个太阳穴或者鼻子的下面，稍微的涂一点点，也会起到一个非常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可以用它来提提精神。一小一只啊，我觉得全家人来使用啊，都非常的方便。它比这种清凉油呢用着更方便，不用用手涂，也不用说手上都是，只要像口红一样清凉棒，只要给它拧开，也不用担心去撒在包里面，点在我们的这个鼻子下方，或者说是这个太阳穴的地方，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提神醒脑，或者是防晕车的作用。出门的话呢，也可以带一个一次性的大桌布啊。平时住酒店，浴缸大大小小的形状不一样。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想在酒店里面泡澡，如果你担心酒店里面的浴缸太脏，不想让他泡，可能他也不甘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带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大桌布，当做浴缸的一个隔脏膜来使用。这种尺寸呢，大大小小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觉得几块钱就能够解决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泡澡的需求。无论是2米的或者2米4的啊，直接展开

开铺到浴缸里面啊，尺寸无论是椭圆的还是长方形的都基本上是够用的。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想出门时间比较长，需要在酒店洗衣服的话，那又不想用酒店的洗衣机，那么也可以把一次性的桌布给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铺在洗手池当中，当做这种隔脏膜。这样的话呢，洗衣服不光是方便，而且还非常的卫生。除此之外呢，垫在酒店的椅子上、沙发上都可以。对于出行有一点点洁癖的人来说哈，尽量一张分成多份，否则的话呢，就不太环保了。

0: 出门的话呢，洗完的这个衣服或者说是有些怕皱的衣服，我们可能要在酒店当中呢给它挂起来。如果这个时候酒店呢它没有晾晒绳怎么办呢？行李箱的拉杆其实拉开就是能够晾衣服的。如果带的东西比较多啊，其实可以替代，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绳子呀或挂杆，那放在任何地方，比如说板凳上呀，这个空调的出风口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是你挂衣服的时候啊，箱子里面有一定的承重啊，不要让它了，这个衣服由于过重把箱子给倾倒，这种可能性就可以了。如果出门的话，这个酒店你不知道它这个窗帘是不是有遮光性很好，那么也可以戴轻薄式的这种遮光的眼罩，对光比较敏感的人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是这种一次性的也好，还是说可以反复使用的都可以。遮光度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一定要买那种轻薄型的，在飞机上在火车上使用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几乎不占用空间，这样的一点点的话放在书包里放在行李箱都没有太大问题。好了，那其实出门玩呢不光是玩的好啊，我觉得有一些物品呢我们要考虑到，否则的话等你想用的时候找不到，有时候你别看一个小小的物品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出门的心情。好了，稍有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山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应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的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这个房子拿到手之后呢，这个物业人员呢已经带着我们去验过一次房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担心，想要自己再去验一下房。那验房的话呢，有哪些重点的地方要看一看呢？确实我们拿到新房子之后呢，心里是很兴奋的啊，收钥匙验房是一条过，万行看热闹，看这些物业专业的样子呢，很多人不懂也不敢问，等到喜滋滋准备开始装修的时候啊，残酷在真相面前才会心碎一地，有大面积的空谷，有掉落的一些这个灰尘啊，有墙面的开裂，有墙面的不水平，防水渗透等等。哎呀，这个非常耐心等待那么多年交付的这个房子，竟然那么多的质量问题，真的我感觉到有一些被这个坑的感觉。所以在装修的初期，我觉得哈，比如说在批量上房的时候，各种交付我们可能有疏漏是在所难免，所以这个懂专业的验房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住之前如果自己不懂的话，也可以进行这个专业人士这种验房，也非常有必要。那验房要验收哪些地方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首先呢，就是墙面的空鼓和裂缝，这个是大部分的一个房子呢都有的问题，只不过呢有些房子可能或多或少啊。那墙面的空鼓，小的鼓包肉眼可以看得到，对墙面整体呢是有影响的。如果是大面积的空鼓，肉眼有些时候是很难看到的，必须要用专业的水平仪、小锤子、细致的这种敲击可能才能够发现。墙面的小裂缝也会导致墙皮的脱落，那种深层的大裂缝啊，就是建筑结构的问题了。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墙体过几年之后就会有热胀冷缩的现象，再去找物业啊，就是说不清了。墙面的空鼓开裂呢，一定要仔细，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水平仪、小锤子之外啊，这个敲的时候要轻轻的敲，还有一个就是要手电筒要照一照，因为有些这个新房它可能没有完全的这个电啊、光啊特别的明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啊，屋顶的一些角落，或者说是房梁上的一些地方，我们就要用手电筒去照一照，可能才能够看得更仔细一些。再来说说防水啊，防水也很重要，卫生间、厨房等很容易发生漏水的地方，一定要在入住之前做24小时的一个密水的试验，或者说是48小时是最好的啊。那一定要及时的观察一下楼下是否漏水，因为刚刚入住的话，肯定楼上楼下的邻居还不认识不熟悉，这个时候呢物业那边一般都是有楼上楼下邻居的电话，我们可以要一下楼下的人员的这个手机号啊，在我们做避水试验的时候可以提前跟楼上邻居打个招呼，说我现在要做避水试验了，等到两天或者48小时之后呢，你过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不光是自己负责，对楼下的邻居也是一种负责任。第三呢，就是电路的检查，电路检查最好是有专业的这个相位仪检测电表的运转是否正常，房间的线路是否有漏电的情况，以及电路对接是否正确。第四呢，就是排水检查，如果是在下水道呢这个地方想要做一下排水的话，无论哪一个房间，无论卫生间呀、厨房呀或者是阳台，只要有下水口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接一盆水给它倒下去，看看它能不能够及时的排走。如果说它流速很快啊，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就证明它里面可能没有一些脏东西、建筑垃圾。如果它这个水流很慢，会有咕噜咕噜的这种水流的声音的话，可能里面有东西堵塞啊，我们也可以找个水电筒呢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建筑垃圾倒在里面，一定要尽快的找物业来进行疏通。万一你等到装修的过程当中才发现我们的下水道水流不畅，那么它可能物业也会发生有一些矛盾的问题，他可能会认为你自己这个装修会造成的一些污染，而不是这个刚验房的时候的一些问题。地漏
道呢也是建筑垃圾最容易堵塞的地方，一定要认真的检查，谁也不愿意踩在这个水里去洗澡啊，去淋浴，再有反水的情况，那就非常麻烦了。

再来说一下水管的试压，如果说压力不够的话，以后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呢，就会因为压力不够经常打不着火，或者说刚开始打着火了，洗着洗着这个水又变凉了，或者忽然之间忽冷忽热的，这就是可能是你的水管的有压力的问题。一般来说的话，其实在我们没有验房之前在水管铺贴完了之后呢，这个房屋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工人啊，他们在水管铺贴完之后呢，也会有一种的这个压力的测试，但是就怕有一些以后的工序，比如说他当时这个工人打水的这个压力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水管也是完好无损的，但是由于他可能铺地暖，由于他可能要铺瓷砖，可能会有一些小沙子呀或小石头把你这个水管呢会有碰裂啊，隔裂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呢它可能渗透不是很明显，等到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去打这个水压的测试，如果说这个压力掉得很快就到零。

0: 了，那没有保压的一些现象，就可能是你水管有一性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装修之前水管的打压测试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同样的道理，不管是水管的这个压力的测试，还是我们地暖的这个压力测试，都是要在验房的时候要提前去验一验的。再来说一下门窗的检查，门窗是否严丝合缝，防水条是否能够阻挡雨水，开合是否顺畅，都关系到以后的居家的安全。那这个门窗的严丝合缝呢，如果说家里面这个缝隙比较大，其实肉眼是可以看得到，但是大部分的一些门窗它是肉眼看不出来的，因为它可能有这个防撞条啊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张纸啊，白纸就可以夹在这个门窗窗的这个缝隙当中，把它关上。关好之后，我们再抽拉一下这个纸，看看能不能够轻易的抽动。如果说很容易的就能够把这个纸给它抽下来，就说明它这个门窗没有做到严丝合缝。大概率的情况下，当你入住之后，如果你不更换门窗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有漏风啊、漏雨啊这种情况。其实通过调节，有些时候呢是能够调节好的，这呢可能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到，就需要找到物业人员，物业人员呢也会有专门的一些人员呢上门来跟我们调试。那如果说你准备去换门窗的话，其实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了，我们只要是看好你喜欢的系统门窗什么样子的，提前的做一些这个预测和打算就可以了。因为门窗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在比如说验完房，第一步就是要找人来上门测量的，基本上装完门窗之后，换完之后，我们再可以进行下一道的一些装修的工序。那再来说一下附加设备的检验，很多的一些小区呢可能都是有对讲的一些设备、密码锁的一些设施，这些设施呢都是有一定的保质期的，过期之后呢可能厂家就没有办法来进行质保了。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可视对讲、有密码锁，一定要检查好，有问题的话直接找物业人员来上门调试。如果说只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你不太会用，那么也可以找他们来教你们这个上门如何使用啊，这个密码的设置等一些问题。再来说一下检查房屋的面积，其实这一点也很重要。开发商在房屋面积的交付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也有测量过，但是呢我们也要量一量。根据国家的规定呢，与购房合同可以相差 3%， 业主呢有权利要求有权利，比如说相差比较大的也有权利是赔偿的。说这些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验房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说到这些呢，还是基本上比较简单的。如果说有很大的一些专业性的一些验房的知识的话，可能你掌握不准，那么就需要找到专业的人员、专业的验房师帮我们来这个验收。他们呢也会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你只要把这个报告呢交给这个物业人员，他们会一项项的逐项来整改。整改到合格你再开始这个比如说收房，就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

0: 三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2: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0: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2: 接下来的家装小课堂呢，我们想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小户型装修如何去摆放一张合适的床。那曾经呢，榻榻米在小户型装修呢，可以说是备受追捧的一个宠儿。它凭借着强大的一个收纳的功能，确实让很多的人呢去选择使用它。然而呢，也有很多的人用完之后呢，也有后悔的哈，会觉得这个床下的空间想取物品的话非常的麻烦，而且呢，也是会变成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密闭的空间呢，可能到了一些梅雨季节呢，里面的一些被褥呀容易发霉，容易反潮。卧室呢也是弥漫着一股霉味儿，而且固定的这种造型呢还限制了空间的活动性灵活性，想要调整一下布局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困难。那如果你不想用榻榻米的话啊，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一种方案来解决我们小卧室的一个难题，可以起到既美观又实用的一个作用。我们一起来和各位来聊一聊。首先呢，第一种就是把床抬高，纵向空间的一个收纳的网址，就是把睡眠区呢往上抬高一点点，是充分的利用了一个纵向空间的一个绝妙的方法。比如说吧，你家的卧室可能有一个小房间只有10平米，那么你可以把床抬高到90厘米，那么在床下呢可以定制三组的这种抽拉式的柜子，柜门关上完全看不到里面，彻底也是避免了机会的问题，减少了卫生的死角。抽屉的深度呢足够啊，换季的被褥啊，闲置的行李箱，大件物品都能够轻松放得进去，甚至还能再一次预留一个挂衣区，用来挂放长的外套、风衣，这就相当于在卧室里面藏了一个小型的储物间。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还可以把床再抬高到1.2米左右，这样的话床下的空间马上变成了一个多功能区，装上转角衣柜就成了孩子专属的衣帽间，可以把四季的衣服分类的放在这边，铺上柔软的地毯，再摆放一张小桌子，那就成了一个安静的学习的角落，看书、画画、玩耍都没有太大问题，简直就成了孩子的秘密基地，既省了空间又充满了童趣。这种呢是地台床，它也算是榻榻米的一个升级版啊。地台床看上去和榻榻米有一些相似，但实际上呢，它是避免了很多缺点的一个升级版。它是保留了榻榻米这种简洁的质感和划分空间的功能，不过呢，采用了更加灵活的一个设计。一般来说，高度是在20到30厘米，比传统的榻榻米更容易打理，也不会因为密闭而导致反潮。这种低矮的造型能够在视觉上拉伸空间，让小卧室看起来更加的宽敞通透，同时呢还能够给人一种被包裹的感觉，提高了睡眠的舒适度。其实在功能布局方面啊，这个地台床更加灵活。比如说你可以在床尾预留一块空地，铺上地毯就成了休闲区。平时呢可以坐在这边看看书、喝喝茶，也可以顺着地台延伸出一个一体式的书桌，把睡眠区和工作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很适合小户型打造一种多功能的卧室。比如说你配上这种浅色的木纹材质，可以让空间显得更加的高档和温馨。

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传统床的舒适感，又担心收纳空间不够，那么排骨架床呢，绝对是最佳的选择。优质的排骨架是能够根据人体的曲线提供精准的支撑，减轻脊椎的这种脊柱的压力，提高睡眠的质量。而且排骨架之间的缝隙也能够形成良好的空气的流通，透气性是比那种密闭的榻榻米是更好的，比较适合比如说低楼层，楼层湿度比较大，平时呢这边可能窗户比较小，开窗通风效果也不是很好的一些家庭，是可以防止这个床垫反潮的。只需要把床抬高15到20厘米，床下的空间呢也是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比如说呢，我们就可以在床下安装4组这个抽拉的抽屉，平时呢用来收纳内衣、袜子、床品等一些小件的物品，用去呢还是非常的方便啊。比如说取东西的话，只要把这个东西拉开就可以了，不像在榻榻米的下方啊，你必须要把床上的东西全部拿掉啊，垫子要拿掉才能够往上翻，才能够找得到。而这种抽拉式的就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无论床上有多少东西啊，其实和底下的这个抽屉都没有太多的一些联系。床架的设计也非常的简洁，不会占据太多的视觉空间，也可以让卧室保持清爽整洁，既美观又实用。

再来说说沙发床，也算是小户型比较灵活的一个物品。对于小户型的家庭，或者说是经常有来访客人的一些家庭来说，沙发床呢堪称一个宝藏，它是完美解决了客房闲置的问题。平时收起来呢，就是一个舒适的休闲的卡座，放在客厅或者是书房，甚至当做沙发来使用，也能够起到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练瑜伽、看书、会客都不影响，让空间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沙发床呢一定要买那种舒适的哈，比如说当客人来访的时候，只需要轻轻一拉沙发呢，就立刻变成了一个舒适的大床，瞬间就能够打造出一间临时的客卧，也不用担心客人没地方住了哈。但是呢基本上现在很多的人哈，这个比如说有亲戚朋友来访，如果不是这个自己父母呀，或者说是兄弟姐妹之类的，可能也会在这个旁边呢，家旁边开一个酒店，让亲友来居住。除非是那种关系特别好的，可能会邀请到家里面来住。那么，如果你比如说大学的一个闺蜜啊，好久没见了啊，就想彻夜长谈，那么也可以临时准备一个这个沙发床，不用的时候呢，给它收起来。平时呢也是非常的宽敞明亮，朋友来住的时候呢，直接拉开就可以了，也不用专门留一间客房。大大节省了空间。但是这个沙发床呢一定要选那种支撑力比较好的啊，选择的话呢选那种这个比如说支撑腿比较多的这个色系来说的话，浅色系简约款式的，能够提升家居的整体的颜值，让空间看起来呢也是更加的精致。来看一个隐形空间的魔术师啊，墨菲床。墨菲床呢也叫做隐形床，可以说是释放空间的一个终极的方案。它是能够嵌入到柜体当中，不用的时候轻轻一推，这整个的床体呢就完全隐藏起来了，让房间马上变得宽敞，那视觉上呢也是干净统一，需要的时候呢再把它拉下来，不会占用额外的空间。这种设计特别适合小户型的书房、客房，让一个空间呢具备了书房加客房的这种双重的功能。不过呢要注意哈，这墨菲床如果说要收放的时候稍微有点点的麻烦，不太适合经常使用的空间，只是比如说一年到头父母可能会偶尔来住一住，那这个时间呢给它放下来，大部分时间呢这个房间可能是没有人的，如果每天收放啊就不太建议了啊。所以定制墨菲床的时候可以搭配一整面的柜子，柜体部分呢用来收纳书籍杂物，床体藏在里面，既能够满足收纳的需求，又保留了备用的睡眠功能，让

0: 小空间也有更多的可能性。还有一种方案呢，就是直接铺一个非常柔软厚一些的一个床垫。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卧室里面是木地板的话，其实木地板本身它其实保温隔热隔凉的这个作用都有啊。那么只要平时放一个厚一点的这个床垫就可以了。床垫的话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有一些朋友家里面的这个床垫呢本身就放了两张，那么朋友来或是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呢直接从自己家的床垫当中抽出来一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平时有备用的这个床垫是卷曲起来或者叠起来的，放在呢不占地方的一个比如说仓库啊，或者说是一个小户型的一个房间当中都是可以的哈。那只需要来人的时候铺一个床垫就可以。那如果说家里面不是木地板，它是瓷砖，其实也可以用比如说孩子不用的啪啪垫啊，或者说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床单铺在地上，然后再放一个这个床垫，也是可以起到一个临时卧室的一个作用。家的设计呢其实不是盲目的跟风，从笨重的榻榻米到如今灵活的设计方案，关键呢是要符合生活的习惯，最大程度的利用空间。刚刚说到的这几种方案呢，不管是收纳的需求、空间大小还是生活的场景都能够找到匹配自己家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小家呢越住越宽敞，越住越舒心。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0: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里面。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新家如果装修完的话呢，接着就要买家电了。除了大家电，其实呢小家电也很重要。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只要挑贵的、功能多的一定没错。但是当使用过很多小家电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你是花了高价买回来的高配款，很多功能可能根本就用不到。所以呢有些小家电买基础款才是性价比。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分享几个小家电，没有必要买太贵的啊，不要花这个冤枉钱，基础款就够用了。第一个呢就是烤箱啊，买烤箱的时候可能商家会给你介绍一堆的功能，什么热风循环、上下独立控温、蒸汽嫩烤、智能菜谱等等，很多的消费者听着就头大。但说实话，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烤箱不是经常用的哈。有些朋友就说了，说花了几千块钱买一个蒸烤一体机啊，这个用的次数啊，一年也可能也就是不到十次，烤过鸡、烤过香肠、红薯之类的。但是呢，你要说其他的一些功能，可能就没有太多的一些必要。所以说你偶尔想烤个鸡翅啊，这个红薯蛋挞烤个鱼啊，它主要是基础的一些功能就够用了。如果你要想那种高档的话呢，可能颜值确实很高，什么 APP 的一些操控啊，其实你也不可能说在家里面我用手机去操控这个烤箱，基本上都是要站到烤箱之前啊去使用。如果要是想买的话啊，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买高配款。再来说说微波炉啊，微波炉是应该我觉得溢价功能比较大的一个电器了哈，什么光波微烤一体啊，微蒸烤三合一，智能 APP 操控，听着这些名词呢都觉得非常的高大上。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其实微波炉只有热饭、解冻这两个是经常用的，其他的用处真的不大。有朋友就曾经说过，说啊，家里面原来有一个传统的旋钮式的这种款式，用了十多年都没有太大问题。后来搬家了，为了好看买了一个触屏款，上千块钱。可是呢，用不了几年，这个按键就不灵了。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按键呢按来按去，反而没有这种旋钮式的更加的泼辣和实用。所以如果说，简单的旋钮式的很方便，可以选时间，可以选火力，那大人小朋友的话呢也不用太纠结。第三个呢就是电蒸锅。电蒸锅这几年也挺火的，它凭借着体积小巧、多层的叠加、预制的一个预约功能，那智能的控温等些卖点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其实你想想，这个电蒸锅的核心什么呢？其实它就是把水烧开，产生蒸汽，把食物给它蒸熟。一个基础款的电蒸锅，价格呢几百块钱啊，插上电就出蒸汽，简单实用。现在也有很多什么智能款的电蒸的模式啊，它精确到了一度的控温、APP 远程的这种启动等些功能。其实这些呢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用得上，而基础款的其实就够用了啊，简单、方便、清洗。智能款的因为它是带底座、带这个电路板，是绝对不能沾水的，如果沾了水的话呢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电蒸锅的话不太建议买这种特别复杂的。再来说说抽湿机，可能很多的家庭呢用抽湿机的不太多，但如果说你家里面通风不太好啊，或者说是楼层比较低，本身呢又是中间户，可能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呢，屋内像是下雨一样哈，那可能也会用到这个抽湿机。抽湿机的功能也很多，什么智能互联啊、纳米除菌、负离子净化等等，听着呢感觉也很高级。其实这个抽湿机它其实看这个日除湿量这个参数基本上就够了，还有水箱的这个容量，水箱满了自动停，其他的功能呢其实很少用。其实这个抽湿机我觉得和加湿器是一样的，一个是抽湿，一个是加湿啊，其实它是反着来的。那如果

你只是想平时房间当中觉得有点干燥，给空气当中增加一定的湿度，那基础款的加湿机也是一样的啊。那如果要是买那种很高端的触屏的，可能时间长了都是和水有关嘛，可能容易受潮失灵啊，或者说是出现一些电器电路的一些故障。再来说一个电饼铛啊，电饼铛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或者说呢没有用电饼铛的可能用这种平锅之类的哈。之所以用电饼铛是因为它控温比较好，早上起来你热一个饼啊，不用看着这个火，直接你去洗漱啊，回来之后呢这个饼就好了哈。那但是在买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从100多到大几百到上千的都有，有的是双面加热，有的是自动控温，有的是那种可拆卸的烤盘，有人呢就买了那种比较高端的带触屏功能的电饼铛，结果呢这个触屏确实是容易坏啊，后来可能也会花钱去买啊，去换这个屏幕，感觉啊也是花了冤枉钱。其实电饼铛它最基础款也是够用的，除非你感觉它的颜值不好看，如果颜值不好看我们再挑选一个中高档的颜值够的就可以了。但是总而言之没有必要在这个物品上花太多的钱啊，一定要选那种烤盘，这个尽量是能够拆卸的。如果不能拆卸的话呢，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在清洁的时候就要注意啊。如果说想要清洗的很干净，就不能在水下，可能就需要比如说拿这个湿布啊，或者说是厨房专用的纸，稍微蘸点水给它擦一擦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把这个烤盘整体拆下来的话，那么就要买那种可拆卸的，这一点呢要注意一下。刚刚说到的是几点呢，也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小家电这个东西哈，原则就是够用就好，不要为了一些多功能啊多花钱。如果你看中一个功能，比如说它有定时功能啊，比如说你想买一个机器这个第二天早上让它就自动启动，那么多花一个定时的功能就好了哈，不要说所有复杂的一些功能都添加在一起，只有多花钱啊，时间一多了你可能就搞不明白啊，用不明白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结束我们这一时间的这个节目，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今天我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青都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边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 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5: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5: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分享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重要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大家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房地产市场稳定的三个信号啊。根据一组数据，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一到八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的一个内容。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了上涨 0.1%， 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分别环比下降 0.1% 和 0.2%。 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1个，比上个月减少2个。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八月份新房价格同比上涨 3%， 环比上涨 0.4%， 涨幅均为第一。二手房的环比上涨了 0.3%， 领跑了70个城市，同比呢下跌 0.8%， 也是70个城市当中跌幅最小的城市。国家统计局相关的负责人在解读这一些数据的时候就说到，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当中，上海、广州和深圳环比分别上涨，北京有所下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负责人也分析指出，目前楼市的情况逻辑很清晰，房价虽然有小幅下跌，但是下跌的空间在进一步的收窄，说明房地产市场基本触底。结合类似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包括利好因素，比如说像购房者入市信心增加、房价风险出清等等，都在逐步的恢复。另外，专家还分析各项指标时说道，观察今年以来一线城市的表现，新房价格指数环比基本持续为正，说明楼市的回稳还要看一线城市的示范作用。二手房方面，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已经是连续第六个月环比上涨。其中，上海和深圳分别涨了 0.3% 和 0.1%， 广州持平，北京有所下降。同比来看，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价格整体是下降了 2.7%， 但是降幅比上个月收窄了 1.0 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了住房调整的一些制度和内容，也是加快构建了房地产发展的新的模式，效果也正在逐步的显现。那主

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啊，和大家简单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的交易总量有所改善；第二，就是房地产的交易价格同比降幅收窄；第三，新建商品房的库存在继续的降低。今年以来，相关部门进一步深化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完善了商品房销售以及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了房地产发展的新的模式。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随着这些政策措施落地，也会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地来满足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只是通过数据，我们来了解了一下目前的一个一到八月份的整体的楼市的动态啊。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6854个项目被查，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最新通报是什么被查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建筑市场环境也正在一轮轮的监管当中持续优化。那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2025年度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违规的一些查处情况的通报。通报当中显示，2025年度全国一共是排查了260270项，那涉及到的建设的单位呢也非常多，施工的企业啊，这个数量都非常的大。那其中呢，排查出存在建筑工程违法违规行为已经是达到了6854项，同比呢是下降了17%。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的建筑单位达到了2148家，施工企业5480家次。那同比呢，相比较来讲也都是有所下降的。那另外从查处违法的工程的项目的总数来看，四川、辽宁、湖北、江西、江苏五省查处的这个项目的数量是较多的。此次通报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震慑警示，既是对行业突出顽疾的精准的治理，更是住建系统持续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秩序、守住工程质量安全底线的有力措施。住建部还要求下一步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要认真落实全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工作的会议，要加大治理挂证、挂靠等一些市场的乱象，持续强化建筑市场的监管，不断优化建筑市场环境。整体逐步较之前来比呢，还是一个向好的发展趋势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看房量大幅的反弹，房企出现回收折扣，怎么回事呢？我们通过一些项目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呢，北京湖影天青项目开放了样板间，那市场的这个热度啊，也是直线的拉升了。单日的到访量呢，就突破了800组，首日的认筹量呢，超过200组，改善置业的需求也是集中释放。招商蛇口北京负责人就直言，他对本轮市场的变化的真实体感是，自从828新政落地之后，公司北京区域的项目客户的到访量是提升了20%到33%，一些观望推迟置业的购房者呢，也是重新回到了售楼处来进行咨询、对比、选购等等，那市场的犹豫的情绪在大幅的消退。上升的数据呢，进一步也是坐实了回暖的趋势。普瑞数据监测显示，在8月24到8月30号，北京的新房的单周的成交是达到了1090套，环比呢是大幅的上涨了 79.9%， 成交的规模呢几乎是翻倍，市场的流动性呢也在快速的修复。咨询量、成交量增长并非是北京独有的情况，一些核心城市呢也同步开启了情绪的反弹。上海、深圳、南京、合肥等一些重点城市的售楼处的待看量，包括咨询量呢都有所攀升，楼市的关注度的也在快速的回暖。另外，伴随着行情的修复，部分楼盘底气回归，一些项目呢开始收回前期的促销的折扣，收紧了优惠的政策，也是逐步转向了量价企稳的一个行情。
另外，在房企和购房者两端的情绪修复之外呢，多地的土拍也近时正式的进入到了一个现房销售的试点周期。浙江的丽水，还有福建厦门、广州等一些城市最新出让的地块，纷纷在出让条件当中明确了现房销售的要求。楼市呈现出了市场热度回暖加行业规则升级的格局。从到访、认筹，还有成交全线反弹，到房企收回优惠、土地土拍的一个规则的重置，828新政的市场传导出来的效应呢，也是有效的落地了，市场回暖的行情也在进一步的确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在研究类似的一些问题，他就说到啊，新政呢是降低了购房者的一个入市的资金门槛，是有利于一部分刚性需求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能够加快入市。现在楼市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底部的区域了，政策呢也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可以考虑上车。另外，中指研究院认为，整体来看，828新政对于土地市场的影响仍然是处在一个初步传导的阶段。首周成交的地块呢，多为新政前的一个公告项目。从行业的层面来看，预售条件提高、现房销售推进以及资金回笼周期变化，将进一步提高房企拿地以及开发的资金门槛。部分的房企拿地的这个能力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土地市场的分化呢，预计将会进一步的加剧。以上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那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啊，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话题，包括政策的解读，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市场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听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海吉利银河岛阳三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还有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收听节目来获取信息之外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会在12点半之后开通啊，所以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一个咨询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啊，说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让人会有一些这个心里面发毛，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一个这个话题是六。

0: 4854个项目被查了，这么多个项目被查，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最新通报，建筑市场的环境呢，也是需要重新的来进行监管和优化。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在建筑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行业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项目被查，背后呢又存在着哪些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好的，曹老师。
1: 好的，最近呢，这个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2025年度啊，这个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一个通报。通报显示呢，2025年度啊，全国呢共排查项目呢是26万270项次，涉及建设单位呢，20万7399家，施工企业23万3596家。其中排查出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项目呢是6854次啊，同比下降17%。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的建设单位啊，2148家次，施工企业啊5480家次，同比呢分别下降20%和6%。另外呢，从查处的这个违法违规工程项目的总数来看，四川、辽宁、湖北、江西、江苏五省查处项目的数量呢比较多。
0: 嗯，没错，你看查出来的这个还是不少的。这一次的通报呢，坚持的是问题导向，强化震慑警示，既是对行业突出顽疾的一个精准的治理，更是住建系统持续完善的一个监管体系以及规范市场秩序、守住工程质量安全底线的有力的措施。
1: 住建部要求下一步各地呢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这个政绩观啊，认真落实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大治理挂证、挂靠等市场乱象的力度，持续强化建筑市场监管啊，不断优化建筑市场环境。从检查的项目来看，共排查出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项目的这个行为这个查出这个违法违规行为的项目呢是6854项次啊。从查处的这个违法违规工程项目的总数来看呢，四川、辽宁、湖北、江西、江苏五省查处的数量呢比较多。从检查个人的情况来看呢，共查出存在建筑工程施工违法违规行为的个人呢是4267次。目前呢，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这个企业和人员，住建主管部门分别采取罚款啊，还有没收违法所得啊、停业整顿、吊销资质、限制投标资格啊、责令停止执业等行政处罚或者行政管理措施。除了常态化的这个现场排查之外啊，社会监督和这个专项检查也是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一个重要抓手。
0: 嗯，没错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住房城乡建设部也要求下一步呢，各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要认真落实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会议精神，要加大治理挂证、挂靠等等这样的一些市场乱象，要持续强化建筑市场的监管，不断优化建筑市场的环境，严格规范啊，比如说像这一些什么承包方啊，这个包承包、包活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啊，也是要加快推进信息化的一个监管，全面的来提升执法的水平，做好及时的一个反馈。因为建筑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违法违规的这些问题啊，可能就会牵扯到重大的安全事项，会牵扯到很多人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呢，加大监管的力度，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了解到的，就是统计了一下在2025年度整体的一个建筑市场的一个乱象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不太合规的项目还是不少的啊，有6854项。那具体到很多的一些小的细节，肯定也是存在很多的一些问题。今天就此呢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下，但是一切呢都是向好发展，这个监管的力度，还有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工程的力度呢都会慢慢变好，也就是会慢慢加大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稍后呢会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有关于房地产有问题的朋友呢

0: 岸边啄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

0: 凌晨一点、六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5: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4: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房产的一些专业的内容啊，也是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9688980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是为朋友们开通了，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在线上来进行咨询。除此之外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一个呢是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一个呢是抖音号早客说房的评论区，大家呢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啊来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边和朋友们来分享解析一些房产的政策和热点的话题，一边呢期待着各位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是开通了。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下面呢咱们用点时间啊，把昨天没有回答完的这个问题呢今天给说完。
0: 嗯，好的。
1: 昨天的问题呢，就是有位听友问到啊，说已故父亲名下的这个宅基地怎么继承啊，兄弟姐妹呢当中啊，有人呢是城镇户口，有人呢是农村户口啊，该如何去办理。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呢，这个农村宅基地的这个所有权啊，它是归啊这个农民集体所有啊，具体呢由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这个村民委员会代表来行使。村民享有的呢并不是所有权，而是宅基地的使用权，这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是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获取的权利啊，目的呢就是用来保障农户的这个居住需求。所以说继承宅基地的本质呢，是继承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啊，以及地随房走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不是继承宅基地本身的所有权啊。和宅基地使用权不同，建造在宅基地上的这个房屋啊，是村民个人的合法财产，它呢是属于民法典明确规定的这个遗产范围，房屋可以被继承，无论继承人是本村村民啊还是城镇居民。正是基于这个房地一体的原则呢，继承了房屋就自然的获得了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的继续使用权。
0: 嗯，是的。
1: 宅基地使用权的初始取得呢，是和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紧密挂钩啊，这一身份属性呢在继承环节呢会产生关键影响，主要呢是区分两类继承人。第一类呢就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啊，继承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本村村民啊，这类继承人呢本身具备取得宅基地的资格，他们继承房屋之后呢可以依法确权登记，完整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并可以按照规定啊对房屋呢进行翻建修缮啊。第二类就是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啊，包括城镇居民啊，还有其他村的这个村民啊，这类继承人呢不具备本村集体成员的身份，他们呢可以依法继承啊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并因此附带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呢是有限制的，他们呢不能对房屋进行翻建扩建，只能进行必要的维护啊，等待房屋最终自然坍塌啊，或者经批准拆除，拆除之后呢村集体有权收回宅基地的使用权。这是政策呢为了保障宅基地的这个居住保障功能，防止这个农村的土地资源流失，设定这么一个限制。地随房走的原则啊，是处理宅基地继承问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权它不能单独被继承，必须依附于房屋的继承才能发生。只要房屋存在啊，继承人呢就有权继续使用宅基地啊。
0: 嗯，
1: 先说这个法定继承啊，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这么规定啊，遗产呢按照以下顺序来继承。第一顺序呢为配偶、子女、父母啊，第二顺序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呢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这个份额一般呢是均等均分。 其次啊，就是这个遗嘱继承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啊，如果父母生前立有合法的有效的这个遗嘱啊，那就按照遗嘱来执行。如果订立了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就按照协议来办理啊。遗嘱继承呢，优先于法定继承。在有多位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啊非本村成员继承人时，什么家庭内部呢要协商一致啊，这一点呢至关重要。这种情况呢，可以采取由本村成员对吧啊这个继啊本村成员的这个继承人来继承，然后呢给予其他继承人相应的一个货币补偿啊，或者呢共同继承房屋，明确占有份额和使用规则。法律规定详细了解之后呢，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去具体的去操作。
0: 好的，
1: 第一步呢，就是确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方式啊，就是召集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对吧啊，包括父母啊兄弟姐妹，然后召集到一起啊，开一个家庭会议啊，确认这个父亲是否留有遗嘱啊，明确每位继承人的身份，看看是不是都是本村成员，通过协商啊，或者依据法律确定最终的继承方案和份额的划分。如果协商达不成一致啊，还可以起诉到法院啊，然后呢由法院来判决。第二步就是办理这个继承权证明啊，这个呢是确认继承人资格的一个关键文件啊，有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办理这个继承权公证啊，就是所有继承人共同前往不动产所在地的这个公证处啊，提交这个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还有房产证明，就是老宅地历证是吧，还有所有继承人的这个身份证明，这些材料经这个公证处审查之后呢，然后出具继承权公证书啊，这个文件呢有很强的这个证明力。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法院判决或者调解啊，如果继承人之间存在争议啊，无法共同去办理这个公证，任何一位继承人都可以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继承诉讼。法院的这个生效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啊，也是确权的一个直接依据。
0: 嗯，
1: 第三步就是准备不动产登记的一些材料啊，核心材料你看包括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啊，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证明啊，还有父亲的死亡证明啊，宅基地的使用权证啊，和房屋的所有权证明啊，继承权证明的文件，还有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这个继承人身份及同意继承的证明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测绘报告对吧。第四步呢就是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登记啊，携带刚才说的这些材料啊，前往宅基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啊，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呢会审核材料，有必要的话呢还可能进行去实地看去查看。第五步啊，就是审核公示发证啊，登记机构审核通过之后会对这个继承事项呢进行公告啊，公告期呢一般是15天，公示期期满无异议，登记机构呢将给予核准登记，给这个继承人们啊颁发新的不动产登记证书。在宅基地的使用过程当中呢，继承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

0: 出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只有宅基地证，没有房屋产权证，或者什么证都没有，哎，那这怎么继承啊？哎，这个呢，就属于我们历史遗留的一些常见情况。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呢，应该尽可能的找到最早的这个宅基地的审批文件，还有建房的批准文件，看看有没有，是吧？其次的话呢，取得村集体组织的证明，啊，需要由村委会出具，证实该宅基地是当年合法批准使用的，而且呢，地上的房屋呢，哎，也是合法建造。凭这些证明，结合这个继承权的文件，是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啊申请确权登记的啊。当然，登记机构呢会依程序进行核查。还有就是呢，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破败倒塌，那这种情况还能继承吗？如果房屋已经倒塌或者人为拆除，导致地上的这个物权客体已经灭失啊，那地随房走的这个基础就不存在了。那地随房走，地随房走，那你的房都不在了呢？这个时候呢，宅基地的使用权呢，应该由村集体收回啊。继承人呢，你不能仅凭宅基地这个使用权证去主张继承，这个不可以啊。所以说呢，维护房屋不倒塌，对于非本村成员继承人保有权利尤为重要，对吧？
1: 嗯。
0: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城镇后继子女继承了父母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之后，能不能回村去翻建扩建呢？答案是不可以。啊，非本集体成员继承了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刚才已经说过了，它是受限制的。啊，国家政策明确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和农房。那同样也禁止他们呢对这个继承的这个农房进行翻建、扩建、改建。啊，当然了，你说房子漏了，你补一补，是吧？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你只能进行日常的维护修缮，延长房屋的这个存续时间。但如果你要擅自翻建，那可能就要面临行政处罚。而且呢，新建的这个房屋呢，你也没法取得合法的产权证明，对吧？那么以后如果真碰到什么情况，你这个身上你的权益呢，还有你之前的投入都得不到保障，对吧？
1: 嗯，是的。
0: 好，关于这个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这个继承问题呢，先给大家聊这么多。
1: 好，那关于继承的问题呢，可能每家的情况不同，如果在继承方面啊，你也有一些疑惑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有问题的朋友除了拨打热线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7: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6: 有。
8: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6: 可以。
9: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6: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0: 喂，我要买房。
1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依旧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开通了。那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线上啊，已经是有朋友拨打进我们的热线了，我们先把这位朋友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2: 喂。
1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13: 你好，请讲。
12: 我想咨询赵科老师。就是九里万科那片人才公寓附近那片的现在的房子大概多少钱一平方？
13: 人才公寓啊，
12: 那片附近的。
13: 附近整体这一块儿，你是什么房子？是大高层？
12: 我想就是不是，我想下步看在那地方有条件买个电梯房，大概买个就是4层以下、3层以上的这样的房子。
11: 想买房子？
13: 你这想买房子的是吧？
12: 对，
13: 行，这边目前整体这个均价呢，基本上应该也就是在，6000到7000左右。
12: 哦。
13: 6000-7000
12: 左右。
13: 对，6000-7000，是吧？你要是这个是就是整体的一个均价啊，可能根据房子的具体情况呢，略有差别，因为你没有提到具体的小区。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均价呢框入大致的预算，是吧？在多少范围内啊，应该买这个应该不成问题。如果你要是看中了具体的小区啊，当然了我们就可以具体聊一聊。如果你还没有选到目标的这个房源啊，你可以呢到片区啊去看一看具体的这个房子，对吧？有那么有
12: 在人才公寓那里买一套。
13: 我知道你有目标了吗？
12: 我想下不得人才公寓。
13: 你就是人才公寓是吧？就想买人才公寓。
12: 对，因为那地方买东西方便。
13: 行，那我知道了。那这边的话可能基本上也就是在6000多，6000左右。
12: 啊，6000左右。
13: 哎，对，嗯，
11: 但是具体房子具体分析。
12: 现在我听说那个人才公寓，现在当时他们跟这个市政府签的合同和不满期和不到卖的时间，说是不允许卖。
13: 嗯，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对人才公寓的话，它有可能是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个，叫属于这个定，就是定属于那个定销房，定销房性质的、就是买卖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限制。但呢，就是有限制，所以呢，价格呢才不高。那可能要买一定条件之后，才能够正式的公开上市交易。在买之前的话呢，特别是这样的房子，问清楚，对吧？这个第一，具不具备现在马上过户的条件；第二，有没有额外的税费，对吧？因为这个房子呢，它毕竟是属于管制，是有限制的这个房子，那可能在交易的时候。交易的条件可能和普通的这个二手房还不太一样，所以这一点一定要问清楚，对吧？哎，这样的话你买的时候你别哎呦，我说开始过户了，忽然怎么多出一笔费用，是吧？突然多出来了，你双方之前又都没有商量这一块，到时候有可能就会影响交易，对吧？
12: 是，
13: 对。还有其他问题吗？
12: 哎，别的没有，好，谢谢您。
13: 哎，好的，
11: 好的，感谢您拨打电话，好，再见。这是一位想要买房子的朋友啊，当然不同的小区可能不同的楼栋啊，房子的这个高度啊，都决定了它这个价格啊。那如果说有看好的，或者是你已经是看好哪一栋了，或者是哪一层了，想问问价格也可以啊。那我们只是给大家先来讲一个。

0: 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啊。好，那接下来如果说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我们继续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
1: 嗯，
0: 好的，曹老师。
1: 好的，啊，听友发来问题问他说：“老师，我想在新城区买套大平层，最好能看湖，200方左右。
0: 嗯，
1: 啊，咱们帮推荐一下。目前满足这个条件的，可能目前也就两个小区。”一个是大龙湖北岸的那个招商旭，是吧？招商旭呢是小高层和洋房混搭的这么一个社区。另外还有一个呢，在大龙湖南岸，就那个湖东道，啊，湖东道北面，它是一线临湖，它这个看湖的效果呢，可能更近一些，更清晰一些，对吧？招商旭呢，可能看湖呢是能，但是呢，它可能离湖稍微有些远。啊，但是看湖也是非常清晰，但是湖东道的不足的地方呢，那你得是从什么呢？是从北向去看湖，是吧？但是它离湖确实近，啊，下了楼，出了小区，过了马路，啊，过了那个大道，嗯，就是湖，是吧？哎，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两个小区呢，虽然都是属于新小区，不是新项目，但是都已经卖到尾声了，可能可选的房源不是那么多了，对吧？哎，你可以留意一下，但是呢，这两个项目呢，确实能够满足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他们都有200方左右的，
0: 而且都能看湖，
1: 而且看湖，对，而且都能看湖，离湖比较近，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要是确实喜欢的话呢，可以那个，可以一方面呢是到售楼处，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这个二手房，就是次新，就是二手房里面呢去看，知道吧？哎，也可以。对吧，
0: 也能挑到一些不错的，肯定有人在这个进行二手交易啊。
1: 对，
0: 嗯，
1: 从这个也能看出来，大家你看在买房大平层，对吧？大家都知道，哎，属于豪宅。虽然说房子要求了要好了，但是他还要求一条什么？最好能看湖的，这是什么？说明什么情况？就是哎，对这个环境这一块同样也要要求，
0: 就比较有要求的居住的环境啊。
1: 对，就是我们房子好了，您房子所处在的这个环境，其实它也是房子的价值的一部分。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嗯，
1: 其实这个道理呢大家也都知道，你个房子非常好，如果说周边的环境不好的话，那你这个好房子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
0: 嗯，
1: 对吧？你想想，有钱的人他不愿意买，没钱的人你那么大的房子他也买不起，尴尬吧，对吧？但如果说哎，内外环境都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房子的本身的这个内部设计建造的这个优势呢，就能够充分体现出来。
0: 没错，
1: 嗯，好，回答到这儿。
0: 好，这是我们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个提问，想要关于买项目、买房子啊，看看哪个项目更适合自己。好，如果大家还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进行提问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66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3: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西安武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新东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真实案例，
13: 生动故事，
1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2: 欢迎收听
13: 法律讲堂。
14: 宠物是主人生命中的陪伴，但如果不进行约束和规范，则会带来各种麻烦。近年来，违规饲养攻击性高的动物，宠物外出不进行约束，弃养宠物，流浪动物伤人等问题愈发严重，宠物伤人的事件频频发生。杨女士在小区遛狗时被一只大型犬攻击，导致身体被多处咬伤，宠物狗也被咬死了。
15: 您为了保护您的小狗，自己也受伤了？
16: 肯定了，我差点没给咬死你。其实后来我都当时都不知道了，我当时都没觉得咬我那腿。
14: 杨女士说，攻击她的是一只德国牧羊犬，有70-80斤重，狗主人姓刘。刘先生说，当天这只牧羊犬偷跑出笼子，正好遇见正在遛狗的杨女士，咬伤杨女士纯属意外。伤好后，杨女士将刘先生告上法院，索赔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0万元。据法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首先可以判定被告刘先生对于原告杨女士的损伤负有直接责任， 杨女士提出的赔偿请求中包含的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也是双方争议最大的一点。
16: 民法规定就人格象征意义特定的纪念物品，那民法典进行了扩大的保护，扩大的保护的范围就是说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的物，就是说他这个啊，这宠物犬跟他的生活的依赖的程度，他的情感的利益的寄托啊，再加上综合这个考虑，我认为从啊支持他一定的精神抚慰金，我认为是啊合情合理，还是能够理解接受的。
14: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先生赔偿杨女士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000余元。
2: 我们说不论是狗咬狗还是狗咬人、狗伤人，责任是不是都出在狗主人身上？
17: 对，是这样的。因为呢动物是没有理性的，我们法律呢也是规定是动物的饲养人和管理人要承担责任的。对此呢我国民法典呢是有明确规定的。民法典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和管理人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受害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那么可以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

0: 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法律为什么这样规定呢？是因为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他饲养这个动物，它具这些动物呢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同时就要求饲养人或管理人他就会产生一种监督的义务，作为的义务，也就是他得控制好管理好他的宠物，不要对周边的人造成伤害。那么一旦造成伤害，那么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这位我知道在司法实践审判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时候都要去搜集证据，比如说在遛狗的时候到底这狗有没有带狗绳，哎，好像是带狗绳和没带狗绳的责任划分就特别的有区分，是这样吗？
2: 嗯，这个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我们刚才陆法官也讲了，这个民法典吧，它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说你这个饲养的动物如果这个伤了人，那么原则上你是要承担责任的啊。但它有一个但书条款，就是说但是怎么呢？如果是这个被侵害者吧，他本身也有过错啊，有故意或者这个重大过失的话，那么就可能减轻狗主人的责任，或者说免除责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狗绳儿可就价值就出现了。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动物防疫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啊，这一点我也特别想提醒很多观众朋友，我们在院子遛弯的时候发现这情况可以进行制止和警告。就说你这个动物这个饲养动物的人如果携带动物这个出户的话，按法律规定是要求要携带狗牌和这个我们说的这狗绳儿，要系狗绳儿的，
1: 就是不管是大型犬还是小型犬，
2: 对，
1: 一概都要拴狗绳，
2: 都要拴狗绳。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你要是系没系狗绳，那么就可能面临着你的过错程度大小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
1: 嗯，那在此，陆法官给我们也提出一些建议吧，比如说，真的受到伤害了，我是受害者。我怎么来保存证据？
0: 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或者说双方发生争议之后呢，固定证据我们可以用现在最方便的手机，拍个视频或者说照个相。录视频的内容可以是什么呀？可以是对方的宠物狗情况，我的宠物狗情况，对方有没有受伤，我的受伤情况，或者说对方狗主人的信息，他是哪个人的狗，我这边又是什么情况，周边又是一个什么环境，有没有影响到双方宠物狗的行为，这些因素存在，这个是一种办法。那么还有第二个办法，就是摄像头。我们现在呢，我们身边呢到处都有摄像头，一旦发生损害的或者说有纠纷之后呢，双方可以看一下身边的摄像头，那么联系摄像头的有关所有者或者管理人，看看能不能提供给我们相应的视频。当然如果说这些摄像头的所有者和管理人不能够把这个视频给我们个人的话呢，那么我们个人是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证据保全，或者是调证申请，通过公权力机构来进行一个证据的固定。那么这个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后期那么如果在就医过程中产生了医疗费票据，这些当然要收好了，因为这个是我们计算我们一种损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1: 好的，谢谢。在这起案件当中，法官还判决了1300多元的精神抚慰金，是不是能意味着出现了纠纷，造成了宠物受伤或者是宠物死亡，狗的主人都可以提出这样的索赔要求呢？
2: 作为狗的主人，是不是他的精神和情感受到了伤害？那么这种就如果受到了伤害，而且产生了这个法律规定是要产生一般产生严重后果，你比如说可能情感上冲击很大，或者说都抑郁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嘛，法官就有可能根据这个当事人的请求而判决适当的精神抚慰金啊，以对他进行这个慰藉。
1: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有关宠物的话题，尤其是一些宠物受伤啊、丢失等等的话题，此刻守候在云端的网友啊关注度特别高。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网友提出了哪些问题，我们进行云端连线。
3: 各位老师好，刚才你们说的是有关家养宠物伤人的问题，我有这么一个问题，我在的小区呢有很多人投喂流浪动物，导致流浪动物越来越扎堆儿。有时候我带着孩子出去呢，会遭到流浪动物的围追堵截。我想知道，如果这些流浪动物对我们造成伤害的话，我们应该找谁去呢？
0: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在民法典里面也是有规定的。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流浪物。那么致人损害的呢，这个动物的原饲养人和管理人是要承担侵

0: 全责任的，也就是说一旦被流浪狗给咬伤之后呢，那么我们是可以找流浪狗的原主人来承担责任的。那么这个原主人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那么这种情况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那么公安机关可以通过他们的走访或者说是有关的养犬登记的档案来确定原登记权利人是谁，那么进而来确定谁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 那么流浪动物伤人和有人投喂的动物伤人是不是一个性质？志伟，那么出现纠纷之后怎样处理？
2: 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去有个概念很重要，就是何为饲养，对吧？那么有些人说，那我院子有流浪，时不时大家都能看见，我投食一点，想起来投一点，
1: 这些算不算饲养？
2: 对啊，算不算？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说对这个饲养它是有一定界定的。为什么？一个它一定要有持续性，不能说想起来喂一点，对吧？一定是几乎是天天啊，而且吧，对它是应该有一定的看护，而且实现了一定的这个管控。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上就形成了事实上的饲养。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一旦小动物伤了人，给别人造成损害的话，那么就有饲养人和管理人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现在的网购啊特别的方便，甚至在网上可以买一些小动物，小猫小狗，但是啊有个人发现，我买回来的这些小宠物没养几天生病了，甚至死亡了。哎，遇到这种坑人的交易怎么办呢？
3: 前不久，舒先生通过微信的方式，以16500元的价格，在汤先生处购买了一只英国短毛猫。聊天中，汤先生多次保证小猫肯定是健康。双方达成一致后，汤先生将小猫送给舒先生。接到小猫后，舒先生发现猫带有耳螨及猫癣，并且颜色也与约定的不符。几天后，舒先生发现小猫不吃东西，还伴有呕吐腹泻。杨先生回复称是宠物店带错了猫粮，并承诺出问题可以退款。舒先生随后带小猫到医院进行检测，经诊断确诊猫瘟。舒先生将结果告知汤先生，不料却被对方将电话拉黑，微信不回。舒先生无奈诉至法院，要求汤先生返还购猫款，支付小猫医院检查费、住院治疗费，并赔偿误工及精神抚慰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已达成购猫合意，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舒先生购猫时，汤先生承诺小猫无健康问题，但舒先生购买后发现小猫存在多项健康问题，并为此支出就医费用，汤先生应承担违约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汤先生返还舒先生购猫款及支付舒先生宠物猫就医费用共计23000余元。
4: 对于这些是小宠物的购买或者销售行为吧，其实线上和线下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宠物的交易行为。那么宠物的交易行为实际我们国家是有很严格的管控的，有四方面的要求。首先，你作为一个商户，你即使在线上也是需要有这个经营这个执照，
2: 许可证，
4: 然后是什么这个营业执照，然后是这个税务登记证，这是基本的，对吧？然后涉及到这个小动物的这个销售吧，你还必须有卫生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这是第二类。第三类是你不管是你的工作人员还是这些宠物，都必须有健康证明。第四类就是说，如果是经营这个猫狗类的这个小动物的话，还必须去公安机关办理这个犬类经营许可证。只有这四类证件全部齐全，它才是一个合格的小动物的一个经营者。否则的话，咱们就暂且不谈合同当中有没有违约的问题，就光这四个条件不符合，它本身就是违法经营。
3: 宠物市场的交易乱象与宠物繁育的不规范难脱干系，不少商家为了追求低廉的成本，不惜使用亢奋类药物帮助售卖。这些患病宠物被消费者买到后，会在几天后出现精神萎靡等症状，通常在一个星期内死亡，被称为

0: 星期猫，星期狗。
1: 你刚才这个很多案例当中，你这个小狗买后发现这个狗本身有瑕疵或者有严重疾病，一到了就死了啊，这种情况下，那么实际上是可以以这个欺诈为这个理由要求这个撤销这个买卖行为。另外一个还有刚才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民法典584条关于违约的相关规定，那么就说在这个合同交易当中，如果是这个对方没有履行合同，或者说是没有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的话，那么造成损害的话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在社会生活中遇到有宠物产生的纠纷时，民法典给出的解决办法。宠物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陪伴，身为宠物主人，饲养者也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好宠物，对宠物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如果出现因管理不当导致的宠物伤人等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涉及宠物寄养、买卖、医疗等服务的商家，应在事先订立好合同，按合同约定服务。消费者也要注意留存证据，在出现问题时可以有效应对。此外，我们也鼓励领养代替购买，拒绝不规范的宠物繁育行为。
2: 可持续更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今天我们聊的是和宠物有关的话题，所以关注的网友特别的多。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还有哪些问题，我们继续云端连线。
3: 你好，我这边想问一下，上个月我和朋友买了一条星期狗，刚买的时候小狗还好好的，但是买回去4天之后吧，小狗就得病了，然后我去医院查，然后那边医生告诉我是狗瘟。我联系了卖家，卖家那边说是因为我照顾不当才导致小狗得了病，所以我现在想问，我这种情况可以维权吗？
2: 我觉得呀，他遇到的问题有点麻烦，你怎么来举证你这个狗是买回来之前得的狗瘟？人商家说了，你在我这儿你好好的呀，你拿回去几天才得的病，跟我没关系，所以他举证责任怎么来维护？
4: 这个宠物买回来之后发生了狗瘟，那么他呢到法院来诉讼的话，并不是光凭自己来陈述或主张就可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他可以到宠物医院给这宠物进行相应的治疗，或者说有相应的病程记录，那么记录下这只宠物狗大概是什么病因，病程了多长时间，那么这样呢就能通过它这个时间以及购买时间来够反推出来这个宠物狗在它购买的时候身体是什么一个状况。
2: 我们继续来连线。
5: 各位老师好，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两个主人遛狗都没有拴狗链，然后两只狗打起来互相咬伤了，那么这个责任是要平均承担吗？
1: 我觉得就是简单的情况下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往往这个两个狗要是撕扯起来，这个当中实际上有很多因素可以去关注来区别这个责任问题。你比如说，如果两只狗，一只是这个普通的小狗小宠物，一只是大型犬烈性犬，对吧，那就不一样，因为这个根据这个有关规定，那么这个在重点地区或者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实际上是很多地方是不容许养大型犬和这个烈性犬的。那么实际上它首先饲养这个大型犬和烈性犬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它的这个责任肯定就要相对要大很多。另外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存不存在这个某一个狗的主人有挑逗行为啊，或者不当的行为引发了这样的损害，对吧，这也是判断过错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双方发生撕扯之后有没有及时的制止，对吧，那有些这个当事人可能还这个推波助澜啊，还这以此为乐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肯定要大的。所以我说即使是双方都没有这个带狗链，但在具体的这个事件当中，不同的行为表现主观态度都可能会决定他们各自的过错程度，最终来影响他们的责任大小。
2: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为我们云端网友来解答的问题。 我们说很多的宠物啊，我们饲养的时间一久了呀，就产生了浓浓。

0: 情，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甚至成为了我们的家人。那怎样处理好萌宠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责任该如何划分，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深思。在这里我想说一句，如果您爱他，您一定要想好如何去看护照料他，出现了问题也一定要想好我们如何来承担。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还问你一句，米夏，今儿早上起来你跟咱节目那编辑小莹莹在门口嘀咕什么呢？怎么一看见我就不说话了？
6: 嗨，也没什么，就是我们小女生之间的私房话，你闺蜜才能聊呢。
5: 我可真羡慕你们女的，好朋友就叫闺蜜，闺蜜闺蜜，闺中密友啊。你再看我们男的啊，我们男的俩人关系好叫什么你们知道吗？
6: 叫什么呀？铁哥们？
5: 狐朋狗友。要说我们男的吧，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在单位里头吧，一屋当牛做马啊，什么苦活累活我们都得全包了。在家里呢，哎呦，还是得当牛做马，伺候家里的女王陛下。
6: 刘笑，听你这话茬，你是对你媳妇儿有意见吧？
5: 不是，我也就是跟大伙儿随便说说啊，千万别让我媳妇儿听见啊。你说我每天上班多辛苦是吧？就昨天晚上吃完了饭，我就说了句我不想洗碗了，结果呢就叫我媳妇儿臭骂了一顿。
6: 嗯，是不是还罚你跪搓衣板了？
5: 这你都了解吗？
6: 嗨，犯错误跪搓板，那不是你们家惯例吗？大伙儿都知道。不过刘笑，我可得说你两句啊，你老说你们男人上班辛苦，难道我们女人就不上班吗？哎，你们不容易，我们更不容易好吗？
5: 不是，这事儿你也跟我们叫板，你们女的有什么不容易的啊？
6: 现在不都是讲究男女同工同酬吗？咱们就说你媳妇儿啊，是不是白天也要上一天班啊？洗个碗你就嫌累，人家还给你做了顿饭呢。
5: 这话倒是不假，不过昨儿晚上她要是不把盐当成糖，那就更好了。
6: 你听听听听啊，给你做饭还老埋怨，我们女的多不容易啊。
5: 不是，洗衣服做饭不就是你们女的该做的事儿吗？是吧？再说了，最近你们家洗衣服的活还都让我给承包了呢。
6: 嗯，刘秀，你终于知道心疼你老婆了。
5: 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啊，我总发现这脏衣服里头总能翻出点零钱来。你们就别笑了，我们男的很不容易啊，辛辛苦苦挣的钱都得交媳妇儿手里，想藏点私房钱都难。
6: 刘笑，我们女人才不容易呢，虽说是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啊，可这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你说哪样不得精打细算呢？
5: 我发现你今天老跟我唱反调，我就觉得男的活得不容易，怎么着吧？
6: 我还觉得女人过得辛苦呢，怎么着吧？
5: 嗯，那行，那咱们今儿就掰扯掰扯啊，到底是男的不容易还是女的不容易？
6: 行啊，那咱们今儿就比划比划。
5: 现在开始。
6: 现在开始。
5: 咱们首先说说私房钱这事儿。
6: 那你先说，你们男的为什么要藏私房钱？刘笑，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思想上有什么动摇？
5: 冤死我了啊，我可是什么都没瞎想。再说了，我一天顶多能藏10块钱私房钱。
6: 那你藏钱干什么呀？
5: 我手里有点钱，

0: 偶尔还可以来个小浪漫嘛啊！这不嘛，前两天正赶上我媳妇儿过生日，我想给她个惊喜，于是乎呢，我就花了我自个儿点私房钱买了条项链给她。就在我拿出项链的那一刻，把老婆给感动坏了，她紧紧的抱住了我。
1: 刘翔，你说你们老夫老妻的还挺浪漫啊！
0: 别忙啊，就五秒钟之后，我媳妇儿突然说了句话。
1: 说吧，剩下的钱都藏哪儿了？不是有句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吗？你说我们女人多不容易啊！你看看电视剧里那些，陈世美抛弃了秦香莲，皇阿玛抛弃了夏雨荷，剩下那个女人呐、啊，辛辛苦苦的把孩子拉扯大。
0: 你光看陈世美跟皇阿玛，你怎么就不说说武媚娘呢？
1: 武媚娘怎么了？
0: 你看看那武媚娘，那不就典型的是踩着男的上位的典范吗？啊，最后干脆把所有人都踩脚底下，自个儿当皇上。
1: 这女皇的历史上不就出了这么一个吗？剩下的还不都是男的？一个皇帝，后宫里那么多的媳妇儿，整天为了他勾心斗角，相互算计，过得多不容易啊！你看看，甄嬛本来是多纯洁的一小姑娘，最后变那么狠。
0: 甄嬛再不容易，不也活到大结局了吗？你再看看那皇上啊，他最后不也是死在甄嬛前头了吗？
1: 那活到大结局就一定快乐吗？活着还是要面对那么多的尔虞我诈。
0: 你要我说啊，这里头最不容易的那就是皇上啊。皇后杀了纯元皇后不说，还不允许别的妃嫔生孩子，最后好不容易留住几个孩子，有几个还不是亲生的。
1: 哎呀，咱就不说这电视剧了啊，咱说说这现实生活。你说女人过得多不容易，你看看啊，现在就是一个看脸的世界，长得一般的姑娘都被迫去整容了。
0: 这个我知道，就像那些个明星啊主持什么的哈、啊、大部分都是靠脸吃饭啊。
1: 刘笑，你说实话，你说我算是靠脸吃饭吗？
0: 你啊，希望不大。
1: 你什么意思？凭什么我就希望不大呀？那咱们接着说整容这事儿啊。那天小莹莹就跟我抱怨，说她男朋友嫌她长得丑，她没办法就去整容医院了。大夫，我想整成范冰冰那样式的大美女，大概得花多少钱呢？
2: 全套手术是80000块钱啊，可以给你打一个99折。
1: 哎呀妈呀，这也太贵了，有没有点便宜的方法啊？
2: 有啊。只需要5000块，不过也足以让你迷住所有的男人了啊！
1: 哎呀，是真的吗？那是什么方法啊？
2: 你给你拉个双眼皮啊，然后开个眼角，然后你再戴上一个面纱和头巾就好了。
1: 刘笑，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也替你们男的打抱不平。你看现在有些女的是有点过分。哎，我都听说了啊，你老婆给你立了家法，还要你三从四德。
0: 去，不许瞎说。我说什么呢？不对呀、啊，我们家里那点的事儿，你都是从哪知道的？
1: 我多能啊，刘笑，您家里有个可爱的母老虎这事儿，地球人都知道。不过我就是想知道，就那个三呀、四啊，到底是什么呀？
0: 大概意思就是，老婆出门要跟从。老婆的命令要服从，老婆说错了还得盲从。
1: 啊，这是三从，那四德呢？
0: 四德就是，老婆化妆要等德，老婆花钱要舍得，老婆生气要忍着，老婆生日得急点。

0: 张西德勒，
1: 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凭良心说，要把这些都做到了，那确实是挺辛苦的啊。
8: 你要这么说嘛，你夏同学，我刚才也想了想啊，其实你们女的活得也挺不易啊。别人不提，就说你吧，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单身，家里有事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都得咬牙自己扛着。你说啊，
7: 刘笑，你能不能以后别说这种话了？我怎么鼻子都犯酸呢？
8: 别忙，没说完啊。还好你这人不在乎啊，出奇的没心没肺，所以过得相当快。
7: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其实你们男人才不容易呢。穿西服打领带吧，人家以为你是卖保险的呢；穿大汗衫人字拖的，人家以为你是刚下岗的呢；穿格子衬衫旅游鞋的，再加上一双肩背包，人家肯定以为你是搞 IT 的。
8: 那要这么说，你们女的也不容易啊。性格内向点吧，人家就说你们装淑女啊；性格外向点吧，人家就说你们是女汉子。
7: 小哥，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我有个事儿就是不明白。你说咱编辑小莹那性格，她也不外向啊，怎么还有人管她叫女汉子呢？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在我们男人眼里，有两种女人可以通称为女汉子。
7: 哪两种啊？
8: 一种是内心比较软弱，不得不在外表上强势一点来自我保护的女人。
7: 还有一种呢？
8: 还有一种就是咱编辑小莹这样。被人叫成女汉子，主要是因为长得难看，根本就不像个女的。所以我说，你们女的挺不容易的哈，老在外表上遭人嫌弃。
7: 要这么说，你们男的也挺惨的，不光是外表，身高还是个硬伤呢。长得矮的，被人说是二等残废；长得太高了，别人说你是傻大个儿。
8: 不是，你说到这问题吧，确实这问题也一直特别困扰我。你像你说实话，你们女的都怎么想的？我们男的到底长多高你们才能满意了？
7: 这你算问着了。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我有过深入的研究，我得出来一结论，就是俩人拥抱的时候，女人的脸刚好贴到男人的胸口，哎呀，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这种身高差距最合适。
8: 那要这么说的话有点道理，不过那也不能俩人刚见面就抱一块吧，还有没有别的测量方法？
7: 有啊，有一个更简单的啊，就是这女的想扇这男的一巴掌，她一伸手就能够着这男的的脸，这也合适。
8: 你说的身高这问题哈，我就不得不说了，你们女的天天都穿那么老高的高跟鞋，还能健步如飞，忒不容易了。
7: 这也没办法呀，你以为我愿意穿呀？谁累谁知道，那还不是为了漂亮吗？
8: 那要是我才不受这份罪啊！那鞋头那么尖，穿上起的脚趾疼不说，后跟又那么细，一不留神吧就能把脚给崴了，还有脚后跟都能给磨秃噜皮了。
7: 哟，刘晓，你怎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8: 我为了体验一下你们女同学的痛苦，昨天趁我媳妇不在家，我穿她高跟鞋走了两圈。
7: 不是你这都什么爱好啊？你听听，大伙儿都嘲笑你呢，你还偷穿你媳妇儿的高跟鞋。
8: 这有什么好嘲笑？体验生活，我这是在关心我媳妇儿，你明白吗？不过我对我媳妇儿一直都有个意见，就是好像她不怎么关心我。
7: 嗯，刘笑，我听说了啊，就是有的女人吧，可现实了，婚前婚后完全是两个样。
8: 是，就比如说我媳妇儿啊，结婚前我要是一个不小心撞窗户，她立马就开始紧张兮兮的。
7: 哎呀，亲爱的，怎么撞的呀？你没受伤吗？
8: 结婚以后，再发生此类意外，

0: 我媳妇儿照样还是会非常紧张，不过方向就略微有点偏差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咋回事啊？这是啊，窗户没事吧？哎呦，你看你们男的多不容易啊，在老婆心里头啊，这地位还不如个窗户呢。
0: 哎，这事儿都可以理解啊。当初我忙工作，家里装修的活全是我老婆一个人操持的，一个女人家家的啊，什么脏活累活全都包了，完全可以理解。想当初人家就不容易呢。
1: 哦，真的呀，装修的事儿也能干呀、啊？哎，你媳妇儿挺了不起的。
0: 那可不是嘛，80多斤的水泥，我媳妇儿一口气就能扛5楼去。
1: 啊，80多斤的水泥扛5楼，我的天哪，你媳妇儿就是个大力士啊！
0: 所以，我对我媳妇儿只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生气的时候可以骂我，坚决不许动手。你自己说说，你们俩是不是整天就知道吃？
1: 你少来啊！我跟你说，我们俩其实是非常有上进心的。就说那天吧，我和小莹莹正一块等公交，眼瞅着前面这一辆一辆的小汽车，小莹莹啊就跟那数，奔驰、宝马、沃尔沃。
0: 啊，这是念叨什么呢？
1: 你听我说呀！突然，小莹莹特激动地跟我说：“李佳姐。”你看咱们还这么年轻，咱们一定要努力，要发奋，总有一天
0: 自己买辆车，
1: 我们会把所有的车标都认全的。刘晓，听起来你在你们家其实也挺惨的，你们男人真是不容易，你说要养家糊口不说，在家还得做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孩子的好爸爸。
0: 对对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爷爷奶奶在的时候我还得当好孙子呢。
1: 嗯，我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呢？
0: 不说别的啊，米夏同学，你们女人其实也不容易啊，不光上班还得料理家务，孝敬父母，照顾家人，样样都离不开你们女的呀。
1: 嗯，你说的对。
0: 不是，你别误会，我刚才说的那不包括你啊，您目前还没成家呢。
1: 但是我也过得挺不容易的呀。
0: 是是是，那要这么说的话，你能把自个儿照顾好，不给社会添麻烦，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1: 哎，总的来说吧，就是男人也不容易，女人也不容易。
0: 对，结了婚的，有了家室的，尤其不容易。你比如说吧，你家我就比你不容易多了，这你得承认吧。
1: 啊，我承认。
0: 哎，承认就好，知道我比你不容易了，你就要多付出一点啊。这么办吧，待会儿下了节目，你负责把咱办公室卫生打扫一下啊！我看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拜拜，
1: 拜！哎哎哎！啊，我怎么感觉我又被坑了呢？那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0: 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25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连云港方向新东枢纽附近 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黄品源、小薇。曾经的我们不懂什么是爱情，只知道看到喜欢的人心跳就会加速。现在我们都已经长大，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可每当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那个最初让自己心动的人。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那英梦醒了。

那英，梦醒了。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梦与现实交织的画面，梦中无限温存，醒来后才意识到原来早已和爱人分开两地，那份痛楚是如此清晰，伴着眼角的泪痕一同交织在回忆里。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林雨中，失恋学。

《蒙娜丽莎的眼泪》来自林志炫。郑华娟曾经为尤克里林写下过《少年游》《多情种》等多首作品，饱含着年少轻狂、洒脱和激情。这首歌是郑华娟专门为林志炫量身定做的。或许每个人都要经历感情的千山万水，才能找到那个不让自己流泪的人。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

亚德里亚海，来自范逸臣音乐。范逸臣的声线听起来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音乐的对唱像一对男女在亚德里亚海中徜徉，那是恋爱的感觉。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No Longer 不在，来自 Stand Fast。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助残相伴前程。二妮儿菜煎饼荣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张国荣，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歌名里的全世界是世俗的眼光，周遭的人群，纷繁的人海，世人都可以旁观，可以议论，可以看透他的心事，却没有人可以走进他的心底。真正的深情不是向全世界大声宣告，而是在人潮里直直地望向一个方向。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苏打绿、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苏打绿 Ella 陈嘉桦，吴青峰一手包办词曲创作，这是他对爱情的探讨和总结。只要是爱过伤过的人，总能在其中某段歌词找到共鸣和泪点。人生最好的缘分不是轰轰烈烈的相逢，而是彼此滋养，互相成全，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杜德伟《把你宠坏》，这首歌来自杜德伟1999年发行的专辑《九九情人》。杜德伟成熟 R&B 的曲风，姚谦的经典作词，完美的演绎，使这首歌流传极广。甜甜的双向奔赴，无论好坏全盘接收，想在纵容里给予无限宠爱的感情，简直是世间最美好的感受。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 Mariah Carey Fantasy 爱情幻想。

Fantasy 爱情幻想，来自 Mariah Carey。 2018年的电影《头号玩家》里面，当 Fantasy 的标志性前奏随着虚拟世界的冒险响起，瞬间被拉回两个黄金时代，一边是90年代 Mariah Carey 用花腔女高音构筑的甜梦幻想，一边是电影里用热爱点亮的青春狂欢。好的音乐与好的故事一样，让不同年纪的人都在旋律里找回属于自己的爷青回的悸动心情。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庾澄庆。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25深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新东枢纽路段，往南通方向滨海附近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1: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毅律师请进直播间。您好，黄律师。
1: 哎，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是郭先生他咨询的一个事儿哈。
1: 嗯，
0: 郭先生呢也是咨询关于交通事故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是在乡间道路，事发地点是乡间道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0: 这个窄路会车，大家可能在城区开车呢，这种脑补不出来。但是如果说有这个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就会有感受。
1: 嗯，
0: 这个水泥路可能就铺那么宽。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正常会车的话，可能不太好会
1: 啊，
0: 就得错车这样会。但是呢，对方车辆占道。说发生了刮蹭，郭先生自身的车辆的维修费呢是6800元，但是对方认为呢，这个乡间道路没有标线，对，一般黄律师，农村道路都是不画标志标线的哈，
1: 对对对，那个一般都没有，
0: 对，没有标线，所以呢，他认为呢，双方应该各承担一半的损失。郭先生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判定对方全责的条件是什么？还有就是想向对方去追偿全额这个赔付他的车辆维修费6800元。
1: 嗯，一般来说的话，像郭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是两个车嘛，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像对于事故的认定的话，当然我们要去综合的考量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具体的情节，双方各自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以及违法行为和这个最终事故的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界定各自的责任比例。我不知道过来有没有报警啊？一般如果报警的话，就我们这个交警部门会对事故做出一个认定。如果是说这个交警部门无法对事故进行认定，那么一般也会出一个事故证明。
0: 嗯，
1: 那么依据事故证明，双方可以进行一个协商。如果仍然协商不成的话，事故责任的这个划分的话，其实，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因为现在从目前郭先生反映情况来说，对方认为是同等责任，而他认为对方全责。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他双方之间已经无法就事故责任，
0: 就是争议很大啊。
1: 对，有争议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协商的前提一定是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没有分歧。
0: 嗯，
1: 一旦有分歧的话，可能这个损失的问题就没办法去量化和分担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得，如果对当方双方协商不成的话，那只能够通过法院，来由法院根据事发时的这个一些情况，以及这个相关的证据，来对事故做出一个认定。
0: 嗯，
1: 其实这个事故的话，因为双方应该是都是机动车，机动车的话，其实交强险是可以分担一部分，那么交强险之外的部分，才会按照事故比例来进行一个分担。其实扣除交强险部分的话，那么剩下其实也不多了。
0: 嗯，
1: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所有的这个事故的话，于是不是特别大的事故，没有重大人员伤亡或者说财产损失的情况下的话，大家还是能够尽量的协商来处理。其实扣除交强险之后的话，双方之间的分。

0: 并不是太大，一半和这个全责也没有太多的分歧，因为你必须要考虑这个交强险分担的部分。
1: 是，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也是道路通行的一个纠纷啊，但是她这个不是事故哈，她说隔壁的厂房扩建，然后呢私自垫高了厂区门口的路面，导致呢公共排水流向了自家门前的道路，雨天的时候积水深度最高是20厘米啊，那也不浅了。
0: 对
1: 啊，20厘米已经没到这个脚踝了，这个位置啊，车辆通行受阻，维修路面呢花费预估是9800元，他的这个诉求就是要求厂房，就对方这个厂区，他整改路面，然后承担道路维修费用9800元，消除积水的隐患啊。这个诉求呢也没什么问题哈，因为对方是他提到一点是私自垫高的啊，没有经过这个审批和规划的私自垫高道路。
0: 我们还注意到他这个有一个扩建的问题，当然这个刚才导师谈了一个点很重要，就是说这种扩建和垫高路面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这种不动产的这种建设的话，它是需要我们去履行相关的流程的。如果是没有这个进行一个流程的审批或者获得相关的这个施工许可的话，是不能够私自的去扩建厂房，或者说私自的对这个不动产进行一个改建的。由于是这种改建的话，可能会影响先另一方对这个不动产的这个使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如果说他真的是私自扩建或者改建的话，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这个如果是说相邻方因为这种私自的扩建或者改建，那么导致相邻方的不动产的行使用受损的话或者受影响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是这种整改的这个诉求的话还是正当的。
1: 就可以要求对方进行整改哈。因为毕竟目前是给林女士实际造成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困扰哈，一下雨就积水，而且她出行很困难啊，这也很麻烦啊。
0: 对，
1: 那起码林女士反映的问题应该是在她改建之前是不存在的这个情况，
0: 应该是这样子的。她反映应该是她，当然我们还要看她这个扩建的行为的合法性。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前提，合不合法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另外，即便是合法的话，有没有影响相邻方的这个不动产行使使用，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谢先生咨询一个事儿。谢先生说呢，他是等红灯的时候被后方车辆追尾了，除了车辆维修费是24600之外，这是车损的这个损失，车内放置的这个笔记本电脑被撞坏了。就是车内物品的损失，
0: 物品的损失，
1: 价值5200块钱。保险公司呢只赔付了车辆维修费，拒绝赔付车内物品损失。现在他就是有个诉求，要求呢赔付车辆维修费24600以及车内的财损，车内财损是5200元。
0: 其实他这个诉求，第一个诉求已经没问题了，因为保险公司是愿意来赔付这个车辆维修费用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除了交强险之外的话，所有的这个商业险种保险公司的赔付都是按照合同来执行的。那么如果我们购买了相应的险种，同时有符合合同的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当然会在此情形下那么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赔付义务。那么反之的话，保险公司就不会来进行一个赔偿。但是这个时候呢，并不免除我们这个事故责任方的这个赔付的义务。那么如果说这个笔记本确实在事故当中受损的，那么对于这个损失的话，责任方是要来进行承担。当然这个先生没有谈到事故的责任比例，但是从他这个陈述来看的话，应当是后车是全责。
1: 是，
0: 那在这个时候
1: 追尾他了啊。
0: 对，因为他又是等红灯的时候被追尾嘛。因为他这个是从他的陈述来看的话，应该是无责的。
1: 是，
0: 那么后车应该是全责。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车内的财产损失5200元，应当由这个事故责任方来进行赔付。当然价值量化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到底是不是5200，那么这个来具体的再进一步量化。因为还考虑到是不是这个新旧车动的问题啊，折旧的问题，
1: 对
0: 都不要考虑。
1: 它这个产品应该来讲的话呢，笔记本电脑它不能按照全新的一个价值。如果它是全新电脑，那是另当别论。
0: 对。
1: 但如果说你使用，比如说这电脑，
0: 段时间了，
1: 我对用好长时间了啊，
0: 没考虑，
1: 肯定是有一个残值的一个估值。
0: 对。当然呢，这个5200的话，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数字。我建议还是谢先生可以和对方沟通协商。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韩女士，想咨询一下韩玉律师车位租赁的一个转租的纠纷哈。她是从个人手里面转租了小区的车位，然后这个费用呢是3600块钱转租费啊。那原业主是不知情的，收回了车位啊，也就是说，她这个韩女士的相对方，她也是从一个业主，就是产权人手里就租来的车位，她相当于把这个。人家产权人所有权这车位他租给了韩女士，相当于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转租人呢，现在是不退还他3600块钱的转租费用。韩女士就想咨询。

0: 下，说是不是可以确认转租无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要求转租人去返还全部的转租费用3600元，这个也是合理的啊，因为现在也没法使用了。
1: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原业主的话，如果原业主能够收回设备的话，就说明原业主和转租人之间就在签第一次租赁合同的时候是禁止他进行一个转租的，应当是原业主并同时应当是原业主约定了在此情况下他可以解除合同收回车位，所以原业主的行为如果成立的话，没有问题的话，就说明转租人的行为违反了他和原业主之间的合同约定。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导致了我们这个韩女士，她这个和转租人之间签的租赁合同，那么她无法履行了。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她当然要退还这个相应的转租费用。但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她这个转租费用3600，不知道她有没有使用了过一段时间。对，如果是说她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那么相应的使用的时间的这个费用是要扣除掉的，因为她已经实际使用了。
0: 那这个就是说你使用多长时间就扣除多长时间的费用、啊、
1: 对对对，没有使用的话相应的这个费用是要进行返还的。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华严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华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董先生咨询您一个事儿哈。董先生说他是买车的时候加价8800块钱，选购了原厂的加装的套件，但是提车之后发现这套件呢不是原厂配件，但是四 S 店辩称说只是同款配件啊，也不退款也不更换。现在的这个纠纷诉求就是退还加装套件费用8800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
1: 其实这个事件当中基本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晰的。董先生在这个加装的时候明确的说，我购买的就是这个原厂的加装套件，就是这个他购买的这个产品是有指向性的。当然 4S 店说是同款的配件，但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如果说真的是同款的配件并且董先生愿意接收的话，那这个自然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同款配件董先生肯定是存疑的。他认为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董先生有权拒绝4S店提供的这个非就他认为的不是他购买的这个原厂套件这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4S店要么你继续提供向董先生提供他所选购的原厂的加装套件，要么你退还相应的这个费用。这个是应该说董先生这个诉求是没有问题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冯女士咨询的事儿。冯女士说呢，她是家门口这个路啊，市政施工完之后呢，遗留了一些碎石坑洼，路面没有修复，行驶过程中呢，造成车辆轮胎轮毂损坏，啊，维修花费是4300元。然后这个主管部门之间，他估计是去投诉维权了啊，
1: 应该是这样。
0: 但是呢，互相推诿啊，咱们节目当中之前也接过类似的相应的反应啊，
1: 对，
0: 互相推诿。目前他就说要求道路主管部门，那就说确定这个道路的产权方和管理方是谁啊？赔偿车辆的维修损失4300块钱。然后第二个要求就是，这是一个公益要求，应该是把这个路面恢复原状啊。
1: 对，是。我们先说第一个诉求啊，其实我注意到冯女士她用了一个是推诿。那么我们都知道推诿是什么概念，那么说明就是说责任的承担还是有的，
0: 有，
1: 哎，只是说是主体之间在相互的推脱。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对于冯女士这个损失以及这个是因为道路的这个维修之后所遗留的问题导致她轮毂受损这个事实，应当说主管部门还是认可的，只是说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的问题的话，可能存在内部的一个互相推脱的问题，那就只是个责任主体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对于冯女士这个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应该说相关的部门还是认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要找到这个相关的，刚才我谈到的这个道路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他是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路面的修复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的问题。我相信就是这个道路完修完之后的话，其实不光是冯女士要来通行，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道路的无论是车辆呀还是行人呀，可能都要使用这个道路来进行通行。那么潜在的风险不消除掉的话，就是可能还会产生冯女士类似的这种财产甚至不排除人身的这种损害。这个所以说道路的修复的话，对于这个路面的这个就是道路管理者或者所有者来说的话，它实际上是应当是去完成的一个事情。我们相信冯女士这个损失的产生应当也会引起主管部门的注意，进而来让他完成这个路面的修复的问题。
0: 这个也是对于每一个通行此处的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必须要尽到的义务哈。
1: 对，尤其是这个随着雨季过去之后的话，可能很多的市政工程就开始施工，到施工一个集中期了。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也给所有的我们这个施工方啊，以及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所有方啊，都提了一个醒，就是在这个施工完毕之后的话，无论是在施工当中还是施工完毕之后呢，都要注意安全隐患的这个消除的问题，
0: 是
1: 这个警示的问题。
0: 这个肯定是作为这个道路的产权方和管理方啊，你要尽到相应的义务，不然的话呢，咱们市民在此产生的损失多多少少你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如果是说真的还没有完成修复的话，应当设置相应的警示标志，那避免这个像冯女士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
0: 是，好，那孙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孙女士说她是骑共享单车被小汽车开门给撞倒了，这属于一个开门杀的一个事故啊。交警认定的是小汽车的驾驶员全责，这个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啊。孙女士是脚踝韧带损伤，门诊治疗休养45天，她是自由职业，没有工资流水，现在保险公司不认可她的误工费。现在门诊医疗费呢是3100，倒不多啊。误工费是7200，因为她休息了45天，没有办法工作啊。因为黄律师对这个也是比较了解的，你说这个脚一旦伤了之后，这确实你 如说不好动是吧，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从事他相应的这个生产劳动。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我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这个韧带也刚受到这个伤害。其实这个呢，因为韧带这个受损的话，它其实它是本身这种伤情的话，当然一开始的必要的治疗是要有的，但是治疗之后的话，可能随之而来的它就是确实需要一个静养休养，因为让韧带慢慢的修复。而在此期间的话，它确实是由于是脚踝的部位受伤之后的话，我们确实无法
0: 行动不便啊，
1: 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
0: 是，
1: 那么进而就会产生我们相应的这个无功损失。通过这个孙女士来说的话，她是自由职业，当然我们不知道她是从事什么职业哈。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有工资流水，当然是比较好量化误工费用的一种情形。那我们就对比一下你在受伤之前的工资收入以及受伤之后的工资收入，休养期间的工资收入的差，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误工损失。但如果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工资流水，但是我们能够证实是从事什么职业的话，其实可以这个职业的平均收入，年平均收入来量化我们的损失的，这个也是可以量化的。当然了，孙女士需要去证明自己虽然是自由职业，那么从事什么职业？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是从事建筑行业的，我是从事这个服务行业或者具体某一个行业的，这个都是可以来进行界定的。如果能界定职业的话，就按照职业这个行业的收入标准来量化。如果我们还证明不了自己从事什么行业的话，那么当然就可以来由人均纯收入来量化我们这个损失。总而言之是可以来量化误工费用的，只要是我们在受伤之前是有劳动能力的，有劳动收入的，都是可以来主张误工费用的。对，当然了，就是主张的标准的问题，如何来量化的问题。这个保险公司不认可误工费用，我觉得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保险公司不认可孙女士
0: 主张的这个误工费啊。
1: 对对对，保险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保险公司一般会给我们孙女士一个误工费用的一个计算的标准。对，但很有可能是双方在这个量化误工费用的标准以及数额上面，是哪个分歧？
0: 是，
1: 保险公司一般会赔付的，只要考虑到孙女士这个她的年龄，如果是说你还是一个在没有退休的年龄，这个一般来说保险公司都会给的。
0: 好，那咱们关注一下冯先生在咨询一个事儿。冯先生说呢，夜间驾车与一辆无牌无证的摩托车相撞了，摩托车驾驶人受伤了，交警现在认定是双方同责啊。摩托车没有保险，然后冯先生车辆维修是14200，对方只愿赔2000块钱，拒绝承担剩余的损失。就目前冯先生就说呢，他想要求对方按照同等责任比例承担他这个车损的一半吧，应该是啊，14200、啊，对方伤者医药费是36800。
1: 其实这个像这个事故当中，因为冯女士她是驾车，对方是摩托车，应该是
0: 对方有人损，现在是
1: 对的，应该是机动车对机动车。如果是双方是同等责任的话，那基本上面这个责任的分担的话，就是50%对50%，没有特定情况的话，一般都是这样子的。虽然说摩托车没有买保险，那也只是一个交强险的问题，就是说对方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对冯先生的这个车辆损失，
0: 那就是2000块钱呗，是吧？
1: 对对对，那只是说这2000是免责的，所以对方愿意付这个2000，但是对于超出这个交强险之外的损失的话，其实这个事件当中不仅要去量化冯先生的这样一个车辆维修的费用，还要考虑到对方的这个人损的费用。那么所有的损失总量量化之后，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分担，这个当中存在一个冲抵的问题。因为这个，
0: 因为对方是有人损，是他这个人损，而且他伤害的后果呢，医药费是36800，那也就是后续还不光有医药费，
1: 对
0: 吧？他只是说医疗费现在目前产生了，这是一个8月份的一个事故，估计按照这个人损的一个金额的话，可能他现在还不一定能完全康复。这个事情
1: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这是要需要去，我刚谈到第一步是要量化所有的损失，那么第二点是要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因为双方是同等责任嘛，要在交强险的范围内去赔付各方的损失，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的话，是由各自来量化之后，由相应的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呢，冯先生没达凡胜，他从他来看的话，他可能他的车是有保险的，对方的车是没有保险的。那么有保险的话，有商业险保险公司，有商业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在商业险的保险里进行赔付。那么商业险没有的话，那由自己来赔付，或者超出商业险部分由责任方自己来承担。但是是要算总账的，不会只处理这个车损而不处理人损，所以双方的损失是要
0: 对，因为这都是本起事故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说他得放在一起去来看。
1: 对对对，
0: 好，那咱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4: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钱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哈。
1: 嗯。
0: 钱女士是坐公交车，然后公交车呢急刹车，她摔倒了，导致腰椎挫伤。那公交公司现在认为呢，这个属于车内的意外。啊，不属于交通事故，所以说呢只愿意报销医疗费，拒绝赔偿护理费、误工费，而交警部门呢也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啊。现在就目前他的医疗费是7400，护理费是3600，误工费是9000啊。他这个应该也是伤到腰椎，也是影响自己的这个正常的活动的，应该是。嗯，
1: 对对对，这个呢其实从前面表述来看的话，只是公交车刹车不当造成的，
0: 嗯，
1: 它没有这个产生一个交通事故，所以交警部门不出及时认定书，这个是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因为它确实没有发生这个交通事故，既没有单方的事故，也没有双方或者多方的事故是没有的，只是刹车不当。但这个事件呢，它属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像公交车，
0: 嗯，
1: 像我们去坐这长途车，其实是它是存在一个客运合同关系。他双方之间是建立一个客运合同关系，那么公交公司的话，他作为承运的一方，他是有义务保障强女士在乘坐车辆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并且按照我们钱女士这样一个目的地哈，
0: 嗯，
1: 安全的把钱女士送到地方，这个是我们作为这个一个乘客所可以享受的服务以及我们享有的合同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公交公司在履行这个客运合同当中，因为刹车不当导致了钱女士受伤，其实是存在一个违约行为的。
0: 嗯，
1: 那么针对他的违约行为给钱女士造成的损失，公交公司不能说不是交通事故我就不承担赔付义务。
0: 对，因为钱女士无责，任何责任都没有，目前看是吧？
1: 我们不知道乘坐公交车，首先你要刷卡，
0: 嗯，
1: 就是我支付了这样一个客运合同的这个支付这个运费，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乘坐这个车辆的费用，我们是支付过的，
0: 这
1: 是一个有偿的服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即便是不构成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我们要确定紧急刹车、前女士摔倒受伤这个行为，
0: 嗯，
1: 肯定是这个运输一方责任所导致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认为公交公司它不构成交通事故，但是它存在一个运输合同过程当中没有保障前女士的人身安全，它现在构成了一个违约。
0: 嗯，
1: 那么对于违约行为给钱女士造成的损失，公交公司不能说不构成就不属交通事故，所以就不履行。
0: 就目前涉案金额是20000块钱，那这个可以在金额方面呢进行一个沟通和协商。
1: 具体的量
0: 啊，
1: 对，
0: 看看，
1: 但是我们不能说以这个它不是交通事故，所以我只承担医疗费用，对于造成的其他损失不承担这个赔付义务，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0: 是，这也都是直接经济损失嘛，是吧？
1: 对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毕竟是你自己的这个违约行为所产生的嘛，
0: 嗯，
1: 导致我们前女士产生的损失，这个是要进行赔付的。
0: 嗯
1: 嗯，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何先生想咨询一下欢迎律师，说把车停在路边的合法停车位，就说正规市化的停车位啊，
1: 嗯，
0: 被路过的车辆给刮蹭了，然后肇事司机呢没有留纸条啊，这说刮他车就走了呗，就是，
1: 嗯，
0: 啊，
1: 是，
0: 嗯，调取监控呢找到肇事车主，交警认定是对方全责，何先生车辆的维修呢是6300块钱，而肇事车主呢以只是小刮蹭为由拖延拒不赔付啊，这个6300其实也是超过了咱们法律意义上的一个轻微财损了，其实啊，
1: 嗯，
0: 这种刮蹭呢咱不知道刮到什么位置啊，你要说真是，嗯，要车门部位这种刮蹭的话，我觉得也不可能说就是毫无，这感觉，咱们上次就说到这个问题，你要造成几千块钱的车损的话，他不会说是，嗯，啊，我就刮了，我不知道，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像这种6300，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小刮蹭了，
0: 嗯，这个属于逃逸，
1: 嗯，不是一个小刮蹭了，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一般来说有驾驶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刮蹭应该说是不可能没有感觉的，应该是有所感觉，一般来说都会有所感觉，但是实际上面这个事件也通过监控找到肇事车主，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意识到可能发生事故，或者说感觉车辆之间有这个接触或者碰撞的话，还是下来看一下，
0: 是，
1: 哎，查看一下，如果真的发生碰撞的话，我们大家现在都有保险嘛，
0: 对
1: 对吧，有保险的话，嗯，该报警的报警，该报保险的报保险，那么有相应的这个
0: 王律师，那您看就说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嗯，是不是何先生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要求对对方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行政处罚啊，
1: 嗯，
0: 这属于逃逸行为，
1: 嗯，这个是可，嗯，这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对，这个如果是说能够通过现场监控能够看到刮蹭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
0: 嗯，
1: 那么对方又 逃离的这个现场的话，那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他应该是符合这个逃逸这种行为的，可以认定是逃逸。当然这是一个行政责任的认定的问题，行政处罚的问题。
0: 他这个完全可以诉讼啊，
1: 对对对，
0: 也作为他自己的车损啊，他可以向对方去主张。啊、
1: 对，其实
0: 而且这个没有任何争议，
1: 没有什么争议，对方全责。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哈，像包括这个事件当中的对方哈，肇事车主他说只是小刮擦。其实这个时候，当交警部门认定你是全责的时候，他不是小刮擦的问题，我们去真正面对问题上，我来去量化一下，或者去审查一下你维修费用是不是6300，有没有这个扩大这个损失这种情形。
0: 对，大家能理解吧？黄毅律师讲的意思就是不是小刮擦大刮擦的问题，
1: 对，
0: 这个性质已经定性了，你全责，对吧？
1: 对，即便是小刮擦，那么对方有损失，你依然
0: 他就是修100块钱，你也得赔他，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修6300，你也得赔他。但是这个6300和100之间，你怎么去量化这个损失去衡量一下，他是不是该修这个钱？
1: 但是你要直面问题，
0: 对，
1: 你要直面问题。
0: 你不能说是我就拖延时间，我不理你啊。
1: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我可以看一下何先生这个维修清单，对吧？你里边的一些这个维修的这个
0: 具体内容，
1: 内容是不是我事故所造成的？
0: 是
1: 啊，那我相关的费用的构成有没有问题？符合市场的价格？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但是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其实只是6300。从这个事件来说的话，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去起诉的，何先生去起诉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只要是何先生的车辆的维修费用是客观真实的，那么价格也是符合市场那个价格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法院肯定会支持何先生这个诉求。随之而来的，如果肇事车主还不愿意主动履行赔付义务的话，或者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的话，那就是执行。所以我们每往前推进一步，就是因为自己怠于履行赔付义务而往前推进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增加处理事故的成本。完全没有必要。
0: 这起事故本身可能真的就是几千块钱解决了，但最后你说你老是拖延的话，首先自己的这个行为不当啊，因为你给对方造成损失之后，你还不愿意去履行赔付的这个责任这个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刚才黄律师提到了，你到了咱们人民法院去，你拿到一个生效的判决书，你还不履行，那你产生的后续成本就不止这6300块钱了。
1: 还有可能
0: 啊，
1: 你比如说列为被执行人了，那么还会导致我们这个信用受损。
0: 是，
1: 其实这个都是得不偿失的问题。当基本事实很清晰，事故责任没有分歧的时候的话，就直面问题，尤其是损失只是6300而已，不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数字，没有必要人为的去扩大损失。
0: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马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马女士说呢，她和一辆营运的出租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呢是认定马女士全责。出租车车辆维修3天时间，出租车司机呢是主张停运损失啊，3天的停运损失就是啊。但是保险公司呢表示停运损失不属于保险理赔的范围，要求马女士呢个人出钱，这个不是要求，是应该马女士个人出钱啊，你给对方造成损失了啊。涉案金额是出租车维修费是4100。出租车司机主张停运损失4800，那这4800有点多了。我们就是大家听着3天损失，他也你看你现在这营运，你要3天能干4800，确实挺厉害的，那可能包车那是，是吧？
1: 啊，
0: 你看有没有这个包车的这个行为或者影响他这个收入了？你要没有的话，我也觉得这个4800有点高了啊。
1: 对，
0: 就是说，咨询一下黄律师，停运损失是不是应当赔付？协商合理的停运赔偿的金额。这两个也是没问题的哈，
1: 没问题的。这个第一个呢是停运损失，因为对方的出租车它是个营运车辆，那么营运车辆停运之后的话，确实会产生营运损失，这个损失是应当进行赔付的。我们说是赔偿项目哈，这个项目是可以主张的。那么出租车司机要求主张营运损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和马女士的第二问题是可能是需要去具体来量化的，就是协商合理的停运赔偿金额，这是对的，他用了合理的两个字。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任何一个营运损失它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个数字。我们如何去量化营运损失，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出租车在事故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营运的收入的平均值是多少，以此来作为界定营运损失的一个依据。所以说每一个，当然就像刚才邵老师说的，可能每一个出租车司机他的营运的数额不完全一致，不完全一致，就是这个取决于我们营运的时间长短，对吧？有的师傅可能是很辛苦，那么我的营运收入可能会高一点，有的可能是我就是说出于各种原因，我的营运的这个时间比较短一点，或者我这个活少一点，那么营运收入相对就 少一点。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会根据出租车司机，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我们都会看你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你的营业收入是多少，然后取平均值来量化你三天的，作为量化三天这个损失的一个标准。
0: 嗯，
1: 所以这个数字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有一定需要一个客观的数据来支持，就客观的证据来支持。
0: 嗯。就这个还是说得去看他自己一年当中收入之后你除以这个天数啊，去来看看他具体的这个损失是多少啊。
1: 对对对，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大型出行平安路。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四大说交通，我是四大。咱们关注今天最后一个案例，林先生咨询华英律师。驾驶车辆在路口跟非机动车发生碰撞，非机动车驾驶人受伤，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林先生主责，对方是次责啊，非机动车次责。伤者出院之后呢，他的评残了啊，伤残鉴定是十级伤残，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跟伤者的预期差距很大。现在目前伤者是起诉了林先生的保险公司，涉案的医药费是34500，残疾赔偿金是12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5000元，各项合计损失是172000元。就是他希望明确主次责下自身应该承担的赔偿范围，应对诉讼。
1: 这个事情当然因为这个对方已经起诉了哈。当然了，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类似这种事件当中的话，大家的期望值可能和保险公司都会有差距。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理性的去分析，保险公司赔付的金额究竟是符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说与我们所发生的事故的客观事实，以及我们的人损或者财损它的客观损失是不是匹配的，还是要理性的来面对，不能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家的期望值可能会确实是非理性的。
0: 是
1: 因为有，我们也能理解哈，有很多人受伤之后的话，虽然说你赔偿我的医疗费用，但是我自身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的。
0: 是
1: 赔付医疗费用，可能我们很多人觉得你不能只赔医疗费用，但是现在问题关键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赔付的项目，尤其是保险公司在赔付很多金额的时候，它是第一必须得严格按照合同来履行，因为他承担的是，尤其是商业险的这一块，因为他现在是实际伤残了，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商业险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是肯定要以这个我们提供的相应的凭证，就是相应的证据，以并结合法律规定来进行量化损失的。这个当中的话，有可能和我们伤者期望值有很大，但是当然了，我们就是还需要理性的去对待。如果说真的是能够找到一个切入点的话，或者一个契合点的话，最后还是通过协商方来处理。因为避免，因为我们自身对一些问题的误判，所以导致诉讼产生一些诉讼的成本。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自己确实很难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的话，可以借助自己信赖的法律的专业人士来做出一个评判，然后再做出是否起诉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他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医疗费用34500，这个应该是有相应的医疗凭证，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行政赔偿金的话，实际伤残这个也相应的来说也比较好量化，这个都是有固定的标准来进行计算的。其实损害抚慰金的话，5000元的话，实际伤残倒也相差无几，当然我们要看他具体伤的是什么部位。因为第一，不光是要根据这个伤残等级，同时还要看伤的这个部位具体的伤情来量化精神损害抚慰金。但这三项而言的话，基本上来说都是比较好量化的。
0: 是，
1: 对。在此情况下呢，可能我觉得这个事件当中和林先生可能更多是责任比例这一块，就是我主责 我到底要承担百分之多少这样一个比例。
6: 嗯，
1: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当事故的向对方尤其是非机动车一方有这个事故责任的话，它是可以减轻我们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但这个责任的比例的话，实际上面要根据具体的事故的情形来进行一个分析和量化。
6: 嗯，
1: 基本上来说的话，主责这块相对来说要承担是比较多一点的，尤其是对方是非机动车。
6: 嗯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要结束节目了。感谢您，黄律师，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咁大雨啫，喂，唔会，叔叔，然之后到几时添？
1: 系啦，
0: 首先，
1: 我

通，点真冇阴功啊，个个气势冲啊冲啊，点解我呢个老公公啊，今晚女就跟老公啊，我个仔要翻工啊，我就用啊，女用放乜嘢阿公，明简简单单，却会兜兜转转，心中偏偏反反复复，更会奔奔波波风雨中，短叹长啫，得快乐时且快乐些，只看我，你每天爱我多。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6: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

0: 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由于道路施工，目前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现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经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3: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6: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展老师呢是一位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今天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将以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方式来讲述他教育生活里的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呢，也许会让我们加深对今年高考作文中故事是有力量的这句话的感悟。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而且呢我们也是特别打开了抖音的直播，此刻呢小伙伴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那么其他的互动方式您是否还记得呢？有请我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7: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8: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9: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0: 在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9: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0: 鞋扔锅里了，
9: 怎么还不写作业？
10: 去厕所罚站。
11: 爸爸妈妈，别生气。
10: 宝贝，爸爸
9: 妈妈爱你。
3: 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请进明德实验小学的展琴丽老师。你好，展老师。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琴丽。
3: 嗯，欢迎我们的展老师。展老师，咱们今天是要用电影来打比方，向我们大家展示分享您的工作日常，对吗？
12: 对的，主持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电影呢，它是用一个个镜头、一组组短片来再现生活，它需要导演的创新设计，需要刻意的组织排练。而我的教育电影记录着平常的生活点滴，它不需要刻意的组片，而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
3: 嗯，我看到您用温暖这个词作为今天分享的主题词，对吗？
12: 对的。嗯，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主题词，比如温暖，比如感动，比如励志等等。而这些关键词既是一种生活的感触，也是人生意义的注脚。我呢，一直对温暖这个词语情有独钟，我觉得它包括诸多的元素组成，比如挂在嘴角的微笑，漾在心底的温存，构建在人际交往中的善缘，以及充溢在我们生活细节里的爱与支持等等。
3: 是啊，一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常常的漾起我们心中啊内心深处无限的波澜。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就从这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幕起说起吧。
12: 嗯，好的。2000年呢，我参加了工作，走上了三尺讲台，在这里有我的初心，有我的矢志不渝的热爱与追求。和很多的老师们一样，我收获了和孩子们一段段的美好回忆，从班级的布置到每一次的活动的组织，从每一节家常的语文课到每一次和孩子们推心置腹的谈心，我努力走到孩子们的中间，精心的设计教室的每一块园地，努力用最生动的语文课堂去努力点燃孩子们的语文学习之光。那么在我的心里啊，我始终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而有温度的土壤才会孕育出有温度、有生命力的新苗。
3: 嗯，那么展老师，您觉得温暖教育的内核是什么呢？
12: 嗯，我认为它应该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在接手一个新的班级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新组建的班集体，老师都要努力的去走过，和孩子们从快乐相识到彼此悦纳，到相知相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再到我们一起去走向师生关系的和谐、民主和共生。
3: 嗯，我看到第一集短片的标题是暖在相知，能不能先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段？
12: 我的第一集的短片的标题啊，就是暖在相知。我呢，一直认为每个孩子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家庭还是对于老师，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正视孩子的差异，尊重和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考验的是一位老师的智慧、耐心和一种大爱的情怀。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今年我的班级里面成功转化了一个孩子的一个教学的案例。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呢，就是叫晨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我还记得她开学第一天来到我们教室门口的时候，头发凌乱的像一只炸毛的小狮子，很有意思的。那后来我发现啊，他不仅经常迟到，上课的时候呢还时常爱打盹，所以我在下班后就专门的进行了一个家访，走进他的家庭，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后来发现呢，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孩子的身边，而且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面呢只有年迈的奶奶和孩子相依为命。奶奶呢没有多少文化，年纪大了，每天还是为了生活嘛，还要继续出去打零工，没有精力

0: 去监督孩子的学习。于是呢，孩子每天晚上做作业很磨蹭，又偷偷的喜欢上了玩一些小游戏，玩到了很晚，导致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时常没有精神。于是我找到了这个孩子，推心置腹的和他交流了一番，也提出了真诚的建议，希望他好好的听讲呀，合理的分配时间呀。但是我后来发现，对于一名小学生来说，教老师的这样的一种空洞的说教或者是谈话，真的是效果甚微的。因为对于年龄还比较小的孩子来讲，他更需要的是我们的实时的关注、示范和陪伴。
1: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故事，让这位小晨晨有了特别大的变化？
0: 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天，我在上班的路上嘛，我看到了晨晨。当时的他呢，他正在弯着腰，伸长脖子，奋力地蹬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正赶往学校。这个瘦小的身影啊，显得特别的孤独，和周围的很多有家长接送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真的，我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对孩子既有一种佩服，又觉得一种隐隐的心酸。我瞬间呢，就联想起了读过的一篇文章啊，读过的一部作品当中，《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的一句话。其中是这样说到的，说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走过他走过的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并非事实的真相，你了解到的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的一角。
1: 就是偶然间的一瞥，看到了孩子另外一面，对吗？
0: 是的。而这样的一次路上的相遇，它引发了我的一种反思。于是我就静下来，去认真的去反思自己在教育生活当中和孩子的一种相处。我就问自己，我真正的走进晨晨了吗？我真正的舍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了吗？我是不是始终没有放下教师的权威，没有做到师生间真正平等的对话呢？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就时刻的提醒自己，开始认真的留心观察他在学校里的每一个细小的表现。我发现啊，这个孩子虽然家庭情况特殊，但是他非常独立、乐观，而且经常帮助同学，是一个身处瓦砾，但是内心有爱的小狮子。于是有一天，我又和他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画面，就是在一次美术课上，他突然找到我，他说，老师啊，美术课上老师布置要做一个手工的贴画，可是我忘记带胶水了，你能给我开一张出门条，让我出校门去买一买吗？我就拿起我办公桌上的这个一瓶胶水，我告诉他，我说没问题的，晨晨，你看老师这里啊正好有一瓶胶水可以拿给你用，但是这节课上你得认真的制作一幅精美的贴画哦。他当时是爽快的答应了，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啊飞走了。放学前，我看到他在我的办公室门前徘徊了许久，我当时已经猜出了差不多，我就问他啊，我说，晨晨，你有事要跟老师说吗？他呢扭捏的拿出了自己制作的那个贴画，然后呢我就知道了他是来和老师兑现承诺的。于是我趁机的真诚的夸了他一番，他红着脸又拿出另外一张的一个贴画，他说，老师啊，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然后他就不好意思的扭头跑开了。这时候我看到卡片上是他用五谷拼成的“谢谢你，老师”这样的一幅字样，我当时看到以后啊，心里面感到十分的温暖。后来呢，我也和办公室的老师啊，就是学着就是用我自己的这个手里边的这个材料，也做了一个手工的贴画啊，回赠给了晨晨。后来呢，晨晨他就慢慢的离我越来越近，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1: 听完翟老师和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啊，我们真的仿佛看到了一个孩子内心的坚冰在这种关爱和呵护当中慢慢消融的一个场景，为小晨晨的变化再一次点赞，为我们翟老师的用心再一次点赞。好的，看看时间。

0: 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8386539。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0: 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8: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元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

0: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展老师呢和大家所分享的是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刚刚呢和我们分享的第一集啊是暖在相知，和我们讲述了一位小可爱小晨晨的故事，而且呢在我们的面前啊仿佛一开始就是头发凌乱像一只炸毛的小狮子的一位晨晨同学。虽说呢我们的晨晨同学啊家庭当中啊有一些特殊情况，爸爸妈妈在外打工，他和呢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但是呢我们这位小可爱啊有一颗阳光灿烂的内心，在我们展老师的呵护之下啊变得更加的阳光向上。展老师相信呢在您的教育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于我们小晨晨这样一个个相知的故事，您用爱心和耐心为背景给我们的孩子们演绎了一场场这种相知的电影剧情，真的再一次要为您点赞。
1: 好，谢谢主持人的鼓励。我想呢漫漫从教路，回首满京花，而每一届的学生里面，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会遇到很多像晨晨这样需要我们特别关爱的一朵朵花儿。作为老师，我想我们会用慈柔的母爱呵护并走进那一朵朵花的世界，让那些生机勃勃的花枝精神抖擞地撑出花苞，再捧出流光溢彩的花朵来。那么短片的结局呢，就是孩子们收获了开朗的性格，如花的笑颜，还有热气腾腾的生命力。
0: 嗯，这就是静待花开的故事，一场有温度的教育。我们的展老师也是站在了孩子们中间，走进了孩子们的心间。展老师，您是不是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老师呢？
1: 嗯，是因为啊我自己啊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就对自己就是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努力去做一个孩子们喜欢的老师。我想守望每个孩子在不经意间的美丽的成长，助力孩子们扬帆起航，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平凡坚守中的最大的渴望了。
0: 嗯，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暖在相知，下一集的标题我看是暖在相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嗯，这一集的标题啊是暖在相伴，它的画风的画面的风格呢就很日常化，那是每一个我们每一天开启的早读，每一次夕阳下的目送，每天早晨我都会早早的来到班级，用最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来开启老师和孩子们美好的一天。那么为了培养孩子们热爱阅读的习惯呢，我在每学期都会和孩子们共读一本书，比如我们学期里推进的快乐读书吧里的必读的书目，我们都是有计划的去推进，每晚坚持阅读打卡，老师呢进行随听的点评，一周一小节，一月一回顾，让我们的班级共读有了可持续的动力。
0: 嗯，书香班级，书香校园的故事哈。那么一些像经典的古诗词是必不可少的吧？
1: 是的，我们常常还要读背古诗词，坚持呢每日一诗。每学期我们还会结合学校开展的活动来定期开展背诗唱诗、诗词飞花令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日积月累当中厚积薄发。
0: 嗯，我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文竹在点赞， ZCG 也是在发来了赞赞赞，手动点赞。其实呢在我们的身边啊，每位老师都是在用心陪伴孩子们，呵护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是一位语文老师，他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呢去观察身边所有的一切，这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写作文之前，展老师是不是一定有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嗯，尤其对于小学生的这个习作的培养，我觉得孩子们写作的热情啊，这样的一种激发和保护是尤为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孩子们接触这个习作的时候，我就会经常带他们走进我们学校附近的比如生态植物园呀、公园啊、小区，或者在我们的校园一角去观察一种最喜爱的植物，也会带他们一起啊在家长的这种配合下观察日出，还会和孩子们一起去读诗、摘抄、创作， 努力的去激励每个孩子用特有的童心诗心去发现并走进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0: 那能不能和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几篇孩子们写过的这样的小诗文？
1: 我记得四年级啊，我们有一个走进现代诗的综合性学习单元，当时呢有一篇叫叶赛宁的白话，这首现代诗呢就特别美。后来呢我们班的孩子啊就仿写了一篇山茶，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读一读，分享一下。他说，在我家的阳台上有一盆山茶花，粉嫩嫩的花瓣像小姑娘的脸颊，每到中午，灿灿的阳光飘洒，仿佛抹上胭脂，披了一身红霞。夜幕降临时，朦胧的月光下，花枝摇曳，蒙了一层面纱。
0: 哇，好美的感觉啊！这是四年级孩子写出来的。
1: 是的，当时啊像文竹、柳树、山茶好多的植物都成了孩子们写诗的诗歌当中的主角。还有一篇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多肉植物也是孩子们特别常见的一种啊，这个小绿植吧。
0: 那多肉怎么写的？
1: 这个小孩子啊他就这样写的，在他的观察当中我们发现真的是多肉好像化身成了一个可爱的娃娃。他是这样写到的，在我的窗前有一盆多肉娃娃，好像一群可爱的小孩正起劲地讨论着啥，又像是一座座耸立的宝塔，阳光下那是一把把撑起来的迷你的小伞，又是一朵朵正在绽放的莲花。
0: 好美啊，画面感都非常的强烈，真的是让我们很惊讶，是出于四年级孩子之手。
1: 是的是的。此外呢我们还会一起用像课文学写作的方式来回忆我们的童年趣事，有时候也会去根据我们身边的活动去相约看沙沟湖的灯展啊。小升初临近毕业的时候，孩子们整理自己的成长册，我们互赠留言，互写书信，互留一份珍重和想念。在生活当中呢，我还会用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班级新闻集锦等方式，努力的去实现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在场、参与、沉浸和分享，实现师生文字里的双向奔赴。
0: 不仅是文字里的双向奔赴，也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听着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班级新闻集锦，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动心。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当中更多的故事，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0: 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风力西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9: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2: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9: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2: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9: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2: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1: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2: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
11: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2: 鞋扔锅里了，
11: 怎么还不写作业？
12: 去厕所罚站。
13: 爸爸妈妈别生气，
12: 宝贝，爸爸
11: 妈妈
12: 爱你。
14: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5: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6: 欢迎家有儿女的小朋友们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勤丽老师。我们的展老师啊是一位从教20多年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以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的方式讲述了教育生活里的一个个温暖的故事，真的是再一次加深了我们对今年高考作文中故事是有力量的这句话的感悟。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也介绍了电影是一个个镜头，一组组短片在线生活，它需要的呢是导演的创新设计，需要呢

0: 前的一个彩排，而我们展老师的教育电影记录着都是平凡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这份初心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正是一种有温度的教育故事。第一集呢是暖在相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小可爱的成长故事，而第二集呢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暖意在心中一直在激荡，暖在相伴。而且呢我们的展老师啊，从自己的专业语文教学方面激发了孩子们热爱写作的一个热情。很多家长啊，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曾经有朋友就说，一位老母亲讲儿子写作文从来都不知道如何下笔，每次都跟记流水账似的。刚刚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两位四年级的小可爱写出来的同心同诗，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那么展老师能不能多请教一下，是不是孩子们经常呢会在线下有一些实际的活动，把这些内容融入到他的作文当中，就是一篇极佳的范文呢？
1: 好的，主持人。为了呢让孩子们更好的去悦纳同伴，拥抱童年，我还会在我们日常的班级生活当中去精心的组织每一次活动。比如阳春三月的时候，选一个风朗气清的日子，带孩子们一起放飞风筝，那么手执风筝线端，一边奔跑一边呐喊的欢笑，是独属于孩子的天真烂漫。夏天的时候，孩子们迎来自己的花样六一；秋天的时候，我们可能一起去采撷树叶做标本；冬天的时候，一起去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常常说，习作源于生活，正因为在生活当中，孩子们去积淀这种观察的所得，用心所经历后的一种独特的体验，他们才能够收获一支支生花的妙笔。而在生活当中，我也会用尽量多的时间和精力和孩子们一起去演绎这种就是相伴到相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集的电影的结局当中，就是我们师生能够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相互理解，彼此陪伴。
0: 这是有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这么多线下孩子们的亲身体验，所以呢每次写作的时候一定是妙笔生花。而且您刚刚说了，班级里边呢有很多孩子们喜欢的方式，比如呢像循环日记、真心话漂流、我们的童话集，还有班级新闻紧急。哎，那这个班级新闻紧急当中是不是酸甜苦辣什么样的故事都有？
1: 是呀，用孩子们自己的眼睛他去观察我们，他们生活周围的比如说班级新闻、校园趣事，还有还可能用文字去记录他们独特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成长体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它在习作当中得以闪现的过程中，我们就可能既养成孩子们去关注班级生活这样的一种习惯，也能够呢打开孩子们和每个同伴之间交流的一种渠道，所以可以说是一举多得。此外呢，你像童话集呀，可以去激发孩子们的一种想象，而真心话漂流呢，就是因为班里有很多的孩子，比如说有的是爱口头表达，而有的呢他就可能就爱用文字的形式，而我们真心话漂流的一种方式呢，也就是让孩子们在习作的过程当中通过用文字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彼此的沟通建议，或者是彼此的一种接纳。
0: 真心话漂流就是让形色各异的孩子、性格迥然不同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可以抒发自己真心话的一个地方或者有可能同学之间有个小矛盾也可以在上面表示出来，你可以说一句对不起，我可以说一句原谅你，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童话集又是保护了孩子们的一份童心，激发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期盼，未来可期真的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实现了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场参与沉浸的还有包括分享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听上去啊真的很开心，为这些孩子们而开心。听了我们展老师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的分享，能够感觉到孩子们在读书写字团建活动方面真的是非常幸福，活动都是井然有序的在开展，是吗展老师？
1: 是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啊，因为小孩子他在童年生活当中，他就需要我们去细心的

0: 去引导，细心的去呵护，让我们的童年能够彼此的拉长，彼此的去温暖对方。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我的语文教学当中，能够通过我的课堂和课外的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能够在听说读写方面在课外阅读，在我们的读写结合，在我们的生活体验方面，能够在原有的层次上能够得以去拓展，或者是去加深他们原有的一种感悟吧。
1: 是的，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这样一来啊，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温暖的成长。所以呢，我们展老师第三个电影短片的标题就是暖在乡长。那么广告之后，电波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吧。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激动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8: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9: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8: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9: 鞋扔锅里了！
8: 怎么还不写作业？
9: 去厕所罚站！
10: 爸爸妈妈，别生气。
9: 宝贝，爸爸
8: 妈妈
9: 爱你。
4: 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0: 实验学校的徐子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的展奇丽老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场温暖的教育电影。电波当中，我们的展老师告诉大家啊，他很喜欢温暖这个词，所以呢这部电影的主题词就是温暖。第一集呢是暖在相知，第二集呢是暖在相伴，第三集哎，展老师，暖在相长。那么这一集的剧情是不是很励志？
2: 是的，主持人，应该说啊，在我们师生相处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温暖的成长。所以呢，我就选择了暖在相长这样的一个标题，作为我们第三个短片当中的主题的表现。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班级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剪影吧。我呢对上学期的我们的春季运动会啊，至今记忆犹新。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呢，就是每一次当我想起来孩子们在啊走上领奖台，然后捧着一张奖状的时候，脸上写满了那种胜利后的喜悦，我的内心都涌起无限的感动。一开始的运动会报名的工作，当时记得并不是特别顺利，因为选拔运动员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呢不是特别自信，所以呢我就是有的这个比赛的项目呢，孩子们呢他是争先恐后的啊，比如说跳绳啊、踢毽子呀，这些呢他都可以，
1: 常态化的还好，
2: 对，常态化的。而有一些呢，比如说800米啊4x100米的接力啊，这些呢就是较有
1: 挑战性了，
2: 对，有挑战性的。所以呢孩子呢他其实是有压力的，或者说他有所顾忌的，所以呢我就一个个的去动员啊。后来还好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比赛的项目啊，所有的这个比赛项目我们都满员的去报上去以后，那接下来就要积极的进行了准备。那孩子们呢就开始了每一天的从报名以后到我们的运动会的正式的这样的一个进行，这之间呢就开展了每天非常有序又非常辛苦的一个锻炼的过程早读课，因为我们是每天都要早早的进班早早的进班呢，在读书之前的时间，那么这些有运动项目的孩子，他可能会去操场上去练习跑步啊，或者是他所参赛的这个项目，可能放晚学以后他会再申请留下来在学校里面进行2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小练习。后来呢在运动会比赛的当天当时我记得我们所有的目光都被聚集到了这个比赛的场地。第一天的比赛呢是女子的100米和200米，因为我们班的这个小女孩呢，就是她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个积极的一个准备的过程，但是呢没有取得进入决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两个孩子呢当时看到我以后呢就是从场上运动场上一下来以后就是表现出很难过。那我呢就当时就特别特别的心疼，然后呢把他们揽在了自己的身边，然后呢极力的去安慰他们，因为重在参与包括老师包括我们的同伴，没有谁说非得我进这个参加了这个运动会的比赛就非得去拿什么什么样的奖项。
1: 是
2: 所以呢就是不希望给他们带去一些压力，我呢就反复的告诉孩子重在参与，只要我们努力就没有遗憾。在第二天的比赛上呢当时呢我们是800米我记得两个男孩子参赛，一个是第一名一个是第二名就是前面的那个红线的终点线在我们的不远的这个跑道的正中，然后 被拉直的时候，这个孩子咬紧牙关冲过终点线，因为全程啊，老师是可以在这个内圈可以跟着跑的，所以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坚持，包括他冲过终点线的过程
1: 都看
2: 到现在，是的，不仅是看在眼里，到现在啊还是历历在目啊。就是孩子冲过终点线，后来呢因为特别的累啊，然后瘫倒在同学和我的这个怀里的一刻，我真的是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在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为了班级的荣誉而拼尽全力的一种向前的姿态，也听到了看台上班级里所有的孩子声嘶力竭的拼力的呐喊，更看到了孩子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毫不懈怠全力以赴让我们的生命闪闪发光的那每一个瞬间。
1: 嗯，听着我们展老师讲述这段时候，我们面前啊浮现出来了这样的画面，真的是太赞了。孩子们拼尽全力，能够感受到我们班的孩子是用永不言弃努力拼搏的精神演绎了一幕幕运动场上的动人场景。相信也正是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我们班孩子们无论做任何的活动都会全力以赴拼尽全力，对吗？
2: 是的是的，你看像我们平时我们学校的活动啊是非常的这个丰富多彩的，比如说有为了培养孩子们良好的习惯，我们有舞姿比赛、班级的队列队形，还有拔河比赛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趣味的活动。那么在每一次活动当中，我们都是啊努力的去参与啊，努力的去向前啊，用我们永不言弃啊阳光向上的心态，这样呢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师生们彼此的相助相持相扶着去行进。而在和孩子们相知相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个孩子他们都经历了一份特殊的成长，所以呢我们的班级被多次评为啊这个县级的县市级的优秀的班集体，参与了各级。

0: 这类的优秀少先队的展示活动，而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被这个充实我的一种作为老师的一份快乐感动，也找到了一种久违的童心和付出的一种幸福。
1: 这就是暖在乡长哈、啊
0: 嗯。
1: 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张老师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多年在教育一线的教育心得好吗？
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呢，我们每一个老师在我们的教育生活当中，因为有了和孩子们的一种美好的遇见，所以我们在师生携手同行的过程当中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也帮助我们彼此成就了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觉得电影的画面是有限的，可是它演绎的长度、深度和密度是无限的，就像我今天啊在通过电波里的分享一样，是语短但是情长啊。我刚才听了短片里面我们啊最最熟悉的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一种爱，其实老师对孩子也是同样的一种心情。作为新教育的种子教师，我也一直在践行着朱永新老师所倡导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一种永恒的追求，也在例行不断刷新，不断超越，去不断的开启我们师生追寻教育幸福的一种新的征程。我相信在以后的教育岁月里一样会充溢着别样的温暖，而我也会在这一场电影的荧幕上更加的用心尽心倾心的耕耘付出，那将是三餐四季的关心问候，那是求知千笔万刃的有力助托，那是探索无限可能的温情鼓励，那更是我们每个老师在温暖的教育岁月里师生共同书写生命乐章的动人回响。
1: 谢谢展老师，相信呢大家和我一样，虽说呢节目已经到了尾声，我们依然沉浸在温暖的教育电影当中被感动着，也相信呢温暖和爱是教育永远的主题，也是人世间最美好生动的旋律。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展老师，期待下一次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邳州市明德实验小学孩子们的成长故事，好吗，展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电台前的每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张老师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朋友们再见喽。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珠江西路到 G206 辅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7: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6: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5: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缓行路段依旧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由于道路施工，目前是占用第1、第2车道，现场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来吧，周三小周末下班欢乐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17:07了，都开启你自己的快乐下班路了吗？没错，今天呢又是大老师为大家带来两个小时的单机驾驶下班快乐。咱们的三老师啊，今天也是马不停蹄的要去啊进行拍摄任务的执行，所以今天就是我来陪着大家啦。不过呢，据说他拍完也就5:30，他能不能赶回来呢？今天下班路上继续走新局的分享吧，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有什么东西以前你真的特别抗拒，甚至心里边啊都可排斥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接触之后，整个就爱上了。说实话，一听到这个话题啊，第一反应就发现好像这么一洗数数，很多事儿都这样，小时候死活不愿意碰，长大后真香。就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来看吧啊，以前真的特别抗拒喝茶喝咖啡，觉得那些啊都是老头儿，对吧？或者呢是要有一定阅历的人才能够读得懂的东西，自己的话就喝奶茶就行了呀，对吧？干嘛泡那些那么苦的东西喝呀，就喝饮料就好了呀。结果现在呢常年啊偷自己爸爸的茶叶回来泡。还有一个呢，就以前特别抗拒早睡，觉得晚上整个才是属于自己自由的时间，熬夜刷手机能多快乐就有多快乐。现在的话每天少睡半个小时，整天呀那脑袋就昏昏沉沉的，状态都不一样。另外一个真香的东西就中午午休嘛，对不对？午休的时间只会嫌少不会嫌多。所以说啊，人的审美和意识都是跟着时间改变的，很多东西啊不是它不好，只是当下的我们还没能够接受到它的美。不光是这生活里的吃喝作息啊，还有爱好甚至生活方式都一样。以前呢我作为一个大艺人哈，就特别抗拒自己独处，就喜欢天天和朋友们见面扎堆儿。没事的话哪怕啊没有任何的行程，咱们就坐在一起聊聊天喝咖啡那都行，安静下来就觉得这个太孤单了太难熬了，就想抓紧天亮吧，天亮之后又能找朋友去了。现在发现一个人看书散步吃饭，才发现独处的时候特别的治愈，高质量的独处真的要比啊低质量的社交好太多了。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就是抗拒运动嘛，一提到跑步健身那就开始头疼，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反而开始享受出汗放松的感觉，这内啡肽就出来了，对吧？运动的正循环咱就开始了，哎呀这八块肌是吧，哎呦感觉十年以后也出来了。当然了也不一定都是这种很正向的改变吧，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爱好，您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也可以告诉我们。比如以前啊你说你接受不了臭豆腐榴莲香菜闻一下就躲开，现在的话看到都还想吃，就这种反差感特别奇妙哈。有时候很多改变不是一瞬间发生的，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呢就推翻了以前的想法。所以啊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清单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曾经啊拼命拒绝到现在呢你爱不释手，也欢迎直接进群聊聊吧啊，就看看是哪个瞬间让你改变的，又哪个东西上头让你真香了。别管是美食习惯或者某一类音乐影视剧都可以，期待大家分享啊。还要提醒大家呢，今天的6:30我们节目中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由我们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给大家带来的最新节目，而今天大家一定得认真听，为啥？是由萨萨亲手传出来的啊，从零开始采访搭建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做的精致的中国汉代婚俗的科普，大家记得准时收听吧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咱们的村跑呢还在继续报名当中，赶上我们的末班车一起去享受一下10月1号当天啊咱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欢乐跑的氛围，只需要添加一下我们二妮儿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你给他写俩字村跑就可以进群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预报名的方式了啊。这个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本次的村跑呢，也是 6.66公里的全长，从村委会出发，然后啊经过我们的水库进行折返，全路上您可以看到咱这边啊比如说网红的街市集，对吧？还有呢这样的一个叫百亩的葵花花海，绝对是10月1号中金秋到来的时候啊您和自然接触的最好的机会，人在画中跑。
而且跑到最后的话，如果您自己本身底子就不错，能够冲击一下专业排名，男的前三名和女子组前三名都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实体奖品，第一名就能获得价格6666元的电动三轮车，第二名呢您

获得的是2666元的这样的一个啊电动车两轮的啊。第三名呢，您获得的就是666元的自行车了。那你要说可能没什么运动的底子啊，冲击不了这样的一个竞赛排名怎么办呢？也很简单，只要您最后冲线的成绩是带着66、166、266、366、466、566等等后边啊带着66尾缀的，还可以获得由咱粮堂为您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精美的奢华的散子礼盒，外带咱这边的有机土鸡蛋礼盒给大家。我说实话，我10月1啊要是去到粮堂了，我第一件事想买的东西就是他们那个土鸡蛋。为什么呢？那些走地鸡真的就是养在景区里啊，心情能不好吗？下出来的这个蛋啊，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吧？这蛋味能不足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参与啊，来和我们稍微的乐一乐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这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给他发俩字村跑，就把您拉进我们的预报名群中来了。

0: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那些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0: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2: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3: 来吧，欢迎大家回来啊！问号的诞生，今天啊和大家说点什么呢？就来说说啊，秋天以后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觉得挺突然的。咱说最近秋意渐浓啊，人体的气血也开始内收了。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洗澡或者早上起床啊捋头发的时候，真的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往下掉？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啊，以前看什么冬季恋歌蓝色生死恋的感觉，特别是啊地漏里边补上的那个头发啊，哎呦，基本上能绕地球半圈了，镜子前反复打量自己的发际线到底是不是又上移了。特别是熟悉我们的听友也都知道啊，每个人都在好奇咱们的当家男主播说小龙是怎么做到把自己头发给他养回来的。那而且呢，大家也得明白啊，正常掉发和这病理性脱发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这秋天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头发越掉越多了，这是病吗？需要看吗？那平时该怎么调理呀？听别人讲说小龙头发回来是拿什么生姜擦头、吃黑芝麻丸、戴激光帽，这些方法真的能让我和他一样把这头发给他重新补回来吗？今天问号的诞生就来和大家伙好好掰扯掰扯，真的是越老越金贵的咱们的发量的这回事儿啊。首先咱们得明白啊，脱发不等于掉发，真真正正需要警惕的信号呢是哪些呢？首先在洗完头的时候，咱们看这地漏里边缠绕的那一圈湿头吧，不少人心里就咯噔一下，说我不会真的就开始雄脱或者就要秃了吧。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掉发不等于脱发啊。健康成年人每天都会自然脱落个50到100根的头发，因为头发本来就是啊头皮新陈代谢的一个常态。很多人肉眼看到的这样一团一团的大把掉头发，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而洗头的时候呢，特别容易让别人产生掉发巨多的错觉，特别是那些长发或者洗前忘记梳头顺头发的女士们，咱一洗一回头啊。掉30到60根是属于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怎么来区分正常掉发和病理性呢？一组数据交给大家，大家可以自测一下啊。第一，拉发试验阳性。什么叫拉发试验呢？就你轻轻的捏一小撮头发，大概呢50到60根，从自己的发根向发梢啊慢慢的牵拉，这个力量不要太多，就像什么呢，五指并拢的时候您指缝里边的这个力量就给它穿过黑发你的手往外边这么拉，如果整个指尖里边啊超过了6根，并且这种情况持续2周以下，不好意思，您的不是掉发，那是脱发。第二呢，就是梳头扎头发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头发是不是一大堆，注意区分是断掉的碎发里边啊有这个锯齿的，还是带着白色毛囊的整根的头发。第三就是关注啊你自己发际线或者 M 字有没有啊真的往后移，而头顶的地中海那一块有没有明显的头发变细变薄。用拍照的方式3个月进行对比，你肉眼就能看出来自己发量的重点的变化了。而且啊，如果是掉下来的发根带小白球的那个也不用慌，可能啊只是休止期的毛根，属于正常现象。如果大量的掉发，发根没有白色的球状结构，多为生理期的断发，有可能是休止期的脱发或者头发损伤造成的脱发，倒不用特别特别的在意了。那么很多人都问了，说我岁数也不大，以前我们那会儿那爸爸都是到50-60岁才开始脱，我这20-30岁怎么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呢？是不是熬夜熬的呀？要告诉大家，不能把原因全部归结为熬夜。事实上，年轻人脱发很少的单一原因是造成的，更多的是多种因素的叠加，一步一步打乱了你的毛囊的生存环境，才让你头发呀、慢慢慢慢的离你而去，就挺突然的。首先第一大诱因呢，就是遗传。 像啊雄脱的这样的一个遗传度是相当相当高的，80%的男性啊脱发发生在25岁前，就是你在25岁以前，只不过你的头发上面还有2-3万根，暂时脱呢看不出来，但从那个时候已经在悄悄的被雄脱影响了。如果家里像爷爷辈儿对吧，或者呢是这个父亲辈儿或者妈妈那边的话，有人有雄脱史，那男的大概80%是有遗传的。第二呢，就是头皮的慢性炎症。如果你头皮啊经常发红，起那小痘痘，头屑呀还特别的反复，特别长那种一拉一大片的那种头屑，不好意思，这些长期的炎症就会慢慢损伤你的毛囊，那个呢也是马拉色菌感染，这个的话也属于病理性脱发了。还有就是长期的焦虑啊情绪低落也会干扰头发的生长周期，或者呢您自己饮食习惯就高糖高油嘛，也不利于毛囊的健康生长。其次就刚才提到的熬夜睡眠质量差，因为睡眠质量差会降低自己的褪黑素的水平，让啊毛囊提前进入到休止期。如果你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这个毛囊恢复的修复的黄金期你睡不着，而且呢经常熬夜，电子屏幕的蓝光激素节律的紊乱，三重打击之下，你的头皮那能不秃吗？所以要告诉大家啊，划重点一下，熬夜和压力大是属于脱发的加速器，但不是脱发的根源性的问题。像您家里边如果三代之内没有遗传脱发的基础的人，单纯压力大一点也不会出现雄性激素脱发，有可能是诱发休止期的脱发，或者是斑秃突然发作的。在此呢，我这也算久病成医了，跟大家分享一下雄脱这个事儿的话啊，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毛囊移植啊，对吧，吃点非那雄胺啊，进行这样的一些外部的干预的，但是这个的话它属于治不好，而斑秃是有机会治好的，就是你经常啊秃的那个地方它不一样，那就是可能由于某些原因，比如说药物啊或者情绪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斑秃，它是有机会给你调节回来的，那你满头头发就回来了。所以脱发并非单一习惯造成啊，叠加了这些遗传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之后，都会加速你的头发的脱落。所以啊，要想把自己的头发好好的养回来，或者在头上待的时间长一点，调整作息，舒缓情绪，养护头皮，都这些啊都是需要的。如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发量变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寻求皮肤科的专业诊疗。没事早晚点点那个米诺地尔，对吧？如果呢最近的话也没有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育儿的需求，吃点个非那雄胺啊。如果实在不行，自己的脑袋后边这个就是毛囊还比较多，那就再移植拆东墙补西墙一下，还能换来个3年的这样的一个最佳赏味期。那么在脱发焦虑之下，我们都听说过特别特别多的一个偏方啊，从我们老一辈的时候就说什么抹生姜，对吧，多吃点

坚果黑芝麻丸，或者呢各现在各个的这种防脱发的养护仪器，这些东西大家都听过吧？那真能拯救你的发际线吗？大夫提醒大家，很多不仅不奏效，甚至还会伤害你的头皮毛囊。首先就说这个最出名的，别管以前啊想养这个胡子还是想养头发，就是说拿生姜擦，不仅没用，还伤你的头皮。因为生姜里边的姜辣素会直接破坏你头皮的角质层，诱发毛囊炎。动物实验也发现啊，高浓度的姜酚会抑制毛发的生长。临床上接诊过不少人啊，用生姜擦头皮后引发了接触性的皮炎，严重的还会留下瘢痕性的脱发，千万不要尝试。第二呢，就是那黑芝麻丸，要告诉大家，吃黑芝麻如果真的能养回来头发，世界上就没有脱发的人了。它不是生发神药来的啊，而且你大量的吃含有油脂的这个黑芝麻丸，也可能会让头皮的油脂分泌过多，反而让马拉色菌或者呢其他的里边的一些攻击我们毛囊的物质啊大量繁殖，加重脱发了。就还有就是防脱洗发水只是辅助，不能生发。再往前倒十年啊，大家都记得那个广告对不对？咚加特效，咚都说他们家这个东西洗了之后真的有效，但要告诉大家，脱发洗发水的核心是什么呢？清洁、舒缓、抗炎。有的呢还有一些像是酮康唑、水杨酸的洗剂，能够改善脂溢性皮炎当下的一个状态，帮你疏通一下自己的毛囊，但没办法对已经导致雄脱的二氢酮睾，更不能让已经萎缩的毛囊重新长回来头发。而且酮康唑洗剂啊，就是类似于什么采乐啊一类的东西啊，咱建议是每周使用两次来改善自己的头皮出油的炎症，但不能够替代正规的药物。还有呢，就现在的一些偏向智商税的了啊，按摩梳、激光生发帽单独使用，告诉大家基本没用的。如果有过啊毛囊移植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啊，你移完了毛囊之后，他会有一段时间叫你去他们的机构里边戴上那个发红光的帽子，像啊骑行用的头盔一样，坐那儿给你垫个半个小时。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它只能起到术后帮助维持雄脱啊辅助的加分作用，必须得搭配一些像是米诺地尔这一类的正规药物一起使用，单独的使用无法达到防脱生发的效果。简而言之啊，偏方网红好像不能够替代正规的治疗。而如果已经出现了持续脱发的问题，就要去皮肤科来看一看正确的脱发的诊疗手段，遵从用药啊才是以科学有效的方式。那有人说了，那大老师到底平时我们该怎么办？就让它随风而去吧。要告诉大家，想要守护好你们的发际线啊，有一环太重要了，是基本上 99% 的男士不会做的，就是头皮的防晒。咱说头发的发干本身就是已经死亡的角质细胞嘛，但头皮里的毛囊细胞特别害怕紫外线，长波紫外线 UVA 啊是可以直接照射到皮肤的真皮层，损伤你的毛囊，提前让他们老化的。所以没事的时候，咱出门男士女士戴着防晒帽，或者啊买一些头用的防晒喷雾。因为啊头发吸附的防晒喷雾有效成分不足 5%， 喷雾啊还容易堵塞自己的毛囊，没事的时候咱就使点最强的物理防晒，戴个帽子就行。长期坚持头皮防晒啊，一定是能帮助自己来抵御一些紫外线对头皮的伤害，延缓头皮衰老的，减缓毛发密度的下降趋势。还有就是洗头啊，这个事儿不是越勤越好，你想让自己的头皮健康得做到以下的几点。第一，洗头的频率啊你得看肤质，油性的头皮也就是说一般雄脱的朋友们嘛，2到3天洗一次，干性敏感的头皮3到5天洗一次。可能有人就说那得多味儿啊，对不对？那3、5天那不都馊了吗？天热一点，你平时3、5天是用一次洗发水，中间的时候你可以用清水给它呀冲一冲。洗太勤会破坏你头皮的保护膜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一觉得自己头皮油了，就用那种啊控油或者运动型去屑型的洗发水，它里边的去油效果极强，反而会加重头皮油脂的分泌，让自己的雄脱越来越严重。还有啊，就是用护发素的时候，特别是女性朋友们啊，它里边的阳离子容易堵在你的毛囊口，堵塞毛孔，滋生微生物，反而让自己的头皮起包啊发炎啊，避开头皮使用护发素。还有就是这水温，水温建议是跟体温差不多，37度、38度，手感微微温热就行。你稍微高于40度，那就破坏毛鳞片，头发可能会易断，也会降低清洁力度。
另外呢还有就是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珠江西路到 G206 辅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

0: 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3: 来吧，一路好心情下班第一名啊，咱特工呢还在开发平台说了，说大老师你刚才就讲那些让男士们揪心的事儿，说治不好雄脱我还用你讲，生活里都告诉自己了没事儿，咱虽然治不好，但是通过一些手段还能延长一下自己的花期嘛，对不对？所以纠正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吧，啊，没事儿呢跑跑步运运动，对不对？不过这点还是要夸一下我们特工啊，还有已经进入到咱们的村跑与报名群里的很多老铁们，现在啊已经开始提前备赛了，从刚开始跑个2公里都累，到现在一口气跑个4公里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0: 还在每天给我们递交自己的测试数据，说在周末啊，估计6.66公里完赛不是什么大难题，半个小时之内跑完了。配速啊，慢慢都往这个专业的方向走了呀。所以各位，如果您啊还不知道10月1号当天去哪玩的话啊，也想带着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的大自然的话，还要提醒大家，咱们的第三届村跑我们梁塘村又即将开启啦。本次呢还是 6.66 公里的经典线路啊，从我们的村委会出发一直到百桥水库进行折返，期间的话不仅有特别美丽的景色，还为大家准备了每个人都有的参赛补给礼包，咱手工的现烙乱摸。回来之后的话啊，还可以继续观赏咱本次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宠物明星赛，而且完赛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凭借你自己的号码牌来领取专业的纪念奖牌啊！只需要来到当天，咱们都不空手，都不白来。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村跑，发给我们大管家二妮儿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预报名群中来进行啊这样的一个提前的了解了。咱报名马上开启哦。同时啊，今天车厢麦克风的话，我们就来演唱一些包含村的歌，行不行？一个小山村，对不对？村就更多了，为何存在？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演唱那些包含村的歌吧，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哦。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0: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就在这个点啊，很多朋友们都开始准备着18点半的下班了。一进来第一句话，怎么回事？今天萨老师在哪儿呢？萨老师拍摄去啦。今天是你大老师为你送上2个小时的单机驾驶时光。他也说了，当了一天的牛马，下班路上想放松一下，就想看看萨萨小仙女，这点要求都不给吗？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吗？你现在前往孙宁，你说不定啊还在能老虎的旁边看着的，找他去吧。虎口多萨你这。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也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你曾经啊真的不喜欢，后来发现特别上头，甚至啊已经开始有点上瘾的东西，看大家怎么说的。哇哇哇哇，他说榴莲呀、啊、以前你别说吃榴莲鲜果了，就吃啊已经经过调味的什么榴莲的班戟、榴莲的这些什么饼或者榴莲馅的其他的制品我都吃不了，闻那个味儿就想吐。但现在觉得榴莲鲜果真的是香爆了，别人都说一只榴莲十只鸡，这个夏天过的哎呦都有点像黄鼠狼，你说

0: 这吃的都得有几百只金了。还有冯队也说了，金蝉和香椿啊，以前小时候觉得这金蝉长得实在太像外星生物了，很难下口，但现在一口一个嘎嘣脆，这太下啤酒了。还有就是这香椿这个东西，在以前小时候啊，桌上有香椿这样凉菜的时候，一定不会提前吃它，会选择其他更好入口的一个东西。但现在香椿不行了，不仅得凉拌，还得摊鸡蛋，恨不得夏天初见的时候直接就来个香椿宴。我相信大家和我也有一个同感，是什么呢？以前出去啊，自己大学或者刚刚工作那会儿，你出去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出去应酬吃饭的时候，聚餐的时候去啊，饭店里边点菜，你永远不会点一道菜叫什么呢？洋葱木耳。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完之后那嘴还味儿，对吧？又不喝酒，这纯属是为什么啊？自己在点凉菜的时候来进行几荤几素凑数的，吃它干嘛？但没想到现在去了之后，别人问你，哎，点点什么菜？哎，点点那个洋葱木耳吧啊，软化血管子，直接就开始注重养生了。所以在我看来，只需要啊和这洋葱木耳和解了，就代表你成熟了，也迈向了大老爷们儿的审美行列之中。这是大老爷们儿才能欣赏的一个菜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啥呢？以前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出去吃饭的话，第一件事儿就问问你们家有什么招牌菜，别人就给你推荐了，我们家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啊，那个时候只吃自己想吃的喜欢吃的，根本不在乎几凉几热几荤几素单数双数这一类东西，吃饱了就行，吃嗨了就好。现在的话首先真的啊，这几点过了再点个鱼吧，开始讲究着配比了。甚至出去之后的话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说啊，现在有什么几个小孩几个大人几个男几个女，再用什么样的一个座次的排序，谁陪谁。哎呦，懂得这些事儿和担忧的这些事儿越来越多了。所以说饮食习惯也能看出来一个人的转变啊。所以正在听节目的您，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以前非常抗拒啊，现在又突然爱上的呢？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从 G206 辅路到北京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新丰路到新新路辅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2: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0: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与银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服务区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 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根据我们的18点段的智慧大屏显示，长兴路由南向北，北兴路的由南向北，还有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目前处于压车缓行中。特工也和我们反映了一条路况，他说城东大道进城方向过了高铁的那个上坡位置啊，出现了事故，有一点点压车在最右车道，请各位啊，现在下班的老铁们，如果途经此处，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如果很不幸啊，您刚刚好压在那个地方，咱就跟着前车慢慢行就行了啊。来吧，今天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你以前觉得不咋样，现在觉得喜欢了，相当上头的，也欢迎大家进群告诉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来吧，今天讲了先锋队啊，咱们啊说说和吃有关的一个事儿，就说说碗筷。提问啊，如果在你面前啊摆着一套用那个塑料膜是吧包覆着的古瓷餐具，你会选择怎么办呢？ A 拆膜取下放下，然后和邻座的聊会天等上菜。 B 拆膜取出直接开吃。 C 直接啊开始让老板上热水上茶水，要啊先把它烫一烫。是不是很多朋友们都会选择烫这个碗筷？为啥要烫碗呢？很多人的答案都是消毒杀菌啊，你怎么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给你洗这个碗干不干净啊？所以自己吃之前烫一烫，这样不就心里边更干净了吗？那烫一烫真的能杀菌吗？真的有用吗？还是骗自己的心理安慰比较多呢？今天小乐先锋队就和大家好好唠一唠啊。首先咱得了解一下，你如果在外边吃饭的话，遇到那种啊直接包装好的古瓷餐具，这筷子上都有哪些残留物呢？先拿最常见的木筷子来说，木质结构本身比较疏松啊，久用之后表面会出现很多的小凹槽或者裂口，自己在家里边用那木筷子也能发现的，这样就让它吸水量更足了，在湿哒哒的筷筒里边它更容易潮湿，所以因为潮湿除了霉菌之外，它还可能会滋生一些致病菌，比如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等等。而目前国际规定呢，是餐具上的大肠菌群数量必须少于每100平方厘米3个这样的标准，同时啊是不能检测出其他致病菌的。如果一个正常人免疫力正常，偶尔用了本这些不干净的餐具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免疫力弱的人使用后，就可能会出现腹泻啊、呕吐啊这些消化道感染的症状。如果木筷子长期的长霉，甚至还会滋生啊黄曲霉毒素。这个真的很毒啊，稍微了解点养生的朋友们都知道，对肝脏的损伤相当之大。而且因为餐具不洁啊，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基本上年年有，月月有。那么问题来了，我在吃饭之前用开水烫一烫，真的能烫死烫走这些细菌吗？不少南方地区的两宅两女对吧，都有这个龙碗的仪式。他们呢就是把这茶水沿着筷子倒进杯子里，快速的搅动，再让杯子里的水给它漾出来，然后放到碗里再烫一烫碗，烫烫勺，最后烫这个骨底儿，就采取这种爱的魔力转圈圈的方式。最后啊再把水倒进盆里或者垃圾桶里，基本上这个流程操作啊10秒到20秒，大家就觉得能得到一副啊堂堂正正亮亮堂堂的碗筷。但是我的的确确啊，高温蒸煮是有效的常见的消杀消毒的方式，但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温度得足，第二，时间得够。就比如需要在100度的温度下保持10分钟左右，但烫碗筷的水它不是开水，温度不够，即使用开水烫几秒钟，时间也不够。对于病原和微生物来说啊，只不过给他们泡了个热水澡。虽然啊能够冲洗到你自己啊肉眼看到的一些油污和污渍，但是啊总结一句话就是有用，但用处不大。那究竟碗筷该怎么处理才比较卫生呢？先说碗啊，碗的材质呢，大部分在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都是白瓷，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洗得干净不干净。只提醒大家一点，洗完还没晾干的碗千万不要啊叠着放，不容易干透，还容易长出霉菌或者是细菌。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自个儿在家过日子，那就买一个晾碗架。至于筷子嘛，现在的材质多种多样，肉眼很难看出来脏和不脏，但是它又是直接入嘴的，必须全方位把好关。在外吃饭呢，我们只能把这个筷碗的消毒工作交给餐馆，而你要做的呢，就是挑一个卫生合格的餐馆。
1: 如果是一次性的餐具的话，就包看一下这个外包装是否有生产的厂家、商标和联系方式，最好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像一次性的木筷和一次性的竹筷啊，保质期应该不超过6个月。我说实话，在分享今天的知识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啊，用这一次性的筷子还得看外边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以后我就会留闲一点。而同时呢，还可以用手指摸一下这餐具，如果你啊发现它里边有这水感或者油腻腻的，就建议找老板给你换一套餐具。而在家用餐的话啊，建议大家使用包括木、竹、不锈钢、蜜安、合金这五类的筷子为主。那大家最关心的长霉情况呢，简单来说给大家排个序啊，湿筷子比干筷子更容易长出霉菌，建议洗完的筷子一定得放在通风处给它晾干喽，或者用一块专门的一次性的这样的，比如说餐巾啊，或者是自己家里边的抹布啊，给它吸水吸干喽。而且旧筷子是要比新筷子更容易发霉的，家里的筷子呢最好是每半年换一次，像竹筷、木筷的霉菌数量是不锈钢等材质的7倍以上。所以建议大家伙，如果家里边还在使用这个木竹比较传统的这样材质的筷子，记着一定要保持干燥，避免产生霉菌。如果已经受到了污染了，怎么消毒呢？像合金筷啊，咱用微波炉给它转3分钟。高压锅呢，也可以压一压这个不锈钢、合金筷或者蜜安筷。用沸水啊，像家里边各种类型的材质的筷子也都能用。或者就是买一个带消毒功能的餐柜也都行啊。至于呢，有人说啊，还那我去外边吃饭的时候拿酒精或者酒精湿巾擦一擦，这些餐具是不是效果要比泡茶水好？也告诉大家几乎没用。如果发现筷子已经出现了什么发霉啊，对吧，还有这个发黑啊，说明霉菌已经侵占了筷子的芯儿了。而这些霉菌呢通常都非常的耐热，高温也很难对付它们，建议啊这些筷子马上就给它扔掉吧。虽然说啊，在外边没有实际什么样的这种啊烫茶水的消杀效果，但是没事烫一烫，起码能把油污除一除。为了自己的心情开心健康，大家也可以继续烫一烫了。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

0: 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1: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2: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3: 我要去回龙窝，
2: 下班了，
1: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
1: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1: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来吧，今天带大家吃点精神食粮。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大老师就已经给大伙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今天依然会在节目中为大家送上浪漫中国徐州花轿非遗婚俗咱们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而且呢，本次啊也是由我们的萨萨老师、萨萨小仙女纯手搓的耗尽心血的一期节目哦，也带大家走进啊关于我们徐州汉代婚礼的浪漫之旅吧。
6: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7: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6: 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侣，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婚礼仪制深刻影响着整个中华文化圈。而汉族的汉正源自公元前202年徐州人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徐州是两汉文化发祥地，也是汉式婚礼礼制的重要范式与活态传承地。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徐州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河景千年约》。
1: 我们聚集画面正中心可以看到，新郎和新娘亲手相携，并且腰间离带紧紧相系，相互缠绕。新娘后方则刻画的是两位乐手，我们会发现一人吹笙，后面一人吹笛子，预示的是琴瑟和鸣。
0: 在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讲解员徐琴凤每天都会向游客讲述着博物馆里一块汉画像石背后的故事。这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中唯一完整描绘汉代青营之礼的石刻遗存。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于石面上，上面镌刻的纹路依旧清晰。
1: 下方以及上方刻画的这些呢，便是祥云，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结婚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古人将他们的门户等级基本上刻画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边也隐喻出来门当户对这一词。在男方家中左下角还刻画了一对母鸟哺育雏鸟的场景，也是象征着对多子多福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夙愿。两侧这边刻画的变为连理枝，这便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气节连理图。
0: 连理枝的典故最早可追溯至战国韩平夫妇的传说，后经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而成为经典表达。这块汉画像石上两侧刻画的连理枝纹样，正是汉代人用图像表达对夫妇好合之期盼的实证。2000多年后，这份刻进石头里的浪漫被一代代徐州婚俗传承人接续守护。徐州花轿婚俗非遗传承人王磊介绍，作为徐州本土汉婚文化的活态载体，徐州花轿婚俗2014年成为徐州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民俗类项目。
2: 历朝历代的形制在变，从车马到担轿，再到后世啊各式各样的喜轿，样子是换了又换，但是轻盈为礼的内核却从来没有断过。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非遗传承更贴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因为只有年轻人喜欢了，婚礼婚俗花轿传承才能够做下去。这场婚礼我们用明制的形制，根却扎在汉代的礼中，这就是我们徐州汉婚的底气。
0: 这份守着根又往前探的心意，今天落到了李凤龙与张谭玉这对新人身上。从轿帘上的木雕纹样，到伴郎的站位距离，再到新人行礼拜手的角度，婚礼筹备中大大小小的细节，王磊都要亲手过一遍抠一遍。
2: 这就是咱们徐州人以前接新娘的工具啊，这种花轿啊有4人抬，有8人抬，更有讲究的大户人家呀是16人抬的花轿，绮罗伞上开道，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唢呐一响，整条街瞬间就热闹起来了。
0: 婚礼这天，院落张灯结彩，红绸高挂，亲朋好友身着传统服饰陆续落座。喜堂里最先动起来的是博山炉升起的烟，暖堂进场，熏香除秽，不只是求诸事顺遂，更是让即将登场的新人心先沉下来，定下来。
3: 熏香尽致，仪式郑重，点烛，右点喜烛，香火旺，左点喜烛，喜相逢，燃香。
0: 接下来便是整场婚礼最具特色的环节，花轿轻盈 此时，一顶红绸覆顶、木雕精美的花轿停在院门外。这顶花轿是王磊团队按照传统形制复原的，轿帘上绣着连理纹样。新郎李凤龙，
4: 花轿抬过来的时候，那种仪式感一下就上来，不是坐婚车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轿子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像是把老祖宗的祝福刻在上面。
0: 下轿后，亲人搭手相牵，缓步入堂。为了轻盈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新郎李凤龙下了不少功夫。
5: 我们最花心思的是亲迎环节的礼器和信物，比如殿宴用的木宴形制、迎亲书的行文格式，我们都翻了不少的资料去核对。
4: 我还特意选了喜结连理汉画像石拓片和马庄香包作为信物，就想让这场婚礼不只是走古礼，更有我们徐州本地的文化温度。
0: 亲迎登门是古礼六礼之中最见诚意的一步。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是自周代即已确立的完整婚娶程式。从汉画像石刻下的离代之约，到花轿亲迎的锣鼓喧天，再到如今新人的牵步入堂，这份对相守的珍重跨越千年依旧如故。石案城上，新人相对而坐，共识同劳之时，旁人奉上合景酒，新婚夫妇各执一瓢共饮。所谓景，是指用未苦的葫芦剖分为两半制成的瓢。合景酒又称交杯酒，象征夫妻同甘共苦。新郎李凤龙，
5: 走完合景礼，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很奇妙的归属感。葫芦合到一块的时候，突然就懂了夫妇一体是什么意思，不是那种轻飘飘的誓言，是真的觉得往后两个人的日子就要合成一家人过了。
0: 随后三拜九叩，跪地奉茶，礼毕，新人执手盟誓，昭告天地，在伴郎伴娘的簇拥下缓步退场。整场婚礼走完，这对新人对中式婚礼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5: 走完整场仪式，最大的感受是，传统婚礼从来不是繁琐的流程，每个礼节里都藏着古人对婚姻的敬畏和期许。这场婚礼之后，我们更真切地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以后有了孩子，我们会带他去看汉画像石，告诉爸爸妈妈的婚礼是一场跨越2000年的文化相逢，也希望这份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0: 刻在青石上的千年婚礼，在今天有了最鲜活的回音。从汉代一脉相承的婚仪本源，到今天年轻人主动奔赴的文化回归，汉族婚礼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一衣、一拜、一食、一饮的细节里，藏在父亲递出的家训中，藏在母亲梳过发梢的指尖上，藏在两半葫芦合为一体的那一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就是浪漫中国。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北京南路到北京北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2: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1: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2: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4: 那些年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2: 我的男神又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我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最近呢，在某文创杂货店售卖的丧文化文创引发了争议。店内啊，像是便签夹、卡套都印有什么呢？天堂没有 KPI， 我在工位很享暑，这些玩梗的语句，甚至呢，还有标注了一些老鼠药的怪异摆件。这类成年人眼中网络老梗的玩笑话，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极具吸引力，很容易让青少年盲目跟风。同类隐患呢也是早有显现，家长投诉过啊，校园周边的文具店售卖过一些啊文案不是特别适合青少年和未成年的读卡片，给孩子啊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引导。商家呢借助灰度情绪追逐利润，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负面内容很容易会潜移默化的扭曲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认知，盈利啊不能够凌驾于社会责任之上。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面对青少年的商品不得损害其身心健康，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市场排查，商家落实内容审核义务，多方协同下为未成年人构建清朗的文化消费环境哦。所以啊，没事的时候在孩子们面前啊也少说累少说苦啊。再来关注吧，最近呢佟丽娅在节目《热浪之外2026》中谈及了自己担任总策划兼职领衔主演的舞剧《在远方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丫丫出道之前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舞蹈演员呢，还多次登上过央视春晚，以舞蹈演员的身份。这次指导舞剧啊，他说了没有拉到任何的投资，也没有人愿意给他投资，而是自己拿自己的积蓄去做的。经纪人呢曾经也担心他盲目投入，主动找来了国内的顶尖舞美、灯光、编曲、服装和导演团队，用专业配置啊证明自己不是玩票咖。在做舞剧的初期呢，团队对佟丽娅并不了解，说一开始没人会信任他，也不认识他。面对顶级舞团的犹豫，他没有用高片酬来进行吸引，而是通过讲述自己从小的故事获得对方的认可，最终啊攒齐了班底。谈及投机投入呢，他也直言太要强了，太想做好了，也太想因为他变得华丽了。而对于可能出现的冷场，他表示如果没有人看就买票请大家看，下次再做得更好。他也同时强调成年人追梦啊需要理性的投入而非一时冲动。想问问大家，当年啊自己很喜欢的女演员投身舞剧圈了，你会为自己喜欢的演员去掏钱看一场自己不太了解的艺术形式的演出吗？再来关注吧，最近河南一男子晒出来戒烟65天的成果。平时呢买一包烟得要25块钱，他呀把每天戒烟省下来的钱密密麻麻的填满了半扇墙，瞬间这个成就感就爆棚了。网友们掐指一算账也惊呆了，说戒烟10年竟然就能省出来一套房的首付钱。大家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尝试戒个咖啡戒个奶茶呀？也想问大家有没有戒烟成功的，在咱们群里说一声啊。再来关注文娱方面消息吧。最近呢各大平台陆续公布了2026年到2027年的大剧的片单，顶流阵容扎堆，追剧清单啊直接排到了明年。像由井柏然主演的《谷雨》和张颂文上演了正邪的对峙，还有呢赵露思的新剧《告别信》首次担任了导演并且啊领衔主演，成毅的《烈皇》《两京十五日》反差拉满，肖战的《十日中烟》《小城良方》《谍报上不封顶》横跨了民国谍战、现实医疗，还有迪丽热巴虽然不能同时拥有一切的都市奇幻题材，王安宇的《一念江南》继续搭档赵今麦，还有龚俊的《暴饮南山》《白衣公卿》风格迥异，李现李一桐主演的《长风起》民国悬疑，田其威的《嫁金钗》一人分饰了两角，虞书欣的《云出金》无限重生的这样的一个 个复仇计划，还有呢王鹤棣李沁主演的咸鱼飞升，谭健次卢昱晓的何不同舟渡，从这个权谋古装到硬核悬疑，从年代质感到都市烟火，从顶流新作到实力派的转型，各赛道也是全面开花了，选择多到了挑花眼呐。国产剧的市场百花齐放的格局真的是让人越来越期待了，您对谁的哪部作品更感兴趣呢？再来关注吧，最近在四川南充啊，有网友发视频表示，一家星巴克门口的户外座椅被用铁链和锁头锁起来了，桌子上呢甚至还提示了仅供消费者使用这样的字样。对此啊，门店工作人员也表示，因为平时很多老人会来占位置，请都请不走，他们呢也会和已经消费的顾客起争执，又不能呢和老人啊直接起冲突。在当天啊，给拍摄视频的女士开了两个锁，她都不满意，最后伙伴离去了，前后不到两秒，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出来这个视频，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咨询子公司啊。其实从2024年开始的话，星巴克就已经取消了无消费入座制。的的确确，平时啊，在以前的时候，没有消费的朋友们到里边乘凉啊、办公啊，这样的情形还是比较多的。不过呢，即使是这样，我也发现去星巴克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说说什么原因？是因为别的咖啡越来越好喝了吧？再来关注吧，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现在选药用药都开始使用 AI 健康的大模型帮自己进行识别了呢？就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的时刻啊，记者也采访了专家科普用药的知识，不少人现在依靠 AI 获取用药的指引，但是专家也提醒大家，用药高度依赖着年龄、过敏史等个体的差异情况，盲目的采信 AI 给出的用药规格和剂量，极易出现偏差，可能会造成漏诊、延误病情。 AI 可用来查询药品基础信息提供参考。专家还介绍，哺乳期啊、孕妇并非不能完全用药，还有这个高热、高血压等病症啊，本身也会影响胎儿，需要科学的用药进行干预。此外呢，很多网红瘦身药其实是属于处方药，需要啊遵医嘱来进行使用，不当的服用可能会引发脱水、肾损伤这些问题。而减肥呢，优先啊首先考虑依靠合理的膳食与运动进行才是王道，否则不管是吃药还是打针，瘦下来多少，未来基本上都会反弹。下面再想问大家一条消息啊，你们家毛孩子如果开车出去带他的话，你都把他放在哪儿呢？ A 副驾， B 后面。最近啊，四川武胜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啊，一辆汽车的主驾驶座位置有一只狗探出半个身子到窗外，存在着极强的安全隐患。交警呢也迅速锁定了涉事的车辆和驾驶人李某，并通知啊他到交警大队接受调查。据了解呢，李某当天独自驾车出行，将这宠物狗啊带入到主驾驶座的位置。警方依法对李某做出了扣驾驶分3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宠物如果乘车的话，究竟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咱交警也提醒了，驾车携带宠物出行啊，应该是使用宠物箱的，专用的宠物安全绳，这些啊乘车工具。

0: 据将宠物安置在车辆的后排位置，并且做好固定，文明安全出行才行啊。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别干翻那个板凳床，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啊！目前呢是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也想问问大家一句啊，还有哪些朋友没有报名我们的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第三届村拉松的比赛啦啊？也要告诉大家，10月1号上午我们会准时开赛，目前呢名额还在招募当中，请大家抓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只需要在微信里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这个呢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你给他发俩字村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预报名群中啊，参与咱们的活动了。都就在刚才啊，刚刚6点钟才下班的咱们听友这个克里斯蒂亚诺·林德尔多完成了今天的赛前培训啊，说我今天跑了4公里啊，比昨天快了36秒，比前天快了26秒，不断的在进步当中，6.6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赛程啊，完赛指日可待。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搜索一下吧，徐州交通广播微信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添加好友后给他发两个字村跑，进群了解我们的参赛的具体流程还有说明吧。看看时间也走到了18点56分，感谢大家伙2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新丰路到新新路辅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3: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多车碰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流量大，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是车多缓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素食荤作是南粤素食中的一环，其讲究繁复，造型逼真，形态各异，菜品仿若一件件手工艺术品，令人大呼不可思议。 所谓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便是素食手艺人恪守的准则。而操作过程中看似简单的每一步，却藏着素食手艺人从前人那里传承而来的创意和智慧。为什么选冬瓜？选什么冬瓜？什么样的花刀能模仿肉的纹路？多久能炸出肥肉的质感？为什么要用腌菜原汁勾芡？若非潜心研究，在荤菜小炒成为刚需的现代社会，绝难得知。说到南粤素菜，就不得不提及邝有明，邝师傅。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素菜上。从13岁开始，70余年里，他专注研发各种菜式。南粤当年拿下素食之乡的名号，这位素食大家亲自掌勺，更是功不可没。
12: 欢迎，欢迎。
11: 邝师傅桃李满天下，今天他的徒弟彭丽即将离乡外出打拼。为了感谢师傅多年的培育教导，他准备用学到的素食手艺为师傅奉上一桌谢师宴。南粤纯素宴是素食手艺人对自我的至高要求，要呈现出南粤纯素宴的味儿，关键得用菌油。这是由当地极为难得且有着菌中之王称誉的野生燕鹅菌加工而成的食用油。趁着日出，彭丽亲赴山林采摘燕鹅菌，只为用最好的鲜菌烹制素中的至味。秋分过后，正是燕鹅菌生长最为迅速的时候。在这个时节里，形如伞状的浅棕色菌菇可以长到菜碗大小，肉质也最为肥嫩可口。要做出最为鲜美的菌油，彭丽需要与时间赛跑。趁着采摘不久，把还未舒展开的燕鹅菌迅速去蒂、洗净、沥干处理。然后用茶油炸熟至水分全部蒸发。冷却。连油带菌用钢浸渍贮存，一气呵成。此时燕鹅菌油滋味最为鲜美。纯素宴制作工序复杂，考验的是素食手艺人的耐心。彭丽的纯素宴使用的都是这种燕鹅菌油，它香味独特，与素食的融合也恰到好处。从准备食材到烹制摆盘，需要的都是专注和用心，稍有闪失就要从头再来。罗汉汤是充分调动了菌油原本的特性所表达的美食艺术。面筋搓团，用菌油炸制，

0: 你们讲早上的套装，我们这边就是哈烧窑碗，就是什么窑碗子用的。
1: 取鲜笋、腐竹、香菇切片。过菌油，边熟边香。

在水的作用下，菌油持续散发出的天然山珍的香气融于食材之中，成为素味的关键。彭丽的手法娴熟，已然不逊于师。繁复的工序下，使素食手艺人将艺术与美味的匠心结合。约莫十分钟，罗汉汤新鲜出炉。滋味已进入其中。尽管都是素食，宴席的讲究同样有主有次，而今晚的重头则是落在了这道寿比南山。这曾是师傅邝有名的招牌菜，如今被彭丽加以改进，成为他最为得意的一道作品。油豆腐、胡萝卜、小南瓜是这道素食的内核。菌油和高温的炒制让菌香充分融入其中。适量盐、十三香、糖加入到本地独有的红薯粉，加水

人真要做出各种工装，唔用啥个才容易取到的相中。现在就朝再黑一步把盘到。

0: 回到迷茫的山中。
1: 辅以香菇和红薯造型，这道寿比南山便完成了。
2: 是吧，我马上就去创业了啊，等你，我叫交回一桌子汤，等你身体健康，笑比南山。
3: 好。
1: 彭丽此番的别离，或许也意味着今后的见面更加渺茫。彭丽内心如这桌琳琅的菜肴，五味杂陈。
4: 阿丽啊，
2: 嗯，
4: 都等我们小弟要继续我这个节目组第三名。
1: 现今南岳的素食从业者几乎全都是邝有明师傅的徒子徒孙，如今这位衡阳素食圈中的标杆已至人生暮年，他的唯一心愿就是素食得要有懂他的人来传承。
2: 阿爸师傅，我叫徐哥了啊，你都不一定注意身体啊，我们每个一百人再过来看你啊。
1: 这位穷尽毕生陷于素食的大师，在晚年的餐席之中，终于将南岳素食的星星之火传递了出去。南岳的钟声日复一日唤醒这座城市的活力，素食手艺人也依旧日复一日地书写着新的素食故事。素中的至味不可思议，而这不可思议的根源便是精妙的手法、传承的技艺、打磨的匠心、坚持的心意。这股滋味需要的是用手、用心，更是用情。这是滋味的根源，更是传承于世、割舍不下的血脉。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衡山之南，湘水之北，称之为阳，衡阳一城故此得名。南岳文明巍然耸立于湘水之畔，历经千年洗礼，书写了乡人长盛于斯的足迹。南岳衡山，游人如织。来这里的游客们大都心怀夙愿，吃素，或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约定俗成的仪式感。素食看似寡淡，却在衡山人充满智慧的创造下，演绎出有味、有形、有景的别样滋味。曾以为，唯有纷繁能在唇齿间绽放花色，不成想，素中至味，也能在餐桌上演绎出一场千里巡游。 生活在南岳山下的人家或许最为幸福。每天推开门，满目都是如诗如黛的田园画卷。王有根是南岳山脚下远近闻名的豆腐手艺人。一大清早，如往常一样，60岁的王有根先于这座小城醒来。离王家不到100米，有一口上好山泉。30年来，王有根早已习惯了每天清晨来此处取水。当清凉的山泉水在桶中荡起波纹，王有根心中也不禁泛起一丝甘甜。这股纯真的滋味，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难以企及的。水，孕育出了生命的一切，也成为万千美食的源泉。王有根便是靠着这临山的泉水，打磨了一道最为平常，却在当地也最受欢迎的素食原材料——豆腐。
3: 这个豆腐好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豆腐怎么好嘞？黑色的。哦，真的很好看，你看了啊？你看这芽子，多漂亮啊！这有点白白的哦。
1: 这些黄豆是王有根特地挑选的当地土货。

传统的手工石磨在他的手中有着不一样的魔力，让山泉水与豆子们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石磨的严格训练下，将彼此的滋味相互交融。不一会儿，雪白的豆浆便从石磨的另一端汩汩流出。

0: 带香气溢满周身。江水温度冷却到60-70度，网友更再次用祖先偶然间发明的点卤方法，将石膏按特定比例倒入江水中搅拌再冷却。
1: 好辣啊！
2: 你
1: 这个酒店好好吃吧，是吧？
2: 好好吃啊，你放个大锅。
0: 压水之后，一块块娇嫩弹滑、雪白圣洁、带着南岳山水灵气的仙女豆腐就大功告成了。到上午12点，网友跟一家全力生产出的最大产量50公斤豆腐制品就被抢购一空。豆腐们由此开启了各种各样的奇妙旅程。
3: 用豆腐好吃吧？
1: 好吃啊，吃了十几年了。
0: 在这一场豆腐的奇幻旅程中，有一段经历尤为妙不可言。忙着迎接豆子进作坊的是三代做腐乳的程志林。年轻时，他对妈妈当时颇受欢迎的腐乳手艺不以为然，执意外出跑车。有天深夜，程志林饥肠辘辘地回到家，找不到剩菜，只好找出母亲做的腐乳，忍不住细腻香辣的诱惑，他吃了满满一大碗饭。当时事业失意的他和妻子商量，这么好吃的腐乳，为什么不跟母亲学着做做，卖给更多的人呢？
4: 过去木想卖天只能赚一点点，拿着气势胸口卖。就靠个一片片豆腐鱼呢，用到了我们兄弟姐妹。现在我要靠个们效力，七家八口人基本上30块钱兄弟安一个生活呢。在我们下次还抓着辅导外地到地都玩的呢，要再喜欢个那个卖的腐化酵。现在这个腐化酵呢，基本上全部打成这个肯定红的发酵。
0: 发酵是豆腐要成为腐乳必经的修炼。在17-18摄氏度恒温的环境中，一块块豆腐表面发酵生长出毛霉菌。毛霉菌分解豆腐中的大豆蛋白，使这些长满白色菌丝的豆腐成为制作腐乳的绝佳材料。独有的清新空气，恒定湿润的低温，为此次修炼保驾护航。4天后，当豆腐披上1厘米长的白色绒毛外套，它们就可以分成小块调味装坛。或灌入米酒，或灌入茶油，

程志林家的霉豆腐被称作成怪霉豆腐。怪是人们对于美食最为精妙的评价，成怪霉豆腐的怪就怪在一次发酵不够，竟然还要进行两次，让人不可思议。这次腐乳被盐辣椒包裹的同时，还要经受米酒茶油的浸渍，而这一次修炼的难度和时间要远远超过之前的总和。发酵室牢牢地将湿度与温度长期保持恒定，时间让调料的滋味充分融入霉豆腐的每一寸孔隙，将其特有的味道进一步升华。60天后，豆腐中的水分已经被完全逼出，只剩下纯粹的绵密。侠女横空出世，人们给她取了一个侠气的名字，二度梅。无需烹制，直接上桌，二度梅终于以其精心酝酿的不可思议的极致鲜美，征服了人们的味蕾，为南来北往的游人带去一份专属南粤的味觉记忆。南粤的素食绝不只是素而有味，在素食手艺人心中，素而有形是更高的境界追求。在街头巷尾，常常听人议论南粤八大怪，其中有一怪叫做冬瓜当作扣肉卖。吸收着这片土地所散发的独特灵气，脆嫩葱郁的冬瓜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终有一天会以肉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让人大呼不可思议。

0: 餐馆的一端，浓浓的肉香味扑鼻而来，而另一边，冬瓜们散落在厨房的一角，厨师刘灿对于他们之间变换的技法早已轻车熟路。
1: 这个冬瓜做的不可思议，看上去很简单，但是你没有一定的技术的话，做出来的没有肉质的口感。
0: 要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外形和肉质香味，需要下足功夫。首先选用本地上好的大冬瓜，瓜皮洗净，然后模仿肉的纹路，在冬瓜表面打上细细的花刀。均匀涂抹食盐，放在阳光下晾晒，待十分钟左右逼出一定的水分，再在八成高温的油锅中炸两分钟。
1: 要将冬瓜炸成近乎肉类的枣红色，外层还有一些腐皮状，这样肥肉的质感就出来七八分的香酥度了。

接下来便是依照扣肉的做法，扣碗定型，填充腌菜，入蒸笼。

0: 拔插一个步骤就是勾芡。
1: 将锅中剩余的腌菜原汁进行勾芡后，这一道让人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便制作完成了。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

0: 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 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田忌赛马的赛马场。
3: 但是
2: 孩子们，你们看见马了吗？
4: 没有。
2: 也没看到场啊，不应该是那种一马平川的跑马场吗？
3: 为什么知道吗？
2: 不知道。
3: 当年田忌赛马就发生在这里，船台又叫斜马台。斜马台呢，就是在2500年前，从西方来的诸侯国，他的使者在这里停留的驿站。就也就是说，围绕着这个船台啊，纵横多少条道路，都是诸侯国来临淄的。临淄在我们的东部。我们在临淄西门的外侧。这是我们的位置。
1: 在我国编年体史书《左传》中，有齐侯至自田，晏子仕于船台的记载。在有关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晏子春秋》中，也有晏子与景公在船台便合同二字之意的故事。当时的船台所处的位置是进出齐国的重要官道，它是齐国炫耀国力的门面。船台赛马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呢？
3: 春秋战国时期啊，咱们齐国国力强盛，这个齐国人呢又尚武好斗，经常啊为了军事训练做一些游戏赛马的时候呢，他们要下很重的赌注，看看谁赛得好，谁成绩好，谁就得到这个赌注。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是在2500年、2400年前，那是一个世界级的、国际级的赛马场。田忌赛马，我们现在说是田忌赛马，实际上他赛的不是马啊，
2: 那是什么？
5: 不是赛马，那是赛牛吗？
3: 不会是牛，大家想知道吗？
2: 想。
3: 那跟我们走，我们去看看赛了啥，好不好？
2: 好，
3: 走。
1: 人们对田忌赛马的故事看法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齐威王才是最大的胜家。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的组合，带来围魏救赵的故事，奠定了齐国的强国地位。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田忌赛马，赛的不是马，到底是什么呢？同学们跟随马国庆老师，继续踏上寻找历史的征程。
3: 我们来到一个好地方，大家看前面一个玻璃窗，外面是啥？看到了吧？
2: 高速公路。
3: 这是从济南到青岛的济青高速公路。我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修这条高速公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古代沉睡的秘密。那么我们往下走，就能探究这个秘密。想不想？
4: 想。
3: 走。
1: 带着好奇的心情，同学们跟随马老师探究着秘密的根源。但走下楼梯后，同学们却看到了象棋。这和田忌赛马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3: 我们的答案就与这份象棋有关。看，好好看一下这份象棋。
2: 倒是看到马了。
3: 也有马。
2: 马老师，孩子们找到了这个字，对吗？
3: 对。这就是我们说田忌赛马，不是赛马，也不是牛，而是赛车。

0: 大家看这个鞠，在中国啊是一个象形文字，我们的祖先呢、啊、把我们的文字音形意结合到一块儿。我们结合考古现场，刚才象棋当中我们说这个鞠是个象形字啊，它跟我们建的这个车是怎么像的呢？我们说象形字中国文字音形意是统一的，大家知道这个车在古代为什么叫鞠吗？
1: 不知道。
0: 我们现在说车是流动的家，居者居也，就是人不在家里的时候在车上住着、啊、所以它的音形意是统一的。再想想我们祖先伟大吧，
2: 太伟大了、
0: 对。
3: 对春秋训车马的考古发掘，上个世纪90年代考古专家在淄博后里村共发掘出驯马车13辆，马38匹，规模之大，配套之齐全，马饰之精美，引起世界的关注，被列为当年中国10大考古发现之一。在13辆马车中，战车居多，马匹头朝一个方向统一摆放。这些殉葬的车马又和田忌赛马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我们说田忌赛马，它不是赛的马，是赛的车。这是一辆车，几匹马拉着？
1: 4匹。
0: 4匹马拉着一辆车，这叫一胜。哦。一人一马叫一骑，4马1车叫一胜。咱们中国古代呀、这西周春秋的时候讲究周礼。天子驾6，诸侯驾4，大夫驾2。什么意思呢？天子坐6匹马拉的车，诸侯呢用4匹马拉车。哦，
2: 它是有官阶的等级之分。
0: 啊，对了。
2: 那我们常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马字旁一个驷，是指4匹马吗？
0: 啊，对，4匹马拉着一辆车，动力强劲，跑得就快。啊，
2: 是的。
4: 看来这个田忌赛马呀，赛的是战车，因此呢，田忌和齐威王比拼的是驾驭4马战车的竞速。准确的说呢，这个故事应该叫田忌赛车，或者是田忌赛驷。

0: 张西德勒，
1: 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5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9: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维。
9: 在浙江省建德市有一座古城叫延州古城，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前。作为古代延州府的治所，这座古城以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江南民居著称，白墙黑瓦的建筑如同画卷般排列整齐，透出浓郁的历史气息。
10: 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延州古城，领略这座古城的独特魅力。
1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了。我是在延州古城的东门片区这边游览，那延州古城的东门片区更是看点满满哦。这里设有成一个完整的瓮城的一个结构，尽显古代城池防御建筑的精巧智慧。城楼砖雕匾额之上呢，朝金门三个字苍劲古朴。我们站在城门远眺呢，在另外一面可以遥望对岸的南峰塔，瓦塔上有一株古树傲然生长，塔与树共生，成为延州古城独有的自然景观哦。城外的老虎湾水域之上，青云桥横跨江面，连通古城与延东关谷码头，渡口呢在此相连。早晨恰逢细雨落江，薄雾轻拢乌龙山山腰，烟波漫过山江的江面，远山寒带近水寒烟，青云桥古城墙黛瓦古建尽数隐于青纱薄雾之中，游人立于城楼，仿佛闯入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我自己都分不清是身在人间还是误入到画境之中。夜晚一到，街上的灯带呢依序点亮，暖黄的灯光倒映在玉带河河面，游船呢泛波而行，灯火呢随水波摇曳，延州古城呢褪去了白天的清幽，多了人间的烟火与热闹。我们在城楼上远处看双塔景观，南峰塔与北峰塔呢就是隔着新安江对峙而立，是古代的延陵八景之一。两座古塔呢矗立在江边的山巅，经过了千年风雨沧桑，依旧 挺拔巍峨，与滔滔的江水、青青的山峦相遇成趣。古朴厚重的身姿，默默地见证着江面的潮起潮落，也承载了这一片土地千年的文脉底蕴。相传古时候的船只来往于江上，这个双塔便是指引归航的灯塔，它守护的一方江水的安宁，至今依旧气势恢宏，意蕴悠长。值得一提的是，东门龙山书院内呢有范文正公祠，是纪念范仲淹的一个核心文化地标。公元1034年，范仲淹被贬到睦州，就是古延州这边担任知州，为官一方，心系文教。他亲自在乌龙山创办了睦州第一所官办的一个书院——龙山书院。聘请了知名学者讲学，大兴当地文风，为延州的文脉呢扎根埋下了至关重要的种子。千百年后，依旧滋养了这座延州古城的书香气韵。延州古城千年成园，长岁月，新安江、南江、富春江三江江水载风华，千年文脉润文心。这座藏于富春江山水之间的千年府城，正静候每一位旅人来探寻哦。延州古城的旅行呢，是我的最后一站，然后我也回顾一下我这四天的桐庐建德的自驾之旅。我是一路沿着钱塘江、富春江、新安江慢行，不用赶行程，也不用人挤人潮，自在穿行在江南山水与古村之间，彻底的逃离了城市的忙碌。这一趟真是包场旅行，真是又舒服又治愈。第一天呢，我主打的就是逛古村落，可是呢，我没想到开篇呢是被桐庐五星服务区的龙宫水族馆给惊艳到。服务区本身就是网红景点，然后后面呢，旅途我随后依次逛了石舍、茅坪、卢寺三个原生的古村，溪水绕村，古建老屋氛围感拉满，安安静静在这边待着都特别的治愈。后来又打卡了富春江水电站和延子林钓台，亲眼见识到富春江的山水实景，才明白富春三军图的一个绝美风光，哇，原来是这么的美。第二天呢是漫步在三都渔村，感受江边渔家，然后后面呢我们是坐上七里扬帆的游船，穿行于江面，乘船呢来看那个两岸青山绵延，不愧是江南小三峡，坐船看山水格外惬意。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乌龙山的玉泉寺，深山古寺清静安逸，旅途的节奏刚刚好。第三天的行程是最丰富的，因为我们是看壮阔的山水加人文景观，又有好玩有趣的一个体验。我们先参观了新安江水电站，感受大国工程的一个震撼，自驾在白小线沿途，一路山景湖景历历在眼前，哦，我还可以远眺千岛湖，满眼碧波。

我们来到寿昌古镇，参观人民政府办公楼，吃豆腐午餐，打卡大慈岩悬空寺。最令人难忘的就是下山超长滑梯，轻松下山，还趣味十足。之后我们再探访暗藏玄机的诸葛八卦村，感受诸葛后裔独特建设的一个智慧。晚上我们就夜游延州古城。第四天呢，我们慢慢悠悠的来逛延州古城东门片区的一个朝金门这边，远眺乌龙山，近看青云桥，拜访龙山书院内的范文正公祠，再看对峙南峰塔、北峰塔，放慢脚步，轻松收尾整趟旅程。四天自驾，有山水、古村、古寺、古镇，一网打尽。自驾的快乐就是随心所欲驻足风景，桐庐见得逍遥游。我卸下了平日的疲态，有舒心，有惬意，还有意外的惊喜。在延州古城这边的酒店吃早餐的时候，我遇到一团来自台湾的旅行团。然后问了之后呢，他们是来江西游玩，回程呢要往杭州萧山机场，然后再返回台北。那我向他们介绍，目前所在地呢叫做建德，是三国时代吴王孙权封大将军孙韶为建德侯而得名的，取建功立德之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建业，南京寓意就是建功立业。哦，这个其实是我在七里扬帆那边听导游的介绍，现学现卖，然后也告诉台湾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的所在地就是延州古城。他们因为说他们是到酒店休息一晚，完全没有去到延州古城玩。听我分享在延州古城的旅游，他们都觉得太可惜了，没有好好做功课。我也分享了，当他们的车程要回杭州萧山的方向，会经过咱们熟悉的黄公望的画《富春山居图》的一个所在地，请大家要好好看风景哦。那其中有几位台湾的朋友也分享说，他们常常结伴到大陆旅行，累计在祖国有玩了20多次。我也分享了我这次的自驾之旅，然后大家可以下次来自由行试试哦。也大家也互相道珍重，带着这次旅行的美好回忆，踏上归途。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念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包括各条过江通道也是双向通畅。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长时间开车容易疲劳，车友们可以适当选择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本书呢，是一位摄影师花费了6年时间，周游了50多个国家，用几百张图片展现了我们生活的蓝色星球的自然风貌，包括文化遗迹。他利用无人机从我们人所不能及的高度去俯瞰繁华的都市、遥远的乡村、闻名遐迩的火山啊、死海啊，包括雪山、森林和戈壁。这位摄影师呢叫超策卫，他的本名叫陈诚，他曾经担任过航空公司的航空工程师，现在呢是一位航空航天的航拍摄影师。哎，我们不妨请作者给我们解释一下，说在高处拍、无人机拍，它有什么优势呢？
11: 无人机相比飞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由摄影师控制，在3个自由度的空间里调整任意角度去拍摄，随心所欲的取景和构图。比如在德国麦森，我就把初升的太阳取景在教堂的两座钟楼中间，拍出非常独特的画面，我将它戏称为把太阳像蛋黄一样夹着。另外，无人机可以非常平稳的运镜，甚至贴近雪山和冰川飞行，拍出极为独特的画面，这一点也是直升机航拍不能实现的。
10: 的确，画面中啊，旭日初升，欧洲的小城慢慢披上金黄色的外衣， 看着这幅画面就觉得未来充满着力量。看完了金色的小镇教堂，我们再来看看静谧的幽深的黑湖，白雪皑皑的杜米托尔峰。这张照片所处的位置就在黑山共和国的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内。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是秋冬季节拍摄的图片，但实际上这个照片的拍摄在四月底，哎，春末吧，外边是正好春暖花开。摄影师也很幽默地说，这来的刺儿啊，一下就觉得了什么叫忘穿秋裤啊，这种体验感受的真真的太冷了。大自然嘛，造化神奇，超出我们的想象。古人说，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欣赏完了山，我们再来看看水和冰川。这张图片是冰岛的洛提波鲁尔火山口湖。这座火山口湖形成于1477年，几百年过后，湖水已经变成了深古蓝色。书里写了洛提波鲁尔这五个字什么意思呢？在冰岛语中的意思就是丑陋的水坑。可是您看这个图片上，这湖可一点都不丑啊，相反，湛蓝的湖水，斑驳的火山，梦幻一样的色彩对比。这张呢是无人机高空俯拍的图片，您看像不像地球的眼睛遥望着蓝天？另外呢，书里还有被大西洋和北冰洋环绕的丹麦格陵兰岛，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虽然大，但是现在人口还不到6万，全岛3/4的地区在北极圈以内，严峻的气候条件使得格陵兰岛成为世界旅行最难抵达的目的地之一。在丹麦语当中，格陵兰就是绿色的土地。哎，有人说不对呀，这地儿明明银装素裹呀，这怎么叫绿色土地呢？据说想当初在公元900多年，有一个挪威海盗就来到这儿，发现了一块不到1平方公里的水草地啊，这个地儿很丰美啊。回家之后，海盗就跟自己的朋友说了啊，我不光到那儿了，我还发现一块绿地，哎呀，漂亮，你们想象不到了。从此格陵兰岛这个名字就留下来了。那么我们刚才看了雪山呢，冰川呢，比较不适合人类居住，漂亮归漂亮，太冷，咱们去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有人说了，海岛是海的伤疤，那么伤疤您见过，海的心脏您见过吗？这张图片就是土耳其南部达拉曼附近的一个私人岛屿，从上面一看，哎呦，真像一颗心一样啊。这个岛屿呢是远离地中海，这岛屿的主人想去那儿只能坐直升机去。住的岛上主人早上起来，哎呀，没什么事儿，绕着小岛啊游泳，多惬意，而且海水特别清澈呀，海洋生物跟您一块儿游动啊，世外桃源一般的享受。咱们再来看一张图，画面上这座城堡，有人说，哎，这我熟悉啊，见过迪士尼公司他们那个标志。但是呢，这个堡它的灵感来源是哪儿？是德国的新天鹅堡。这座德国慕尼黑以南位处阿尔卑斯山路的新天鹅堡，曾经激发过很多作者啊写现代童话呀，哎呀，城堡长什么样，就长新天鹅堡那样。德国境内拍摄最多的建筑物也是新天鹅堡，很多摄影师是不远万里专门来这儿啊，包括咱们这本书的摄影师也是，他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真把新天鹅堡拍得像迪士尼动画开场那样，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梦幻。看完了世界各地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风光，咱们再回到中国，看看几张咱们自己的锦绣山河现代的都市。这张图片呢是中国江西省庐山市鄱阳湖上一座非凡的奇特的小岛，它叫做洛星墩。说这个岛为什么非凡还奇特，岛能有多奇特呢？因为据说这个岛一年呢只露面一次啊，有这个古代的传说里说了，这是陨石坠落所导致的。而今天庐山市的前身星子县的名称

0: 就从这儿来。汛期一来，水线涨了，岛的基座就沉入水中，周围的啊观景台呀，有些个古塔呀、禅院呢，也会沉浸在湖水之中。所以您看这张图片上拍出来的景象是比较难以见到的。另外呢，书中还有航拍的360度全景的万里长城，在这个无人机视野之下看长城，那是格外的壮观。也有呢，繁华的都市，您看上海夜幕下，哎呦，高楼耸立，陆家嘴，香港的铜锣湾夜景，世界第二高的广州塔。作者呢，在书里还有大量作品记录中国的风光古迹，形象各异的南北城市。作为一名中国摄影师，他对这些我们国内的作品，这些国内的建筑和风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1: 航拍了50个国家之后，静下心来回顾这些风景，我才发现原来世界各地的美景在中国都能找到同样的景致。比如第一次在航拍阿根廷的七色山时，我被奇特的彩色地貌吸引，于是就把图片发到微博上，然后有网友评论说，这不就是我们的张掖吗？于是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国家其实有很多相同的景致，比如克罗地亚的普利威采湖就被称为欧洲的九寨沟。我在西藏的羊卓雍措航拍时看到和新西兰普坎吉湖同样的牛奶湖的景致。其实最美的景色就在中国。
0: 总之吧，这是一本囊括了奇景的好书。哎，大家呀，哪儿也不用去，坐在家里翻这本书，几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游历大半个地球，欣赏大自然创造的鬼斧神工。也就是说呀，您不用亲到园林也能知道春色几许。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这位50多岁的男人，他极富文学才华，却为情所困，他带着无尽的困惑，义无反顾地踏上非洲的土地，开始了一段孤苦的旅程。在这段旅途中，他看到了极其壮美的非洲景色，同时也看到了惨绝人寰的殖民地现实。归来以后，他用他的文字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引发了当时世界范围的强烈震动。这个不平凡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安德烈·纪德，他是法国作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的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他当年所写下的《刚果之行》《乍得归来》。这本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在刚果和乍得两地旅行一年的游记。那记得的这个游记啊，它不仅仅是流连于壮美神秘的景色，它更是记录了当时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它的文字在当时引起了法国甚至是全世界对于非洲殖民地问题的强烈关注，所以这部游记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划时代之作。那么一部游记为什么被称为划时代之作？我们今天就来翻开它，细细的品读一下。首先，对于纪德本人来说，旅行是他的一种人生存在的方式，是一种人生的救赎。在他踏上非洲的这一年，是他对人生和命运的重新思考。接下来我们就来读一读他在这一年的旅行中究竟经历了什么。纪德的语言呢，是非常的凝练生动贴切又很丰富，比如说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有着显微镜一般的笔触，碰上诡谲奇妙的天气，他在日记里就会这样写道：这是块完好无损的鳞片，倒映着纯净天空的纯净笑脸，东方太阳染红了几片长云，西边湖天珠玑一色，那灰中含着千娇百媚，精美的罗甸，各种揉在一起的色调依然沉睡着，但已经隐隐昭示着白日的华彩与斑斓。看到罕见的动物和植物，记得在自己的日记里又会这样写道：蜥蜴与蛇的厮杀，蛇1米长，黑白交织，极细而灵活，它完全专注于搏斗，我们得以凑到跟前儿观察它。蜥蜴挣扎着终于脱了身，但丢下了自己的尾巴，好长时间还在那儿瞎扭个不停。可可树、咖啡树、做面包的树、出奶汁的树、做蜡烛的树、做缠腰布的树，还有这种奇特的马达加斯加香蕉树，称作旅人蕉，在它们叶柄底部划一刀，就能在那硕大的叶子下接上一杯清纯的水来，供旅人解渴。除了对徜徉于自然、 熏然欲醉以至于忘我的心悦感受的书写，更有他对当地人的习俗的描写啊，对他们心里的探寻和思考。记得呢，他和非洲的民众关系十分的和睦，当地的孩子们呢总是像在音乐厅里谢幕一样向他躬身，朝着记得笑得嘴咧得大大的，牙齿全露出来。等记得抬起手臂，半只以最灿烂的笑容，便是一片叫喊、欢呼、顿足。热情淳朴的非洲人欢迎着这位远方来的友好的朋友，而记得呢也用他自己的文字为非洲人的命运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看他到底写了什么，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非洲当地呀，特许经营公司掌握着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许开发权，也就掌握着当地民众的生杀大权。他们肆意妄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在日记里，记得毫不留情地写道，帕夏先生宣布他已结束对博达周围的巴亚人的镇压。他估计（括弧亲口承认）被杀人数不分年龄男女达1000余人。倘若认为民众上交的橡胶不够，这特许经营公司就将这些民众送进监狱。他们还把搬运的劳役由妇女和儿童来承担，男人则被使唤去采集橡胶。还有啊，这森林公司还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橡胶和木薯，再以数十倍的价格出售，而且不付报酬，无视当地采胶人的健康与安全，以此获得血泪的原始资本积累。在日记里记得这样写道，桑加乌班吉森林公司垄断了当地的橡胶，与当地行政部门勾结，使所有当地人陷入艰苦的受奴役状态，所有村庄无一例外被迫向其提供橡胶和木薯，橡胶每公斤1法郎，木薯每篮10公斤1法郎。面对这样的恶行，记得不顾自身安危，立即给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森林公司的上层管理者分别写信通报情况。在收效甚微的情形下，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结集成册，将真相呈现给世人，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如果说来非洲之前，真对于记得还主要是一种心理真实、个人的真实的话，那么刚果之行、乍得归来，则完全超出了个人，超出了文学。它是对殖民主义年代社会问题的公开表态，是对丑恶与不公发出的抗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本书的翻译者尤泉女士，我们听听她对于这本书的感受。尤泉女士，你好。
4: 李潘，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这本书的译者姚泉。这部游记是文学杰作，也是历史见证。在这些社会的历史的价值之外，我还想强调一点，是他在55、56岁的年纪仍能怀着少年一样强烈的好奇心踏上充满未知和不测的旅程。他在《我国赤道非洲的困境》一文中，对不了解正在刚果发生的一切的人说，去看看吧。我也想对想要认识世界的读者说，去读读此书吧，它一定会带给你一场丰富的体验和感悟。
3: 好的，感谢尤泉女士，谢谢分享。虽然今天的非洲，他们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状态与10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是呢，这一部作品它已经成为了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值得我们一再阅读。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刚果之行，乍得归来》，再会。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这个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欣赏非常云帆二的电影故事。这部电影上映于2005年，影片中的打斗镜头99%都是玩真的，只有一个镜头利用了电脑合成，另外演员也都是自己亲自上阵，没用替身。为了达到人气合一的完美境界，吕克·贝松再次与我国香港的武术指导袁奎合作。袁奎曾经担任首集《非常人贩》的动作导演，这次他特地为男主角杰森·斯坦森设计了一套颇有李小龙双截棍风范的消防水龙大法，用消防水管来克敌。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
9: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7: 风光无限的职业快递员弗兰克·马丁，好不容易完成了一系列押运任务，开始有点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他决定金盆洗手，回到风光。

0: 杰克一直到家都没能猜出来。这时弗兰克无意中看到了比林斯先生和太太奥黛丽吵架的情景，于是他故意调转了车头。意识到这一点的奥黛丽也朝车子走了过来。
1: 嗨，宝贝儿，
2: 妈妈，我们在玩游戏呢，我正思考呢。
1: 对不起，弗兰克今天还好吗？
3: 很好，比林斯太太。
2: 弗兰克，我可以和妈妈一起猜吗？
3: 不知道，规则里没提。
1: 好了，如果总是一成不变，规则又有什么用呢？
3: 好吧，仅此一次。
1: 好，有点提示。
2: 它是圆的，但并不能总让人看见。它有时亮，有时暗，有时两者都是。所有人都想在它上面行走，但只有少数人真正做到了。
1: 真的好难。
2: 告诉我是什么？是月亮。
3: 对了。
1: 猜得好，宝贝儿。好了，下车吧。
3: 星期一见。
2: 再见，弗兰克，谢谢你。
1: 厨房里有点心。
2: 再见，妈妈。
1: 再见，宝贝儿。弟来了之后，他总是把你挂在嘴上。
3: 我也是。
1: 不等托尼回来，你就要走，实在太遗憾了。
3: 我只是来帮忙的，我通常不做这种工作。
1: 难道你不是职业司机吗？
3: 我是另一种司机。
1: 弟走了之后，我们会想你的。还有，谢谢你刚才的做法。
3: 谢什么？
1: 谢谢你把车转过来，没让杰克看见我们吵架。你很了解小孩子，对吧？
3: 我了解吵架。
1: 他有很久没看见杰克了，他一回来，我听到的全都是我做的不好。你一直认为分别一年之久，他会……对不起我。我不该同你说这些。
3: 没关系，这是值得的。我认为你把杰克教育得很好。
1: 谢谢你。
3: 只要你需要我，我可以随叫随到。
1: 你人真好，弗兰克，日后少不了麻烦你。哦，我差点忘了，明天上午我应该带杰克去医生那儿进行年度体检，但是我要为他准备一次晚会，给他个惊喜。
0: 其实就在奥黛丽说话时，正有另外一双耳朵窃听着这一切。
1: 提前庆祝，所以我要在家里准备，等着他的朋友来。你是否？
3: 我带他去。
1: 实在不好意思，占用你的周末时间了。
3: 我只是下午要去机场接一个朋友。
1: 哦，那太好了。
3: 怎么了？
1: 保安说你一向喜欢独往独来。所以很高兴听见你有朋友。
3: 也算不上是朋友，他是法国人。以后再打给你。
4: 奥黛丽，我想同你把话说完。
1: 好吧，如果体检时有什么事打我手机。
3: 不会有什么事的，比利斯太太。
1: 叫我奥黛丽。
3: 奥黛丽。
0: 奥黛丽刻意的举动让弗兰克明白了些什么，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奥黛丽。第二天弗兰克一早带杰克去体检，并计划着在事后去接老朋友法国警探塔库尼。可是从进入医院那一刻，弗兰克就感到了隐隐的不安。果然，弗兰克很快发现那里的几位医生全是杀手假扮的，并试图给 Jack 注射什么针剂。紧急时刻，弗兰克带着 Jack 从通风口逃出医院，并顺利回到了比林斯的别墅。可就在弗兰克要开车进入别墅大门时，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3: 喂，
5: 早上好，司机先生。
3: 你是谁？
5: 看看后视镜，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防弹玻璃。
5: 现在请你告诉我，凭你的经验，根据你刚才在神父的表现，
4: 你不只是开车送小孩上下学那么简单吧？你认为防弹玻璃能防住7.62号炸弹的穿透力？
2: 弗兰克，你为什么把车停住了？
4: 在300英尺远的地方，
5: 这一切本来不必发生，可是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4: 我要告诉你如何使事态恢复正常。
5: 几秒钟后会有人出现。
0: 这时，医院中的那位女杀手罗拉突然出现在汽车旁边。
5: 让她上。

0: 嗨，别放电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小孩子，我不知道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即使你有想法也不许乱动，我让你动你才可以动。
1: 你现在落到他手里了，朋友，
2: 他的手可能很温柔，
1: 也可能是你一只手，
2: 请你相信我，
0: 请相信他。现在开车。
3: 就这样，弗兰克开车离开了别墅。最终弗兰克利用他的高超车技甩开紧追不舍的警察，来到了罗拉指定的目的地。罗拉的老板吉安·契里尼和其他一些恐怖分子也都聚集在那里。在弗兰克走出车的一刹那，所有的枪都对准了他，所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 Jack 被人带走。
4: 弗兰克，
1: 和你今天早上接到的工作不太一样吧？嗯，你叫弗兰克对吗？
5: 这些就是这个圈子里的智慧吗？
1: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智慧并不重要，我们需要残忍，我们要给他人带来痛苦，我们有精神病患者的道德无知，盲目顺从，所有这一切，但是不要智慧怎么样？
0: 好玩，
1: 好奇才刚开始。
5: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问得很好，马克思，失陪了。
3: 这时吉安给比林斯打去了电话。
1: 喂，用扬声器，这样你就不用重复我的指令了。我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准备好500万美元，请不要不外号的百元钞票，你把钱放在防水箱内，一个人到前门公园沙滩上停了一辆蓝色的克雷斯勒，你把箱子放到后备箱里，然后走开。
6: 我不知道能否在2小时之内筹到500万。
1: 林斯先生，我在报纸上看到，在你被刚刚任职的那一天，你的净资产超过了1000万，所以提及500万不会让你为难的。
6: 可我怎么知道你不会伤害我的儿子？
1: 保障，贝林斯先生，我可不是汽车销售商，不要让我的口音和语法误导你。我住在丛林里，在丛林里不是吃掉对手就是被对手吃掉，我是本着做买卖的原则，下面就是保障。超过限期10分钟，如果钱还不到位，我送你一只儿子的手指头。
7: 20分钟一只手，30分钟一只脚。
1: 似乎我们已经成交了。
6: 好吧，我们可不可以同我儿子通话？
1: 你有2个小时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4: 姐夫，儿子救回来。
6: 没事，不会有事的。
4: 弗兰克，你答应过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你答应的。
1: 不要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朋友。
5: 不会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1: 哦，好啊。真是个循规蹈矩之人，可是在我的世界里，规矩就要被破坏的。
5: 我的世界不是，
1: 这次可要破例了。走吧。
3: 正当弗兰克转身准备上车时，他从地面的倒影中看到了车底的炸弹，但因为背后吉安的枪正对着自己，他只好乖乖地上了车。中途弗兰克成功摆脱了炸弹，并试图打电话通知警察所发生的一切，可是因为是弗兰克开车带走了 Jack， 所以警察和比林斯夫妇都把他确定为目标，就连在他家休假的警察老友塔库尼也被警察所带走。无奈之下，弗兰克拨通了奥黛丽的电话，而此时奥黛丽的家中也已经布满了警察。
0: 喂，
5: 是我，弗兰克，别挂断，
6: 抓走我是别人。
0: 啊，苏珊，不，我在家里呢。
5: 不是我，奥德里，那个女人用枪指着杰克，我别无选择。
0: 是的，我看见了。你知道什么情况？
5: 不是一般的绑架，
0: 他们打电话索要赎金了。
5: 医院里的医生是假的，他们企图给杰克打针。
6: 我阻止他们时，
5: 奥德里，我答应过杰克不会让他受到伤害，
6: 会违背诺言的。
0: 弗兰克，
5: 以后打给你。
6: 奥黛丽，你没事吧？
0: 现在你问这种问题不是太愚蠢了吗，姐夫？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4: 面对情绪如此激动的奥黛丽，比林斯无话可说。与此同时，弗兰克拨通了塔库尼的电话，而此时的塔库尼却正忙着给警察的警探们做饭。
5: 告诉我你在给谁做饭
6: 啊？给美国警官们。他们发现我的警徽之后对我非常客气，给我拿来咖啡和三明治。你简直想象不到这里的事物有多糟糕，弗兰克，但是我正在扭转这一局面。他们在等我的上司电话确认我的身份啊，当然了，那要花上一段时间，我上司总不上班啊。
5: 有关于我的消息吗？
6: 啊，是的，他们对你非常感兴趣，他们想知道你在哪里。你在哪儿？
5: 四处为家，听着别挂。
4: 这时弗兰克把医院里出现的另外一名杀手的资料传给了塔库尼。
6: 这家伙挺帅，他是谁？
5: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就查询系统。
6: 请原谅，我还不太熟悉这电脑。我们那里只有一台电脑，可10个人用。喂，你出什么事了，弗兰克？
5: 看来事情很复杂，
7: 你陷入了困境。
5: 可以这么说。
6: 这对于你跟平时没什么不同。
7: 行了，他是个
6: 高级病毒专家，这上面显示他从事各种病毒的研究。
5: 有地址吗？
6: 迈阿密西公园金街11号。
4: 按照塔库尼提供的地址，弗兰克很快找到了那位病毒专家迪米特里。他原本想把医院里遗留的病毒针剂注射到迪米特里的体内，可是针剂却被不知情的警察所破坏。无奈之下，弗兰克给迪米特里注射了一针管的水，但迪米特里却误以为是病毒，于是他立刻来到研发病毒的实验室，找到了帮手斯诺维奇和提夫。
8: 你来干什么？
9: 我需要解毒药，那个司机给我注射了病毒，你看。
8: 迪米特里，他从哪弄的病毒？
9: 我们带到那个诊所的，求求你了，我需要解药，我病了。
8: 冷静点，你没病，你有4个小时，4个小时病毒才会发作，你应该知道，你也参与了病毒制造。
9: 打开冰箱，
8: 我告诉你，
9: 打开冰箱。斯诺维奇，打开冰箱，打开冰箱。是的，为了保险。你有多少？
8: 2个剂量，只够我和提夫用的。
4: 迪米特里反手一枪干掉了提夫。
9: 现在提夫不用了，另一个给我了。现在就需要，快点，快点，现在就打。
4: 这时弗兰克也随后跟了过去。
8: 你是谁？
9: 司机，这只够我们两个用的。
8: 你不需要。
9: 但是你给我注射了。
8: 那是谁？
9: 我没病。
8: 你没病。
9: 是谁？
8: 谁？
9: 狗娘养的。
8: 很好，问题解决了，我们每人一份。
5: 不是给我们的
8: 啊，一份给你，一份给孩子。你的忠心让我很感动，
5: 我的耐心快用完了。告诉我关于病毒的事。
9: 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 这是一种双重合成免疫多功能注射剂，那孩子会死，他冲谁呼吸谁就会死，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5: 你说什么一切都结束了？
9: 病毒24小时将变得非常活跃。
5: 谢谢你给我上的课。把解药给我。
9: 你真的想当超级英雄？那好吧，那就要看你是否会飞了。
4: 说着，斯诺维奇把那两罐解药扔了出去，并趁机脱了身。

0: 虽然弗兰克尽心抢救，但还是有一罐药被摔碎了。而此时已经被注射了病毒的 Jack 也被吉安故意送回到比林斯夫妇的身边。当弗兰克带着那罐解药偷偷回到别墅时，比林斯夫妇已经被感染，但奥黛丽却还误以为是弗兰克搞错了。
1: 弗兰克，你错了，这就是一起绑架。杰克很好，
2: 杰克被注射了致命病毒奥黛丽，而且任何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死。
1: 你在说什么？你是说我儿子会死吗？
2: 不，他不会死。病毒一旦在体内活跃，就会随呼吸传播。你儿子被当成武器，目标是他爸爸
1: 杰夫。那是为什么？
2: 因为回忆，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这个半球的所有缉毒官员都在会议室里，你丈夫一呼吸，全屋子人都得死。
1: 不，求求你，
2: 你要相信我，奥德里。
0: 说着，弗兰克为 Jack 注射了解药。
2: 你能找到他们？
1: 你打算怎么办？
2: 找到病毒的制造者，他那里肯定有很多解药，为了你和所有的人。
1: 那你去吧。
0: 离开别墅以后，弗兰克根据塔库尼提供的信息，很快找到了吉安一伙，但此时的吉安已经把所有的解药都注射到了自己的体内。
2: 站着别动。哦，是司机先生，我要让你粉身碎骨，那么你要找的东西就会溅洒一地的。你不想这样对吗？你不是一直在找解毒药吗？好好看看吧，弗兰克马丁，我就是能使你摆脱痛苦的人，唯一能使你摆脱痛苦的人，我就是解毒药。你干得不错，我很欣赏你。看来我低估了你，单纯一个司机是想不到这么多的。我还没全部理清呢，也许我能帮你。你什么地方还没有弄明白？你怎么？哦，我想这很容易，这是一宗交易，单纯而简单。谁出的价钱高，我就会给谁干。在这宗交易里，出钱最高的是南美贩毒组织，他们要摆脱这些讨厌的法学家。你真的认为杀了这些政治家，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吗？那不关我的事。我受雇干一件事，我已经干完了，你也一样，只是我的薪水更高，还有我的头发和衣服。
0: 这时，吉安的手下女杀手罗拉也走下了楼梯。
2: 现在是我失陪，我还要赶飞机。宝贝儿，杀了他。
3: 不许扎眼，
2: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3: 好玩，杀你带给我乐趣。
0: 就这样，两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对决。最终，弗兰克一脚把罗拉踹到了钉板上，要了他的小命。而后，弗兰克偷偷登上吉安乘坐的飞机，故意使飞机坠入大海。当吉安在大海中挣扎求生时，弗兰克抓住了他，并把他交给了警察，拯救了所有被病毒感染的人。而经历了如此多危险的比林斯一家，也终于恢复了往日的温暖幸福。
4: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刀。今天跟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影片《非常人犯二》。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在这部影片中继续担任编剧和制片人的工作。除了吕克·贝松外，罗伯特·马克·凯门仍然担任影片的编剧。他之前曾经编写过《角斗士》《云中漫步》《轰天炮三》《第五元素》等剧本，也曾经编写过另外一部由李连杰出演的好莱坞电影《龙之吻》。而本片的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在第一部《非常人犯》中仅仅担任艺术指导一职，但他执导的由李连杰主演的《猛虎出笼》获得了动作片影迷的追捧，在法国本土、美国以及亚洲地区也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所以制片人吕克·贝松顺势将他引入本片担任了导演工作。说到这里呢，《非常人犯二》的精彩故事要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感谢

0: 妈，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哎。

0: 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高慧君、江学友，你最珍贵。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遇见一个视你如珍宝的人是多么不容易，他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雨时多一份底气，在走过平淡的日子时多一份甜蜜。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梦不到你，黄莺莺。

梦不到你，来自黄莺莺。这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抒情老歌，陈志远的编曲简约克制，黄莺莺的嗓音温柔醇厚，把成年人感情里的无奈、释然与沉默放手诠释得恰到好处，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只有风轻云淡的内敛与怅然，像深夜里一段安静的独白，唱出不怨不恨的成熟心境。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s。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小步舞曲，陈绮贞。当年这首歌随着电影《蓝色大门》一同发表，张世豪与孟克柔的那个夏天，正如同小步舞曲一般，充满了大段留白的爱，踌躇不前的悸动，在少年少女如风的飞驰中，在陈绮贞如诗的歌声中，即便不完美的青春也被涂上了美好的底色。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林俊杰《醉赤壁》。

俊杰《醉赤壁》，赤壁烽烟千年未散，红尘爱恨一眼万年。当三国乱世遇见温柔情歌，林俊杰一曲《醉赤壁》写尽跨越轮回的宿命深情。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明天爱谁，江美琪。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

0: 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受伤，来自任贤齐。明知道没有结果，就不要再去尝试了，该结束了。不是眼泪就能挽回失去，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付出，不是伤心就一定要哭泣，不是所有表情都要写在脸上，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理解你。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Unbreak my heart， 别伤我的心，来自 Tony Braxton。

分。1995年，戴安·沃伦在钢琴前随手弹奏了几组和弦，灵感瞬间迸发，就此诞生了这首传世金曲。Toni Braxton 低沉独特的嗓音，拥有点石成金的魅力，搭配炉火纯青的演唱功底，将这首寻常的失恋悲歌演绎得格外真挚动人。温柔又坚定的声线，每次听到都会拨动我们的心弦。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流星雨来自 F4。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阿杜一个人住，当爱走到尽头，最好的结局或许是远远离开，去到地球的另一边，让时间冲淡一切，直到忘了日夜，忘了思念。一个人住的日子是与自己和解的旅程，学着接纳孤独，学着放下过往，学着在没有你的世界里好好生活。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学流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杀破狼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1: 其实

杀破狼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前奏一响，瞬间被拉回那个守在电视机前追《仙剑奇侠传》的夏天。李逍遥仗剑天涯，赵灵儿温婉灵动，他们的故事在这首歌的旋律里徐徐展开。那些为剧中人欢笑落泪的日子，是青春里最纯粹的美好。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戴佩妮，爱过。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7: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6: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2: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甘愿彭佳慧。这首歌唱出了一个平凡女子很远大也很普通的心愿，就是因感情而嫁人，与爱人厮守一生。原来情歌除了可以被唱得痛彻心扉荡气回肠，也可以唱得温婉细腻缠绵悱恻。大概越平凡的情感越值得真心歌颂。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李泉，爱是什么？

权，爱是什么？人世间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大概就是爱。我们一生都在遇见爱，追逐爱，感受爱，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爱到底是什么模样。爱像是一道矛盾的黑光，能照亮心底，也能带来迷茫与伤痛。我们会疲惫，会困惑，会忍不住反复求索，明白不爱简单，深爱太难。可即便万般不解，我们依然愿意在心底种下春天的希望。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心动，陈洁仪。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梦与现实，来自巫启贤。巫启贤早年赴台发展，然而这条道路布满荆棘，他遭遇了诸多拒绝与困境，但他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与执着，始终没有放弃，一路坚持，在乐坛逐渐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不见，来自

杨丞琳。在音乐的浩瀚星空中，总有一些旋律能够穿越时空界限出现在你身边。杨丞琳的《不见》便是这样一首承载着青春记忆与成长伤痛的作品，他以细腻温婉的笔触，在心田上勾勒出一幅幅关于初恋与失去的淡彩画卷。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I knew I loved you， 命中注定我爱你，来自 Savage Garden。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心太急，蔡琴。我们都曾在爱里太认真，太执着，太急切，以为靠得越近就越安心，以为抓得越紧就越长久，以为倾尽所有就能换来不离不弃，却忘了感情像手中沙，握得越紧漏得越快，心太急反而弄丢了最珍贵的人。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杨宗纬，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杨宗纬。很多人知道这首歌是因为经典韩剧《秘密花园》，可当杨宗纬提笔写下中文歌词，这首歌便脱离了影视剧的框架，变成无数暗恋者的内心独白。歌词最巧妙的设计便是全程用那个男人来指代自己，小心翼翼诉说满腔爱意，他愿意舍弃自我，化作影子追随心爱之人，人前伪装出从容坚强的模样，可独处之时心底满是无声的哭泣，这份不敢摊开的喜欢藏在每一次沉默的陪伴里。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梁咏琪，关于爱。

0: 晓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许美静，荡漾。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惊鸿一瞥却刻骨铭心的涟漪，即便消散也会在心底留下永恒的波纹。那些心荡漾的执念，那些痴心难改的挣扎，终究化作时光长河里渐渐平复的涟漪。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 Simon and Garfunkel. Hello.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电影毕业生里，主人公在寂静中迷茫徘徊，这首歌就像他内心的旁白。生活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身处热闹人群，内心却孤独，人们看似交流，却难有灵魂共鸣。这歌声是对孤独的诠释，更是对真实沟通的渴望。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雅雅与亚亚，来自孟庭苇。

0: 蛇伴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

0: 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来自赵永华。浪漫就是彼此间一个会心的微笑，浪漫就是不经意间的一次眼神对视，浪漫就是在失意时分的一个甜蜜拥抱，浪漫就是在岁月长河中的默默坚守。每一次聆听赵永华的这首《最浪漫的事》，仿佛就是一次生命旅程的预演，每一个场景都是我们心中的无限渴望，渴望那深情的相拥，渴望那久久的长情。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圆谎来自张宇。

圆谎，来自张宇。说一个谎言，圆一个谎言，我们爱得多么危险。为了掩盖一个错误，我们编造一个谎言，为了圆这个谎言，又不得不编织下一个，如此恶性循环，爱情在谎言的包裹下变得千疮百孔。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羽毛，来自王心凌。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Inspiration 灵感来自顺子，这首歌正如其名，满载着顺子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仿佛是顺子在与歌迷进行一场亲密的对话，生活中处处都充满着灵感，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发现，就能把这些灵感转化为美好的事物。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Shape of my heart 新的形状来自 Sting。

Shape of My Heart 心的形状，来自 Sting。 这首歌虽然不是为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专门创作的，但是它与电影却格外贴合。歌声唱到了纸牌的四种花色，对应着杀手李昂的内心。黑桃是利刃，梅花是战火，方块是财富，可这些都成不了他心的形状。他冷峻的外表之下，却藏着柔软的真心，这是最珍贵的底色。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不做你的朋友，来自 SHE。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周华健，你是我心中的绿，这首歌以心情为山，种满相思之树，每一棵都刻着你的名字，又以感觉为天，飘着缠绵之云，每一朵都映着你的笑容。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你永是我心中最清脆的颜色。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眼泪成诗，孙燕姿，

眼泪成诗，孙燕姿。时间会把眼泪酿成诗，就像雨过会天晴，伤口会结痂，那些现在觉得跨不过去的坎儿，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0: 关系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齐秦，缺口，很多人的心底，当年来不及讲出口的心里话，任凭时光流转，也没有办法彻底填补。过去的已经走远，有些人终究是留不住。爱不全是非黑即白，放下也不等于彻底遗忘。有些遗憾不会妨碍好好生活，只是安静留在内心的角落。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期待爱，林俊杰，金沙。

期待爱，来自林俊杰、金莎。林俊杰深情演绎和金莎的甜美嗓音，给人清新飘逸的感觉。期待爱是林俊杰根据自己被表白的经历所创作。每个人都有情窦初开的时刻，也都有对爱的期待和向往。这首甜蜜对唱可以为相信爱的人增加一份表白的勇气。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How do I live? 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00: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踪，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这里。
1: 这是第六，这是第六。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

0: 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4: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0: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4: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这是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

0: 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0: 吃热乎乎的凉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0: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北京时间5: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去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北京时间6: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苏芮，奉献。世间所有长久的关系都藏着无声的奉献，父母耗费青春抚育孩童，爱人包容彼此的缺憾，朋友在低谷之时默默陪伴，这些不曾大肆言说的付出拼凑起生活全部的温暖。我们一边被世界温柔照亮，一边学着俯身回馈善意，这便是人与人之间最安稳的相处模样。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找钥匙来自张信哲。

找钥匙，来自张信哲。歌声里那把寻不到的钥匙，是我们都曾渴求的重回旧时光的通道。可是感情一旦上锁，再怎么寻觅，你又有什么办法去打开那扇门呢？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李心洁，爱像大海。

敲敲我的头，来自彭佳慧。90年代后期的华语乐坛不缺情歌手，彭佳慧唱着这首摇滚风格的《敲敲我的头》，这是一个更有态度和个性的女生，一下子就把彭佳慧与其他女歌手区分开来了。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ee Gees。Bee Gees 的团名取自 Brothers Gibb， 吉布兄弟的缩写。三位亲兄弟在英国曼彻斯特组成。这首歌夺下排行榜的冠军之后， Bee Gees 一鼓作气迈入他们的辉煌时期。他们标志性的假音和声搭配温润旋律与浑厚贝斯，将 Disco 与蓝夜灵魂乐融合得恰到好处，成为当时乐坛独树一帜的声音。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奔来自孙燕姿。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影子情人来自林忆莲。说起影子情人的原唱与翻唱，从发行时间考证，1994年许美静早在明知道专辑之中率先录制这首作品，之后1995年林忆莲在专辑 Love Sandy 才收录这首歌。但是对于内地的歌迷来说，在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听歌完全依靠音像公司的引进发行。林忆莲的 Love Sandy 专辑上海音像公司是第一时间引进发行，但是许美静的专辑在内地发行已经是1996年的事情了。遗憾和都是夜归人两张专辑大火之后，明知道才被引进发行，所以不少人的青春里最先记住的反而是林忆莲这版伤感又隐忍的演绎。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林俊杰，编号89757。

编号89757来自林俊杰。编号89757是机器人的名字，整首歌像是在探讨人类与科技究竟能融合到哪一步，有一天机器人是否也可以像人类一样拥有感情和眼泪。没想到2005年的 JJ 居然已经在作品中讨论 AI 爱情故事了。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

0: 廉价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大头皮鞋，来自韩晓。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这首歌传遍大街小巷，他一边对比着都市里的新潮时尚，一边坚定地唱出虽然有

有点不起眼，也要走出中国人的尊严，在时代变迁中守住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根脉。这首歌既有少年的朝气蓬勃，又有一层历史的厚重感。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江雨晨，晴天娃娃。

晴天娃娃，来自姜育琛。周杰伦为姜育琛量身打造的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俏皮与纯真。据说因为姜育琛走甜美轻快少女风，外形亮眼，个性开朗活泼，他的出现会让大家身边仿佛出现阳光，就像个晴天娃娃，于是便有了这首歌曲。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You be in my heart， 你在我的心里，来自 Phil Collins。 Don't stop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11: 你在娱乐，
10: 我在工作。
11: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
1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大家好，我是苏苏。
8: 大家好，我是小龙。
7: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哎，今天是周四的早间了，姐，按照就是
0: 以往我今天也来哈。
1: 周四巧不巧可能也有事儿啊，这个
0: 本来这周都有
1: 事儿，
0: 哎，但是我一直主张的就是
1: 哦，
0: 先快乐两小时，
1: 哦，先开心一下子，
0: 能快乐两小时先快乐两小时。
1: 昨天早上没上节目，忙什么去了？好多朋友们可惦记你了，这事
0: 你别说了，已经有朋友在群里问我了，
1: 问你什么呀？
0: 说小龙是不是说你游山玩水去了？是不是说你逛大街去了？
1: 啊、没，我说那是在户外工作。
0: 你什么时候说了在户外工作？
1: 您不是出去拍摄去了吗？
0: 我是出去拍摄去了，
1: 对不对？
0: 但是您在节目中可不是这样引导啊。
1: 嗨，这个您户外工作我都觉得您辛苦啊。
0: 然后呢？
1: 我是这意思啊。
0: 就开始造谣。
1: 我是这意思啊。就完了以后呢？
0: 你在我朋友圈里这种人，我都得删除你。
1: 这种人你就删除了，这个
0: 啊、哦，造谣啊！
1: 啊、哦，我是觉得那些真的造谣的人啊，
0: 啊，
1: 就该删除了，真的哈。
0: 哪些是真的造谣的人啊？
1: 我再给你指指哈。
0: 人家只是复述一下。
1: 今天我们的这位当事人就来说说看删人这个事儿。
0: 好的。
1: 老话说得好，叫删人自有妙计啊。
0: 还说山人行必有我师呢
1: 啊
0: 呵呵呵，还说山人成虎呢。
1: 哎，对，今天咱们就讲讲这个山人的标准啊。各位，你的微信有多少好友？你平常山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0: 啊，还有这个 Tom940 他说、嗯、苏总今天穿好像花蝴蝶哦。对啊，
1: 所以我说你游山玩水没有问题、啊、
0: 怎么了？我什么我自盛开蝴蝶自来，我若盛开蝴蝶自来
1: 啊。来，各位，今天呢是你删人的标准，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
0: 嗯、
1: 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特巴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嗯。
1: 或者你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0: 啊。
1: 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0: 徐州发蝴蝶正在给大家直播。
1: 啊，对。啊。嗯，你删人的一个标准，各位来想想看，姐，你现在微信今儿是不是基本上已经满了，是吧？
0: 哎，对，我一般删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1: 啊，
0: 就会看他朋友圈，
1: 哦、
0: 首先他有没有像我们两人是相互的开放的
1: 啊、哦，打开的，
0: 哎，
1: 哦，
0: 因为他要不打开，
1: 仅聊天，
0: 咱俩就。不是什么，就是如果没有业务上的往来，
1: 哦，
0: 咱俩就没有什么好沟通的了。
1: 那就该删就删除了。
0: 哎，第二个呢？
1: 不该放朋友圈就可以删除了。
0: 对呀、
1: 啊。哦，你接着说。
0: 第二个呢，哦、就是误删的啊，就是改名字
1: 啊。
0: 朋友圈看不，他应该是只有三天朋友圈
1: 啊，
0: 不知道是谁
1: 啊，不认识。
0: 对。
1: 你也删了。
0: 啊。
1: 你现在微信里面有50个人吗？
0: 20。
1: 哦，这两个你就会给他删除掉。
0: 菲比心肠说、
1: 哦、
0: 不要飞出直播间啊。
1: 哦，
0: 不行，你们太香了，我要去闻闻啊。
1: 好家伙，花蝴蝶说话就是油啊。
0: 对呀、啊、我是油菜花蝴蝶、啊、
1: 对。新冠朋友说，我删人的一个标准是不说话不联系的。
0: 那你里边也没50吧？
1: 啊，不联系的那种。
0: 嗯，
1: 对，就是只要不联系了就可以删除了。
0: 是
1: 哦，
0: 榴莲还给我唱歌呢。
1: 啊，
0: 怎么也飞不出
1: 啊，
0: 花花的世界。
1: 啊，家伙！哎，你也别说，
0: 就很像呀。
1: 啊，对，是挺像扑棱蛾子的。
0: 哪有那么花的扑棱蛾子？
1: 哦，对对对对，蝴蝶。
0: 蝴蝶，啊、
1: 蝴蝶，蝴蝶，蝴蝶啊！是我眼花，刚才啊。
0: 是。
1: 白开水不加糖说，微信还真不多。
0: 嗯。
1: 好友就是，他说好友标准就是不互动、不联系了
0: 啊，或者屏蔽朋友圈了，不是仅聊天了、哎，就没必要联系了、啊。
1: 哦，这种就仅聊天了就可以删除了，是吧？
0: 对。
1: 哦，你看很多人的删除标准还是蛮清晰的啊。
0: 啊。
1: 我跟你讲，我是那种什么人吧？我是。几乎不太删除人的人。
0: 是啊，
1: 我给你讲一个，我已经到什么程度吧、
0: 啊、
1: 就有一个人吧，因为他现在做那个叫什么 AI 培训
0: 哦，
1: 完了以后呢，他就天天给我发那个 AI 培训
0: 啊，
1: 就是我是

0: 那玩意儿也挺虚，比较虚的，就是我
1: 韭菜割一波是一波的，
0: 天天都给我发这个，但我也见过他两面，我不好意思删他，然后我就跟他改成了那个叫什么屏蔽信息。
1: 哦，能单独对人屏蔽。
0: 哎，我不跟他信息，他天天发。
1: 你这个人就是破讨好型人格，
0: 是吗？
1: 没有自己的性格。
0: 对对对，我不删除人呢，真的很少。
1: 古韵说看看我把我朋友圈屏蔽的我就删了，但是孩子的老师除外。
0: 哦，
1: 哎，为啥老师都把家长给屏蔽了呢？没有啊，我们现在的没有屏蔽啊。
0: 哦，我的也没有屏蔽。
1: 对啊。
0: 哎，有的老师可能不希望，就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嘛。
1: 嗯，
0: 希望不介入，这是啊。
1: 是，就是好像就是我之前他们屏蔽的，还说就是仅聊天是吧？跟家长。
0: 对。
1: 哦。
0: 颠颠说昨天是9月16号
1: 啊，
0: 本来还想借着昨天的日子给苏总表达一下当年听916快乐购的那种怀念。
1: 啊，你真的是听我的916快乐购过来的吗？
0: 结果呀，昨天没上节目，这咋整？真是，只能等到明年9月16号再说了呀。
1: 巧了，真的，昨天是去拍摄关于苏轼相关联的一些视频了，
0: 哎，
1: 然后给大家做一些相应的科普，
0: 哎，
1: 去了一些可能大家都没有去过或者知道但是不知道来源的地方，
0: 哦，
1: 所以再给大家拍了一整天。
0: 对对对对，有一些地方其实很有故事，
1: 然后还做了索滑道，
0: 哦，
1: 那滑道好玩哎。
0: 你看，我说游山玩水了吧？
1: 所以昨天在群里他们说，小龙就是造谣你游山玩水，出去玩逛街去了。我说我没有办法反驳。
0: 确实在大街小巷有各种各样的景需要去选，对不对？
1: 是
0: 啊。
1: 还有 Freeman 说，我删人看心情
0: 啊，
1: 处不来的，
0: 哦，
1: 看着不爽的，
0: 嗯，
1: 以后基本上不再有什么来往的，
0: 哦，
1: 没有交集的。
0: 哎，
1: 我跟你说，我这朋友，我这个抖音里看人不爽特别多，
0: 是吧？
1: 刚才 Kevin 我就看他不爽，
0: 哦，
1: 这我天哪，还我一眼，怎么就老寡就老寡，不要赖人以服。
0: 来，今天哦，今天还是 Uncle 八七的生日，是不是啊？
1: 嗯，
0: 哦，祝歌神生日快乐
1: 啊！祝歌神生日快乐，也都是
0: 哎
1: 哦，今天除了歌神生日，
0: 还有谁的生日啊？哦，对，还有一位朋友的生日，这是
1: 您昨日搭档
0: 山人自有妙计啊！这是
1: 对啊，对啊，对
0: 啊。来，各位，您删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1: 嗯，
0: 姐姐说，我这可简单了，这事儿
1: 啊，
0: 谁删我，我就删谁。
1: 哦，那你是怎么样测试呢？就发出去是一个感叹号，你每天要测试里边这么多人，每发一条消息吗？
0: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有类似那种群发软件，对方还不知道的那种？这能测出来？
1: 应该有，
0: 对吧？谁删了你，你就可以删了谁？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哎。还有朋友说会删除那些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以前啊，我也特别特别怕麻烦别人。
0: 哦，
1: 后来我发现人呐，就得相互麻烦。
0: 是吧？得相互麻烦，麻烦才行。
1: 对，
0: 哦，
1: 你看猪猪的猪哥说苏花挂就好看，花挂特别多，就这种样类型的花挂的，我有好多条。
0: 是吧？哈，
1: 嗯，
0: 来，
1: 等你啊。
0: 行，
1: 我不懂。
0: 对对对，
1: 你们对审美真的是，你们对。
0: 啊，
1: 一无所知。
0: 对，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就是那种小的时候别人都夸姐姐漂亮，弟弟嫌弃的不行那种。我亲娘了，这是，我也理解了，这是啊。来，各位，微信有多少好友？你现在删人的一个标准？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2: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2: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用人无忧。
3: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咱们来聊聊好朋友这个事儿。
0: 好，
1: 你说咱现在的社交的礼仪啊，就基本上先见面，聊聊天，寒暄一下，讲讲什么事儿，完了以后，最后要走的时候，可能就得
0: 加一下微信
1: 。哎，你看啊，人生啊，就是有这种叫什么乍见之欢，人生若只如初见。很多时候一加微信啊，觉得高兴的不行。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
1: 啊？
0: 就如果你加完一个人
1: 啊，
0: 你还会先看一下自己的朋友圈，
1: 看一下他的、
0: 自己的，
1: 看自己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对，你还会再梳理一下自己的朋友圈，最近发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 是不是跟他的那个贴不贴合？
0: 哎，也不算贴合吧，就别让人家从里边看出来你一些消极情绪啊。
1: 哦，
0: 就类似于啊，
1: 对，不想上班的情绪啊，
0: 嗯，
1: 对，这种情绪不好。
0: 对，
1: 完了以后呢，就是你。就是但是朋友吧，他不是乍见之欢，朋友他是久处不厌，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我们在一起相处啊，很多事儿啊，很多细节我们相处都挺愉快的，有时候你相处不合适，两人可能啊微信就删除了，
0: 哎，
1: 对不对？那各位，你删除别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0: 好，
1: 各位想看、
0: 各位有三种联系方式啊，一个是开发商、一个是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来看一下海口说，我这可简单了，我不舒服就删、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
0: 就你看他过得太爽了，你不舒服也删、
1: 只要是让我不舒服我就删、我就属于这种性格。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就是刚刚我让我们电子闺蜜、然后让她来说我这件衣服的品牌、人就说对了，
1: 是吧、
0: 哎、
1: 这就能看得出来，
0: 这就说明谁是闺蜜，对不对？
1: 能猜出品牌的就是闺蜜，
0: 她能看出来的、没有猜啊。
1: 我这辈子也成为不了你闺蜜，
0: 不行。
1: 你千万别在我面前炫富啊，
0: 这就是
1: 我看不懂、
0: 我就在给你炫富。
1: 真是、我提醒朋友们，在我面前千万别炫富啊，我不认识啊。
0: 还有金来东瘦说我是那种惹到我的、我再给删除啊。
1: 怎么才算惹到你小胖子？
0: 你现在就冒犯到他了。还有这个瞎白胡说、我昨天找了你们半个小时，原来昨天没播，哎呀，去忙别的了、对，因为我们的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
1: 对，
0: 但是还有很多比较要赶进度的，要拍就是比如说限时的时令的，
1: 对，
0: 我们就得要就是牺牲一点直播的时间去拍摄啊。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删人的一个标准啊，只想带杀心打球。他说苏亚龙啊，他们说啊，这个见朋友啊等于去吸氧了一次。
0: 是的，
1: 可是有的时候你参加的是同学会的话吧，你吸的就不是氧气了，
0: 是二手烟，是吧？
1: 是吧？你要见真的好朋友你等于吸氧了，你要见你不想见的那人那就是二手烟
0: 啊、
1: 很真实，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一般就参加就玩的比较好的几个朋友的这种小型的同学会啊，朋友会这种
0: 啊、
1: 哎，我不参加，说我为了参加一个同学聚会而参加一个同学聚会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对，但是你听说那个同学会的就是基本构成是什么？
0: 他们说同学会的基本构成就是比另一半的工资啊。
1: 哦，比另一半工资，
0: 看自己的工作
1: 啊、
0: 比另一半工资
1: 啊、
0: 比孩子、比岳父岳母、比公公
1: 哦、比公公家、
0: 对，
1: 哎，然后
0: 加上就是什么假的，就是亲爱的啊，怎么怎么搂搂
1: 不亲假亲，
0: 哎，对对对，不亲假亲，
1: 不亲假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加唱歌，
1: 对对
0: 加。

0: 吹牛，咱说以后咱常联系，
1: 哦，
0: 资源怎么好的都给你。
1: 对，
0: 然后等于喝完早上起来一看手机，都发现了一堆丑照和一堆之后不会联系的人，
1: 是吧？这就是同学会的基本构成。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啊。
1: 如果说是多年玩得很好的那个好同学哈，
0: 啊，
1: 倒还行，而且聊得挺开心的。但要是为了形式的同学会呢，
0: 那就没意义了，
1: 那就没意义哈。
0: 还有这个进来都是我说还好我的同学发展都比较好，
1: 哦，
0: 都在北上广或者国外，所以不怎么聚会。
1: 对，
0: 加微信啊，
1: 加微信啊。
0: 嗯，
1: 今天聊聊你被删除了吗？
0: 对，
1: 各位，你删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看着什么样的情况，你可能就把这人给他给删除。
0: 我删人的标准刚刚给大家分享过了，我家人的标准也有。
1: 哦，
0: 就谁跟我好跟谁好。安迪还说呢，
1: 哦，
0: 苏姐你怎么那么多年了还那么年轻，
1: 哦，
0: 15年前我在云龙万达您做节目上台和您互动，
1: 哎，
0: 现在我还得5年轻。
1: 对，他没变。
0: 这15年前那个时候是不是跨年
1: 啊，
0: 我在台上跟大家一起互动，那个时候是纯年轻啊。
1: 对，我也是，哎，我也是认识你10年了。
0: 你得见我10年了。
1: 哎，人没有什么大变样，有一些小变化。就我觉得整个人反正就是细节上有些变化，气质变好了，其他倒没有什么。
0: 啊，我刚一下，对你的咬文嚼字有点非议。
1: 你这人，你不要老想太多。
0: 我对你只能说想太多。
1: 没有什么坏心思，你说啊？零五说不理我，
0: 嗯，
1: 而且那个多年以后再也不会有交集的那种人
0: 啊，
1: 哦，这种人基本上就删除了。
0: 一般来说，不理你就不会再有交集了。
1: 对呀，啊，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0: 了。对。
1: 姐姐说你们知道有那种朋友圈评论了好几次都不回，把自己当明星的那种，知道吗？
0: 评论我都挨个回，
1: 挨个回，对吧？
0: 我基本上是挨个回。
1: 但也有的那种，就是你跟他评论好几次，他就不回，
0: 有
1: 把自己当腕儿似的，
0: 就是觉得，哎，哦，反正舔的人那么多，是吧？
1: 哎，
0: 怎么会呢？因为自己朋友圈一定是都是朋友吧？
1: 都朋友啊，
0: 朋友给你留言，那不就得
1: 对得回啊？
0: 是呀，啊，是呀，
1: 啊，
0: 是呀，
1: 啊啊。但是还有那种发信息不回的
0: 啊，
1: 那基本就都删了
0: 哦。
1: 哎，属于这种情况。
0: 还有朋友说我一般不删，
1: 哦，
0: 万一有用呢？
1: 对，我也是不删。
0: 对
1: 啊，万一有个啥事儿，可能紧急情况需要联系一下子。
0: 哎，
1: 有可能啊。
0: 德广说我还是20年前我可没有上班啊。
1: 哎，
0: 20年前你在哪见的我？
1: 对。啊，洛彤说，今天咱们聊到苏总没来上节目这个事儿，啊，
0: 什么时候聊的这个问题？
1: 啊，昨天没来上节目这事
0: 啊，昨天没有来上节目
1: 啊。他说我作为洛彤啊，我就劝大家都白说了哈。
0: 你什么意思啊？
1: 都白说了
0: 啊。
1: 苏总人是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
0: 我，哎，
1: 知道吧？
0: 你这是
1: 人首先人有这个资本
0: 啊，
1: 论职务人是高层啊，
0: 也没到
1: 高层，
0: 也没到，
1: 对，人高层。哎，论财富，人这资产超过了1000万亿了，人来上什么节目？真是，是吧？论社会地位，
0: 我跟你说，我要是真是资产超1万亿了
1: 啊，啊，
0: 我就随便来玩了，
1: 随便来玩。
0: 我一定，
1: 你现在不就随便来玩了吗？
0: 当然不是
1: 啊，
0: 我现在还有赚钱养家的这种样的任务在，
1: 啊，
0: 我要资产超过1000万亿了
1: 啊，
0: 那我可就真的过来开心的上节目了。
1: 我觉得差不多。
0: 我
1: 的啊，趁手里趁没到1000万亿，也有8000万亿了吧？
0: 啊，
1: 对不对？论社会地位，人又是防反诈宣传大使，
0: 啊，
1: 论影响力，苏总让你三更走，谁敢留你到五更？
0: 啊？
1: 啊，他说是下班时间去。啊，哎，
0: 我想我没有兼职，
1: 对吧？他论样貌的话，500年方出此人啊，
0: 嗯，
1: 啊，500年方有此人出。
0: 哦，
1: 既有少女的淡雅如仙，又有贵妇的风韵。什么婷啊姐？不认识。生活中，温婉慈祥，有如邻家大姐、
0: 大姨。他写的是
1: 啊，有如邻家大姨。
0: 嗯，
1: 工作中动若观火，又有一副老谋深算又算不明白的样子。所以啊，
0: 我觉得你前面那些话，
1: 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嘛。
0: 什么叫工作中我有一副动若观火，一副老谋深算又算不明白的样子啊？我怎么算不明白了？我算的可明白了，我跟你说。虽然说这是真的啊，有的时候我们领导说你算一下人效比，你算一下什么我们的这个就是付出产出比，你算。看一下你这个项目啊，收入支出多少？
1: 对，
0: 我一听算这个件事情我就挠头。
1: 亲娘嘞！
0: 啊，
1: 这
0: 你是不是
1: 对
0: 杀了我吧？
1: 对，啊，那要不就换个人，这是啊。
0: 哎，还有这个更杀人诛心的，因火成烟说， 干这些话说的谁
1: 啊？
0: 我喝的我
1: 算算啥？对，一副老谋深算又算不明白的样子。
0: 谢谢各位小伙伴，很多小伙伴都听我们节目好多好多年了啊。
1: 啊，
0: 还有朋友说，苏你有几个亿你就飘了。我的天哪，还不飘吗？不用几个亿，
1: 好家伙，
0: 千万我就飘了。
1: 给这位朋友说叫一千万亿，
0: 哎，
1: 不是说几个亿，一千万亿、
0: 嗯、
1: 啊。三哥说，嗨，你这朋友真是，你还少说苏一个呢，人家可是东坡后人，
0: 苏辙后人，
1: 苏辙后人，
0: 东坡弟弟后人。
1: 哦、
0: 啊、
1: 对，昨天我节目当中还说了，说为啥咱不能说是苏洵后人呢？
0: 也可以
1: 啊，
0: 都是他们爸生的了，但是一般来说就是、
1: 不是他爸，那都是咱都是老祖宗，
0: 老苏家老祖宗也行、
1: 哎、
0: 但我们就支分的细一点嘛。
1: 哦、对对对，就明确了我是苏东坡弟弟那支。
0: 哎，对对，
1: 免老误会是吧？
0: 哎，是要不人家老以为是东坡、
1: 哦、对。
0: 然后昨天我们是用东坡的形象来 AR 复刻了一下啊、
1: 哦、
0: 发现我祖宗真帅
1: 了、哦、真帅
0: 真帅，
1: 老祖宗真帅，
0: 跟我爸长真像。就是脸型啊，还有那个胡子、啊啊、真像、
1: 哎、有时候基因真是很神奇，
0: 真很神奇，
1: 这一脉或者这一个家都长那样，
0: 哎，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和东坡长得就真不一样
1: 哦，
0: 哎，真不一样
1: 是吧。
0: 嗯，
1: 颠颠说，苏总我不信哈，
0: 啊，
1: 就算你有千万亿的财富，就凭你对工作的一种热爱，对听友的一种喜爱，我觉得你依旧会来上节目的。
0: 我当然了，我那个时候来上节目我更洒脱。
1: 你别那个时候，你现在就是那个时候。
0: 我现在已经洒脱了吗？
1: 啊、
0: 哦、
1: 你现在就是那个时候。
0: 哎，
1: 姐，你趁这么多钱，衣服随便穿。
0: 哦，当然了，
1: 窗帘也套
0: 啊，
1: 这花蝴蝶也能穿，反正
0: 你怎么想怎么穿，穿衣自由，
1: 怎么开心怎么来，
0: 是
1: 不是啊？
0: 哎，
1: 您穿上衣服，别人还以为你趁了一千万亿呢。啊，来，各位，微信有多少好友，你删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0: 是
1: 刚刚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挑几个看不顺眼的就给他删了。
0: 哦
1: 哦，他删人也非常的简单，
0: 看不顺眼，刚刚
1: 看不顺眼直接删，
0: 对，
1: 是吧？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哦，他说苏你的可以往年轻的穿，
1: 哦，
0: 我确实往年轻的穿过，
1: 哦，
0: 然后你们说苏你怎么穿的那么随便，就是 T 恤衫就来了，
1: 哦，
0: 啊，就是那种就
1: 简单的，
0: 哎，对，
1: 青春阳光的，
0: 那咱就按隆重仪式来穿，
1: 哎、
0: 他说那你就往年轻的穿，
1: 但你又不能特别重的仪式，哎，稍微有点仪式，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啊，卡布说苏亚龙啊，早上起来。太忙了，随便点了个外卖哈、
0: 嗯，
1: 送来的竟然是国潮外卖。
0: 哦，那就是
1: 嗯，
0: 不好外卖的标配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说这个叫什么打工人的外卖标配是什么？就假如说咱吃个中午饭，
0: 有一个超长的店的名字，国潮的包装，
1: 哎，
0: 不知名的饮料，
1: 对，
0: 一掰就断的那个黑色勺子，
1: 嗯，
0: 黑乎乎一片的小咸菜，
1: 对，
0: 收藏了就送烤肠，
1: 哎，
0: 吃完感觉这辈子都完了。
1: 对。吃完这辈子就完了，
0: 对，
1: 就完了，
0: 就完，真的，就这种吃完就觉得，哎呀，嗯、
1: 哎，
0: 还有朋友问今天啥话题？今天话题就是你微信有多少人？
1: 嗯，
0: 然后你删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1: 对，你会因为什么事儿拉黑一个人或者删除一个人？
0: 啊、
1: 好不好啊？
0: 嗯，
1: 来，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8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6: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与银祥浪瑞。 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5: 20米亚运会同款鳌鱼灯首现徐州，9月19号，君兰甲地徐州首创纯宋风四代作品，约2.3万方实景展示区即将绽放，一起看鳌鱼，观宋元。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有办法。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1: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您微信有多少个好朋友了？
2: 哎，
1: 你有没有删人的标准呐？
2: 对啊，那各位也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直接留言哈。
1: 嗯，
2: 对对，有好多朋友也在问苏姐的衣服多少天一循环是吧？
1: 哦，我基本上其实还正常，
2: 还正常，
1: 就是正常小姑娘买衣服的量。
2: 哦，
1: 没有很多，
2: 不是那种见过你旧衣服的人都得死吧？
1: 我刚才看说狂了一下，你看你怎么还是在广播端给我宣传出去了？
2: 嗨，真是，咱这样的，咱到这岁数，我是劝劝你，咱做不了杀手哈。
1: 啊，对，头发掉的太厉害了。
2: 对，在现场会留下那个，就是作案
1: 都。对，我也觉得做杀手真的是，
2: 对呀、
1: 就看我们掉头发的程度，
2: 嗯，
1: 一下就能把我们出卖了。清扫现场得清扫很长时间，
2: 对，蹲下的时候嘎巴嘎巴响，
1: 对，
2: 你看这是，
1: 然后起来两眼一黑，
2: 嗯，
1: 请教我大叔说，苏苏快读我，
2: 啊、
1: 读了，正在读了啊，
2: 读了啊。新冠博说，今天龙一直都在劝苏姐别上节目了
1: 啊，
2: 因为他现在很想很想搭档的是佳佳、小宝啊、萨萨一起主持节目，
1: 嗯，
2: 这样就可以一起去造谣啦。
1: 他会带着佳佳、小宝、莎莎一起造谣吗？
2: 哦，
1: 我三个小伙伴会跟着他一起造谣吗？
2: 哦，哎，姐，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讲过，就是有的时候是人在说话，
1: 嗯，
2: 有时候是话在说你。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自从被他们这样说的多了以后啊，
1: 你就是这样的人。
2: 我就在想，
1: 你还是对自己认识不清，
2: 是吧？
1: 嗯、
2: 我想跟佳佳、想跟小宝、想跟莎莎一起主持节目
1: 啊，
2: 哦，
1: 就他会给你心理暗示，
2: 让
1: 你觉得我真的很想跟他们一起主持节目。
2: 啊、对对，说多了三人成虎是吧？
1: 哎，
2: 他们现在洗我脑，现在哈。
1: 对，
2: 嗯，
1: 其实是你有没有感觉，是我让他们洗你脑，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2: 你洗下那么大吗？姐，
1: 所以我就可以不用来了。
2: 哦。果然，您趁了几个亿以后，您这手笔都大。
1: 我可以说，我现在已经开始有机关算计了啊！
2: 啊，
1: 机关算计、啊，
2: 又算不、啊、又。

0: 不对等了，因为人先的。
1: 哎，但是我至少我先容忍了他一段时间，我更有度量。
0: 哦，就是说我又有格局，
1: 哎，
0: 我又可以反制。
1: 对，我对
0: 话都让你说了呗。
1: 对
0: 啊，
1: 来各位，你微信删除人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啊，那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嗯，咱们今天贾清
1: 啊
0: 羊串儿，给大家带来的车厢早读课、
1: 哦、
0: 说大家以为是在锻炼吗？
1: 嗯，
0: 其实是在玩命，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1: 对，其实我今年呢，很多人都在给自己，就是不是说瘦，要给自己增肌肉嘛。
0: 哎，是
1: 锻炼起来了，也是体重管理年哈。
0: 对，而且今年你看10个人采访，8个人都说自己要撸铁了
1: 啊，撸铁、
0: 一周3次撸铁，
1: 对、
0: 啊、
1: 锻炼呢、
0: 啊、
1: 对，我前两天也看说，要是想让自己就是这个代谢正常的话、嗯、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撸铁，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好多人呢想，哎，我工作也挺忙的，完了之后在家里面锻炼锻炼吧。这在家里边锻炼的时候有些风险，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0: 对，好多人的摔伤就是因为在家里安装了什么免打孔门框的单杠。
1: 哎，
0: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免打孔、哦、
1: 今年7月份呢，在湖南长沙深夜的时候，有一辆救护车把一个45岁的男子呢送进了急诊室，深度昏迷啊，然后心率只有每分钟40次，两眼瞳孔一大一小，这是典型的叫脑疝表现，
0: 嗯，
1: 有生命危险。完了以后就是开通了绿色通道，然后就是清除了这个血肿，把人给救回来了
0: 啊、哦。
1: 这次严重摔伤呢，是他在家锻炼的时候，他在那个棉打孔的门框那个单杠上倒立的时候呢，
0: 是的，单杠滑落头撞地了，
1: 对、
0: 啊、
1: 就给摔的。这个
0: 是好多的时候，就是免打孔这个粘性不是特别的，
1: 哎，
0: 不是特别的粘啊。
1: 对，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好多人的家里面都撞了这个，
0: 对，
1: 我家里就有俩。
0: 其实我觉得就固定住，你拿螺丝打住，
1: 哎，
0: 对吧？
1: 但好多人呢又觉得，哎呀，打墙了有点麻烦，
0: 而且再加上打墙，他就一打一个孔，
1: 对，不想留孔，
0: 啊、
1: 是不是？
0: 是。
1: 那这种单杠为什么会突然脱落呢？主要是因为它的固定方法先天它就有风险、
0: 嗯、免打孔单杠通常两端都有防滑垫、
1: 哎、
0: 然后你可以把伸缩的部分拧长，然后它就顶住了嘛、
1: 嗯、
0: 但是初中物理咱就学过呀、
1: 哎、
0: 你得看摩擦系数和正压力、
1: 嗯、
0: 它得顶的有多紧和有多防滑，
1: 对，
0: 那两个数字它慢慢的降低，因为它时间久了、
1: 哦、
0: 摩擦系数因为什么这个摩擦垫的老化、
1: 哦、老化了，
0: 落灰了，
1: 嗯，
0: 进水了，
1: 哦，
0: 正压力也会因为门框的挤压变形了，
1: 哦，
0: 这些都有风险的，
1: 都会下降、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而另一边呢，你拉单杠的力呢没变，甚至可能会突然增大，
0: 嗯，
1: 你比方说像好多人会爆发式的拉着单杠会做那个引体向上啊，
0: 是啊，
1: 大幅度的摆动啊，或者倒立啊，都会在瞬间呢给单杠远超体重的一个拉力，
0: 是
1: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尽可能选择稳妥的固定在水泥里的那种
0: 户外
1: 单杠啊，或者有稳妥的落地支架的室内单杠。
0: 如果使用这个螺丝固定的单杠，需要确认墙体螺栓有足够的承重能力，并且定期检查一下螺栓的紧固程度啊。
1: 哎、对，我说的更简单点，你说您家里面有一个免打孔的，我吊一吊、
0: 啊，
1: 因为好多人是椎间盘突出啊。
0: 啊，就稍一吊。
1: 吊一吊还行，你说你在上面倒立啊，确实是有点吓人的。
0: 哦、
1: 是不是
0: 你
1: 想倒立
0: 头
1: 朝下，
0: 对呀、
1: 啊、是不是，而且这种它是有这个风险隐患的，所以咱们千万要慢一些。
0: 是、
1: 啊、还有家里边有那个好多人一锻炼买个弹力带在家里啊，
0: 哎，是要拉伸一下，
1: 对对对 啊,
0: 啊，
1: 这个弹力带呢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它也有人曾经就是用了这个弹力带锻炼的时候，弹力绳呢从脚下突然滑脱击中了他的左眼，
0: 撑着脚这样拉拉拉，然后脚一滑蹦噔一下把眼给打了，
1: 哎，绷着眼睛了，
0: 嗯，
1: 哎，经过了3次手术，他的眼睛呢才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情况当中，
0: 哎，都不太正常，比正常人的视力要小很多，
1: 对、
0: 啊、
1: 另外呢也可能会出现什么这个眼睛失明啊，脑震荡、啊、
0: 还有很多的姑娘她会在门后做一个拉力、
1: 哦、
0: 因为门有镜嘛，然后她就坐在地上能这样撑拉，
1: 对，
0: 那个也有危险，也容易弹着自己，
1: 嗯, 嗯，你看这是弹力带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健身球
0: 啊，
1: 健身球有时候球会突然爆裂，
0: 是的，
1: 摔倒在壁，
0: 是质量有相关联、嗯、
1: 对对对啊，那你看这是还有一个、
0: 嗯、
1: 那个是哦，跑步机、
0: 嗯、
1: 跑步机啊，家里好多人家里说哎买跑步机吧，
0: 是的，
1: 完了以后不用出去跑步了呗，家里跑方便啊，也你看最近有一个情况是什么的，重庆他回顾了重庆的一个

0: 整形医院，他回顾了这么多年的就诊当中啊，就是因为跑步机小孩儿手部损伤了有46名患者。
1: 就是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成人在使用跑步机的时候，小孩淘气啊，悄悄的从后边靠近，伸手触摸就是跑步机的时候，手指就被卡住了传送带和底座之间，
0: 对，
1: 非常之危险啊。
0: 对，你看，所以咱们在家里面放跑步机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想好小孩能不能碰到后边那个位置。
1: 是的，这个非常非常不安全、啊。
0: 而且呢，你跑的时候一定要把小孩呢放在那个安全距离外边，不要带耳机哈。
1: 哎，对，要不你也听不见了啊一声。
0: 对对对，既然咱的运动呢是为了健康，咱不妨呢多一点精力给安全。选择稳妥的器材和用法，让健康在家里面可以安安稳稳的落下脚。
1: 是，刚刚庸人自扰还问了我们一个就是人生问题。
0: 哦，你说说
1: 看。他说我想问你们，三四十岁的人，你们还发朋友圈吗？发。你发吗？
0: 我也发吧。我以前有段时间，我老觉得就是一个人幸不幸福啊，就是不需要通过朋友圈去
1: 秀出来，
0: 对吧？就是你的幸福也好，不幸福也好，其实你经历的事情，只要经历过了，就永恒的存在了，是不是啊？但是我后来又想的话，我发朋友圈也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只是我不想发朋友圈，只是不想让人多想而已。对吧？
1: 你不想让别人多想，你就是在取悦别人
0: 啊！对啊，所以我想发就发。
1: 对呀、
0: 啊，
1: 我一直觉得我朋友圈的主要的阅读者一定是我自己，而是年老的我自己。我年老的时候来翻一下，你看，就像我现在，我去看2013年、2012年刚刚有微信的时候发的那些东西，
0: 朋友圈，
1: 我觉得挺羞臊的，怎么什么话都说的，
0: 那也挺有意思的
1: 那个时候真的是人高气，就是心高气盛啊，就是觉得我啥都行，我啥都厉害啊，那就是你那个年纪当下的一些心境的反应啊。
0: 对对，30岁之前狂一点才有出息，30岁以后还狂，那就绝对没出息了。
1: 对，现在我们越来越谦虚了啊。
0: 所以就是人狂是有一定阶段的，这是。
1: 哎，你看麦巴赫他说，你看我刚刚听你们的这个断裂损伤，我真的很害怕，
0: 是吧？
1: 所以我天天就躺在床上，啥危险没有。
0: 前一天晚上做仰卧，后天早上做起坐。
1: 对对对，就是我天天就是这样的话，我把这个危险降低到最低。
0: 细致啊。
1: 还有朋友说现在发朋友圈全是广告了，很少有发朋友圈的了，
0: 很少，
1: 就纯分享生活的人特别少了吧？
0: 对，
1: 以前你对人家的分享生活嗤之以鼻，现在你就发现特别珍惜了吧？
0: 对呀、
1: 啊，现在全是不是非工作就广告，对不对？我们的工作就是广告，
0: 对
1: 啊、所以你就充斥在各种各样的营销当中，
0: 对啊、
1: 给你愿意透露自己生活的、这种鲜活的朋友圈越来越少了，
0: 对、来，各位，你微信里面有多少好友？你生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2: 感谢你。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联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联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

0: 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38707800。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金秋十月，衢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5: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6: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7: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言情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有多少的微信好友？
1: 对，
0: 你删人的标准是什么啊？
1: 哎，有些朋友还真不老少嘞，3000大姐说我有4000个好友
0: 啊，
1: 基本上不删除好友。4000多，
0: 哎，你这里头的好友是怎么能加的呢？
1: 怎么能加到4000个人？
0: 对，
1: 我来看我有多少人。
0: 不是你，
1: 我生活微信哈。
0: 啊，生活微信，
1: 纯生活微信哈。
0: 就很多的时候你可以教大家怎么了，把微信，然后就底下就加朋友，拉到底就能看到有多少个人。
1: 对，还得，哎呦，我这太多了，我说没有1万也得有8000，反正。
0: 你的手机怎么能加到1万呢？
1: 我也不知道，哎。
0: 不可
1: 太多了，我这网上扒了好久，朋友们
0: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他的好友就10个，
1: 就10个好友
0: 啊。还有这个泰国，他也说4000不多，他都1万人，你是为了卖你的乳胶枕吗？
1: 做微商了是？
0: 还有朋友说是在那个社交软件上说咱互关吧，是这样的吗？
1: 我还好哎，我这个微信还好，6000多个吧，还好。来，各位来说说看，你有多少个微信好友啊？Flower 说发朋友圈多好啊，我就喜欢发。看看以前出去旅游的照片，就感觉挺
0: 爽的。我现在对微信就有一个，我对它特别不喜欢。
1: 怎么着？
0: 就是它会压缩以前你的图片。
1: 哦，
0: 画质就不会觉得这么的清晰了。
1: 哦，会变是不是？
0: 对。
1: 哦，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的微信里面有多少好友？你删人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0: 有小伙伴说他现在微信的好友都是他在现实中见过面的
1: 哦，
0: 但凡纯网友的
1: 啊
0: 都删掉了。
1: 纯网友就删掉了。
0: 哦，我其实有的时候你工作上也会有那种，
1: 大部分都是
0: 纯网友，对不对？
1: 纯网友啊，也没怎么见过面。
0: 还有这个好思念说我不太喜欢发朋友圈的，
1: 哦，
0: 我怕别人留言我不好意思。我不好回复，但不回复又怕别人觉得我没有礼貌，
1: 是吗？
0: 为什么会不好回复啊？他要说你好漂亮，你就说你真有眼光，对吧？他要说你，哎，今天你玩的真开心，你说下次咱一起。
1: 你知道那些表情啊，都是给你这些人用的。
0: 哎，对啊，
1: 不会回复表情吗？
0: 然后他要说你就说谢谢。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的微信好友删除拉黑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啊？
0: 是。
1: 来看一下这个好运滚滚来说，苏小龙啊，你们刚才提到这个同学聚会啊，真的，我们当年呢学生时代最混的人啊，现在是我们班最富的人，你知道吗？
0: 虽然说他不是所有都是这样的啊，
1: 哎，
0: 但是他确实有这样的存在的可能性，
1: 是吧？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也印证一点，不一定说非得学习好就等于能将来能挣大钱的嘛。每个人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可能锻炼的品质不一样，将来的成就方向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孩子还是品质放在第一位，
1: 是不是啊？
0: 你说学习好也不等于以后挣大钱，
1: 哎，
0: 对不对？
1: 对，你看小的时候，我妈就劝我说，你少跟你那些同学们在一起玩，
0: 就是坏孩子，
1: 坏孩子玩。
0: 嗯，
1: 我就跟我妈说，妈，你猜在我们当中谁是最坏的那个？
0: 你猜，出乎你意料，阿姨啊。
1: 我妈说不用猜，我知道。
0: 你知道。你是不是觉得其他家长都这么说，你有点心情不好，所以你回家你也得这么说
1: 啊，
0: 显着龙不是最坏的那个，
1: 是吧？3000大姐说，好像听说最多可以加到9999人。
0: 哦，现在都可以加这么多人，啊，
1: 对，他说都是他们加我啊。
0: 哦，
1: 我从来不主动加他们。
0: 你是办贷款的是吗？
1: 哦，好，
0: 因为他写的是中国银行嘛，
1: 有业务，反正
0: 坏学生说我是那种不认识的删，
1: 啊，
0: 不联系的删，
1: 哎，
0: 删我的删，三观不同的删。
1: 删这么多啊？
0: 你好严格哦，
1: 真是啊！
0: 哦，朋友圈就是个朋友圈，它不是现实的朋友圈啊。
1: 对，我做你朋友的话，我一定到你那里每天给你3天打卡一次。压力山大，真的哈。
0: 对
1: 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容。
4: 多少钱一斤啊？怎么那么贵重啊？
5: 豆包豆包，我的肉真的能长生不老吗？
4: 哎，对呀、啊，豆包跟你说啊，这都是哈哈、啊，你这个问题真的很有趣呢。
5: 对，
4: 长生不老其实只是小说中的情节，啊、并没有各种样的数据来证实唐僧肉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哦。
5: 哎，完了以后，你再跟他说，豆包，刚才真有妖怪吃了我的这个糖，吃了我唐僧肉，真的长生不老了。
4: 啊，
5: 豆包就会跟你说，哈哈。你还真当真了？哎，对，他经常会给你胡说八道，对吧？
4: 是
5: 啊，来，各位，唐僧要是用豆包来搜索问题，你觉得他会搜索什么问题？
4: 您觉得唐僧会搜索哪些问题啊？还有小玉哥说，谁说唐僧肉贵的？
5: 哦，
4: 小学门口没吃过呀？
5: 哦，唐僧肉
4: 1毛钱一包，
5: 对，
4: 就是个无花果干，
5: 吃了长生不老。
4: 哎，
5: 哦。不服就掰头说，
4: 但是我一直觉得他那无花果干、啊、它不是真无花果，无花果多贵啊，
5: 是吧？
4: 他那要做成一包才能一毛钱两毛钱吗？
5: 啊，
4: 那是
5: 那些零食你就别深究了哈，你深究以后没法吃了啊。
4: 那是萝卜、
5: 啊、
4: 那是萝卜干，
5: 萝卜做的吧？
4: 啊，
5: 哎，
4: 就是跟咸菜那种萝卜干。
5: 对，不服就掰头说，唐僧说，豆包豆包，
4: 嗯，
5: 徒弟仨又打架了，
4: 嗯，
5: 悟空嫌八戒懒，八戒嫌沙僧话少，有没有什么劝架小作文我发给他们
4: 啊？
5: 劝他们仨别打架，是不是啊？来，各位，要是唐僧会用豆包的话，他会在上面搜索什么问题啊？
4: 他会说，豆包豆包、哎、怎么能变成一棵树啊、
5: 哦、
4: 这样我遇到危险我就变成一棵树。
5: 哦，
4: 对不对？
5: 没人抓他了。
4: 对呀、啊
5: 哦、
4: 妖精过来就看不着哪个是唐僧了、
5: 哎、对，
4: 就不能扛他走了，尤其是都是小妖小怪、
5: 哎、
4: 扛着唐僧，
5: 对，
4: 然后回大王大王你看我抓了什么。
5: 哎、三哥说唐僧会用易容术。
4: 哦
5: 哦，
4: 他是美容术吧？他还
5: 易容术，
4: 他易啥容啊？
5: 换个样子，
4: 换啥样啊？唐僧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这个样啊？
5: 化妆化个其他样子，完了以后别人来抓他的时候认不出来他，
4: 啊、
5: 就不抓他了。
4: 问豆包有没有这个
5: 对
4: 啊？
5: 姐姐